要不是这家伙，我恐怕还在那灰头土脸的捡废品呢。可老善还是很疑惑，他又问对方说，让我冒充县长的父亲，你究竟想干什么呀？那男子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帮你。不瞒你说呀，我正在做一项实验，我想试试自己有没有能力把一个穷困的流浪汉打造成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人。老头，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继续按照我说的做，我保证用不了多久你可以在这县城里是呼风唤雨。老善都听傻了，能在县城里呼风唤雨，那得什么人物啊？不过县长没来找自己的麻烦，老善这心里踏实，他就决定就随着这个墨镜男子赌上一把。从这以后，经常有人专程来餐馆看老善。为什么？他男子又给老善拍了几张照片，又发到了网上，说张宝年虽然拒绝认父，但是人世间到处都充满了真情啊。一个餐馆的老板因为自己的狗把老头咬伤了，他从此呢就跟老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把这可怜的老头收留在了自己的餐馆里。如果再有人问起老善到底是不是张县长的父亲，老善会怎么回答呢？嘿嘿，他还是会悲愤地仰头望天，重重地唉。老善冒充张宝年的爸爸过上了好日子，可这张宝年呢苦恼极了。怎么，你看这网上啊人们都讨论疯了，可他一时之间也不知该用什么方法为自己辩白。张宝年派人去调查老善啊，看他是受了谁的指使。可调查的人回来都说那老头啊说没受人指使啊，没人指使他，而且狡辩说自己啊从来就没承认过是县长的父亲。为啥仰天长叹呢？那是叹息自己命运可怜呢。至于那个发帖的网络地址，用的是移动网络，无从查起。经过了再三的考虑，这县长张宝年决定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为自己澄清。张宝年吩咐秘书说，开发布会的时候啊，你去把那老善给我请来，这塞翁失马，我要把坏事变好事。老善接到了县长的邀请，吓懵了。餐馆老板王进又把这么一只喷香的红焖肘子半瓶好酒放到他面前，宽慰他说，你老啊只管去，县长这什么人物啊，就算你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哎，他看着一帮记者，当着一帮记者的面还能为难你啊？老山一听这话有道理啊，啊，点点头。王进又看着这个胆战心惊的但吃得满嘴流油的老善，他这心里也乐开花了。要说王进可一直都知道这老善这个县长父亲是冒充的，是冒牌货。他为什么知道啊？因为这出闹剧就是他王进一手策划的。他为什么要策划这么个事儿呢？你看这王进啊开了这餐馆，可惜生意很惨淡，没什么客源。如今这个时代，人人都在借炒作来谋求利益，于是呢王进也想到了炒作。只是要炒红他的餐馆，必须得制造一个博人眼球的新闻。这王进苦无良策，想不出好主意来。可就这个时候，这个流浪汉老善就流浪到了县城。几乎是看到老善的第一眼，王进就有了想法。什么想法啊？借助县长的爸爸为自己的餐馆

0: 来炒作，利用县城大人物做话题，这样炒出来的效果才够棒啊。可王进也担心，也担心县长张宝年会查到自己头上来，所以呢，他特意从外地请来了一个墨镜男子，故意让他的狗咬伤了老善。果然，从老善来到餐馆之后，人们因为好奇纷纷地拥进来，来看着县长落魄的父亲。跟当初预想的一样，王进的生意好起来了。说这天呢，老善是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面对着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他是惶恐不已呀，真恨不得找个地缝赶紧钻进去。可没想到张宝年亲自过来，很热情地把他搀到了主席台上。张宝年对老善说大爷，现在网络上啊疯传您是我的父亲，可我的父亲呢，在我8岁那年就去世了，现在我请您告诉大家，您是我的父亲吗？老善打起话来都有些结巴了，说不是的，我从来也没这么说过呀。张宝年很认真说，不，您就是我的父亲，我们这些老百姓口中的官呢，就是人民的公仆，在您这样的老者面前，我们就是您的儿子。既然网上说我是您的儿子，您是我的父亲，那今天我们就当着众人的面，我倒很愿意认您当干爹。这张宝年说着，竟然在老善面前躬身一拜。哎呦，张宝年这个举动不仅老善没想到，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老善傻了，在场人都傻了。王进夹在人群当中，也忍不住冲这县长竖起了大拇指，心说高啊，这县长就是县长啊，啊，能把坏事的办成好事，哦，这么借着话题把自己也炒上一把，这水平啊，不佩服都不行。说这天老善真是要乐晕了，原本以为张宝年指不定怎么收拾自己呢，可没想到县长不但没收拾自己，还认他当了干爹，还请他美美的喝了顿酒。哎呦，这老善甭提多兴奋了，心说那戴墨镜的说的没错啊，我当了县长的干爹，那我可不就呼风唤雨了吗？这天晚上，老善是醉醺醺的回到王进的餐馆，王进也是满脸带笑啊，把老善挡在了门外。王进说了，您老啊已经是县长干爹了，我这庙小可不敢再委屈您了。
1: 是啊，
0: 这老善没啥利用价值了，所以呢王进也不愿再收留他了。老善心里这个气呀，心想我都成县长干爹了啊，你还敢往外轰我。这一天晚上，老善又住回了当初的那个桥洞，他想着等明天一早啊就去投奔县长张宝年，从此是喝辣的吃香的，呼风唤雨了。可就在老善蜷缩在桥洞里迷迷糊糊的要睡熟的时候，来人了。谁来了？县长秘书
1: 走到近前，踢了两脚老善，老头啊，明天一早赶紧滚出县城，不然有你好瞧的，县长认你当干爹，你真以为你真是他干爹了？
0: 这什么情况啊？老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也想不通，自己眼看要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可怎么一下子就被打回了原形呢？可没办法，老善只有是骂骂咧咧地背起他的蛇皮袋子，像来的时候一样破破烂烂地出了县城。
1: 好，听众朋友，那么下面时间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有关改变的有趣的故事。刚刚说的是改变命运，很显然这命运改变的不是很成功啊。那么下面呢就跟您说说改变一种称呼，我们看看这个称呼改变的是不是算成功呢？说这故事主角啊叫刘二，这刘二呢是某局的办公室主任啊，
0: 在单位啊多少是有点小权利的。他老婆小丽呢是个醋坛子，总担心这刘二啊会背着他在外边不说你也懂啊。说这天小丽呢和刘二在家里看电视，刘二单位的李霞来了。这李霞是谁呀？正是小丽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班里的校花。这小丽一看李霞就说，哎呦，老同学来了，那今儿中午在家里吃吧。李霞说了，李局长找刘主任有事儿，我和他呀这就回局里去。李霞说完呢就和刘二一道走了。说一会儿这事儿过去几个月，说这天晚上刚吃过晚饭，刘二的手机响了，接起来一听啊，李霞说了，刘二，李局长要的那个总结稿你写完没有？电话那头的声音小丽听的是一清二楚啊。这小丽想说什么可又忍住了。这事儿又过去有几个月，这天晚上刘二和小丽在外边散步，突然呢就碰到李霞了。李霞先朝刘二打了招呼，问了句，喂，晚饭吃了？俩人没说几句话，李霞走了。这个时候小丽是一点散步的雅兴都没有了，她对刘二说，咱回去吧，今晚风太大了，太冷了。一回到家里，小丽也是大发雷霆啊，你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李霞有一腿啊？你这说哪儿的话呀，这没影的事儿啊。刘二回答的是理直气壮啊，但他心里直打鼓。为什么？因为他和李霞还真有那层关系。小丽接着骂，你以为我是傻子啊？啊，我看出来了。刘二心想，怎么我是跟李霞有那关系，可小丽怎么看出来的？她凭什么这么说呀？这刘二还嘴硬呢，梗着脖子说，你说话得有证据啊，没有证据你就是诬陷。还证据？开始那次啊，在家里李霞叫你刘主任，可前不久啊电话里叫你刘二，你看这次又改口了，叫你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首先我先来说一些食物，我相信这些食物我念出来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说，哎，这我爱吃，哎，那我爱吃，哎，这我爱吃。我会发现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爱吃的，比如说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猪脑等等等等，包括肠、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还有海鲜。大家听到了这些，哎呀，好吃！我这两天刚要去约着朋友一块儿去吃个蒸汽海鲜，现在不是很火吗？那我就去吃那个吧。结果不曾想，这些东西啊，都蕴含着一个物质特别多。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高胆固醇。你刚刚说到的所有东西，我连碰都不能碰，是这样吗？如果您被测出来胆固醇比较高，鸡蛋也不能吃了吗？这个什么猪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也不能碰了吗？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请到了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岳红博士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真的，我刚刚说的时候，我一直其实都心里在打鼓，全是我爱吃的。然后我在想，一旦我要是体检之后我拿到了结果说我胆固醇高，是不是就因为我长期吃这样的食物造成的？那我从此是不是就不能再碰这些食物了？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胆固醇在人体当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胆固醇多了、高了，我们该怎么办？少了，我们该怎么办？
2: 对，现在啊，大家已经到了就是一谈到胆固醇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危险的，是不能摄入的。但是啊，我们常说，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有些人真的是饮食很素，就这些东西真的是不吃的，但血脂还是高的。但有一些人我们觉得，哎，他也都在吃啊，血脂也没有高啊。一说到血脂高，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哎，岳老师，那我为什么什么都不吃血脂还高？那有的人就会像我们主持人说啊，对，我可能爱吃什么。所以大家就是认为胆固醇很多是吃进来的。
0: 是的，
2: 对、然后呢，这样的人还非常多，就会互相传播，所以很多人真的是什么都不敢吃，
0: 连蛋黄都不敢吃啊。有段时间身边有好多朋友吃了两个鸡蛋就把蛋黄全扔桌上，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浪费，我说蛋黄多好吃啊。他说我也知道好吃，我胆固醇高，我不能吃。这样的说法对吗？
2: 哎，说到这个鸡蛋啊，我们就先说鸡蛋吧，这个太典型了。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胆固醇高不能吃蛋黄，这个呢是真的是根深蒂固。我们很多时候下社区讲课做科普，甚至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健康展览馆，我们每次说的时候，很多人说不对，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0: 嗯，
2: 然后我们就经常概括啊，就是说医生他知道鸡蛋里有胆固醇，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胆固醇和人体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因为他不是学营养的嘛，他专业还是不一样，术业有专攻，所以说他就把他们两个给画了在一起，画了个等号，所以说就不太建议大家吃鸡蛋。但是啊，就是蛋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三幺五晚会也特意为鸡蛋平反了。也就是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晚会上给大家来谈这样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鸡蛋确实是我们食物中最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其实每天都要摄入鸡蛋的。那蛋黄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它里边的脂肪呢是不饱和脂肪酸，它对我们的大脑啊各方面发育都是比较有好处，而且对心脑血管是有预防作用的。
0: 嗯，
2: 因为它里边还有卵磷脂，然后油酸，对心脑血管都是有预防作用的。所以说它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不能吃的食物啊。那对一个高血脂的人来说呢，就吃一个蛋黄里边有250克这样的胆固醇，但是这个胆固醇它是好的胆固醇，它是对我们来说是每天所需要的一种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吃鸡蛋它不会说引起血脂

0: 升高，而且鸡蛋里的胆固醇和我们血管血液里的血脂胆固醇也不是正相关的，就是不是说一定的一个关系。再好的话，有很多人说，哎，那我们说鸡蛋量该吃多少，其实大家如果真正关注营养，会发现鸡蛋的推荐量在逐年增加，从最开始大家不敢吃，但现在推荐到一个甚至两个鸡蛋。
1: 嗯，
0: 那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身高体重甚至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最少要保证一个鸡蛋的摄入量。
1: 嗯，
0: 首先它和血脂是不相关的，
1: 所以说我们第一要给鸡蛋平反。
0: 对，
1: 而且其实关于鸡蛋的留言很多，高居榜首的就是如果你血脂高，如果你胆固醇高，千万不要吃蛋黄，这句话是流言啊，是谣言，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不要相信，这是误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鸡蛋是我们身体当中最需要的蛋白质，最优质的蛋白质，以及什么卵磷脂啊，什么各类营养素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也是非常容易就能购买到，也平价，对吧？你到哪儿，你街边有超市，有时候都能有卖这个鸡蛋的，人家煮好了，你说买一个，或者是我们走到这些早点摊上，也能说我买个茶叶蛋什么的之类的，我们都是随处能买到的。这是我们要为鸡蛋平反了。那接下来鸭蛋呢？鹌鹑蛋呢？这么多种蛋类呢，难道都可以吗？
0: 对，都可以。
1: 明白了，以此类推啊，都可以。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就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了。然后呢，大家又会说，那我们说的其他的肉类食物里的胆固醇呢？那先给大家说一点啊，首先的话，胆固醇本身是一种营养物质，是人体细胞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物质，而且呢，它可以参与到体内合成胆汁酸、维生素 D 以及就是激素的一些原料。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人体必不可缺少的一类物质，而且啊，人体所需要的胆固醇只有25%，也就是四分之一是从食物摄入进来的，而75%呢是人体组织自身合成的。那很多时候呢，很多人的血脂高，他即使控制了饮食，为什么还是高？也就是说合成出了问题。
1: 哦，是自身的机能出现了问题。
0: 对，他不是说，哎，我们这个说我们是全都是吃进来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很多人饮食很清淡啊，他还是会出现血脂的问题。
1: 对，因为我真的见过有一个朋友，他是常年吃素，吃素的朋友我就一直认为很清淡的哈，然后结果他说我胆固醇高，我说怎么会呢，我说你是逐渐吃素造成的还是你之前造成这样你才吃素的，他说我就是吃吃吃吃吃然后吃成这样。我说不对，我说应该不是因为吃素造成的胆固醇高，但是我也不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儿。
0: 就是其实它和体内的一个酶有关，那这个酶呢会导致我们的合成有问题，然后就会导致血脂增高。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他年纪大了，他这个酶的合成不好了，然后他的血脂就开始高了。
1: 嗯，
0: 所以很多老年人说的很直观啊，他说，哎，我年轻的时候一顿一只鸡我什么也不高，那我现在的话吃个鸡腿血脂为什么都吃不下，为什么血脂还高了，和他自身代谢下降有关。
1: 嗯，
0: 和他体内的一些功能紊乱有关。那还有一些人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全身的这样代谢下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就得说一说肝脏了。肝脏对我们来说其实跟脂肪的代谢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为什么常说脂肪肝脂肪肝啊，那我们的胆固醇其实代谢速度下降，或者说内源性的这种胆固醇其实和肝脏的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发现你是这个胆固醇高的这样的 一类朋友，首先你要确认，你要知道的是您的身体当中自身的一个合成或者是代谢出现了问题，不是因为您吃引起的，当然吃可能会诱发它更严重，对不对？
0: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咱们这么说，大家肯定人就很多人很疑惑，他说那我如何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那几点啊，比如说饮食就是很清淡，已经控制的不能再控制了，那肯定是内源性的，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吃进来的了，那我肯定是内源性。那有些人呢，他说，哎，那我确实饮食不太注意，那我是不是就一定是外源性？这个是不一定的。可以说一下我们的预警啊，在这提一下，就是我们在预警过程中呢，会有几个数值。比如说有些人呢，他肝糖原很高，那就说明他的饮食热量超标很严重，他肝脏负担很重，他肝脏代谢能力肯定是一个下降的状况。

0: 再看肝脏本身的活性脂也是下降的，它自身代谢功能不好，那它下一步肯定是血脂高或者脂肪肝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种的就说明它是两者都有的。那有一些人肝糖原正常，说明他饮食没有问题，但是肝脏代谢能力下降，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说明他肯定是内源性的为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数据来判断。那还有一些人呢，会在我们那边，比如说脂类代谢太异常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要进行下一步的预警，看他的肝脏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有些人肝脏已经脂肪肝很明显了，或者说他的肝脏已经有纤维化了，那他的肝脏功能是一个受损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调整他肝脏功能。那有些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岳老师，那我控制饮食是不是就一定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我们说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肝脏如果功能不恢复，那慢慢的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吃进来的越来越少，或者说我只要吃一点，我的血脂就是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两者同步的解决，分析好原因之后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大家要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这个是最重要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通过上半段的节目，我们总结出来了几点。首先呢，就是如果胆固醇高，那一定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的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哎呀，我只要吃的清淡，我不吃肉不就行了吗？我这样就能够控制住胆固醇了。殊不知有3/4，也就75%呢，是我们自己身体自己合成出来的胆固醇。您吃的外边只占25%，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我管住嘴了，为什么我还是高胆固醇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再有一方面呢，就是胆固醇高了，就再也不能吃蛋黄了，要告别它，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谣言哈，我们要为鸡蛋证明，大家不要再扔蛋黄了，蛋清和蛋黄一定要一起吃，而且蛋黄当中是有好胆固醇的啊，有助于我们细胞壁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输入。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再误会我们的鸡蛋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还有就是，哎，你看这个人多胖，这个人胖一定是胆固醇高。哎，这个胖子指着瘦的说，哎呀，我看您身体真好啊，你看您多瘦啊，一定这指标哪儿都不高，都好，都正常，你看我已经三高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刚刚岳博士也说了啊，不是的，胆固醇高不是只有胖子的噩梦啊，它还是有可能瘦子也会有胆固醇高。
0: 对，其实啊，我们发现先天遗传和后天的生活方式呢，都会导致胆固醇偏高。我见过一些人啊，就是说确实是家族性的，家里的人都不胖，但是血脂一直都是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都会感受到，我们现在很多人比如说高热量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摄入过多，然后青菜呢水果又不喜欢吃又不运动，这些不好的习惯呢也会导致瘦人的胆固醇超标。很多人说，哎，那为什么有些人说他能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还是瘦人呢？其实他的营养还是一个不均衡，或者说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说到这儿也强调一点，我有时候我们做预警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都是体重超重的，那偶尔看到一个，哎，体重比较好的，会觉得，哎呀，应该是很注重健康的，但是预警结果其实并不是很理想，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哎，那你的身体这种标准的体重不是一个健康状态下的体重，比如说吸收不好啊，胃肠功能不好啊，那他也会出现正常体重或者偏轻的一个体重，那这些人他其实也会出现血脂的一个问题。
1: 哦，
0: 那再有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和疾病相关的人，比如说三高大就都知道了，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就是
1: 心脑血管啊什么之类的都有，
0: 然后他都会伴随着血脂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甲状腺 功能减退，甚至有些甲状腺不好的人也会出现血脂的问题。所以说呢，大家每年的体检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那再有的话就是要定期关注血脂的一个水平。再有，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血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升高，才能够更好的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1: 嗯，也就是说，如果您一旦在体检报告当中发现您胆固醇高了，您可以改变一下自身的这个饮食习惯。当然了，如果说您是一个特别好吃荤食的朋友，您可以肉少吃点儿，海鲜少一点，就是凡是胆固醇高的一些食物您稍微的限制一点，您观察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您再过一年这样的饮食你去体检看一看，如果这时候哎下降了，胆固醇没有原来那么高了，说明您之前还是因为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因给您造成这样。
0: 对，
1: 那您发现您已经是很清淡了，我现在已经比原来改观了很多了，我已经减少了很多胆固醇的摄入了，但是我依然还是有刚刚于红博士说到了这种高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就只能说明您是内源性的。那如果说一旦发现了就是内源性的，我们就自身合成出现了问题，我们该如何改变它呢？我们该如何逆转它，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0: 说到这儿的话，再给大家科普一点，很多人就说哎，有些人确实是现在大家健康意识很强，很多人就说哎，现在好像是这种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摄入量啊，包括美国的一些推荐的摄入量对胆固醇都不太限制了。但是在这也是强调大家，不管是不是血脂正常，或者不管是内源性外源性的，我们的血脂就是说脂肪的摄入都是要控制量的，而不是说哎，胆固醇被这个限制解除了我就可以敞开了吃，也不是这样子的。
1: 哦，这也是误区。
0: 总量还是要控制热量的啊。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人的这个胆固醇摄入过多的时候和冠心病的发病没有关系，但是不否认它和心血管的发病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大家的话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能力来适当的控制一下，或者说适当的选择自己的食物，而并不是说哎呀没有问题我就敞开了吃鸡蛋吧，敞开了吃这些食物，还是要控制一些量，毕竟它还是带来一个高热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也说其实我们在营养里边呢有一类叫生物功能化学素，就是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饮食里边不是说我必须要摄入的，但是我摄入之后呢它就会对我的健康有一些好处的。那其实呢有一些是比较典型的啊，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好处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叫紫花苜蓿，它里边有皂苷呀这种提取物，它实际上有一点它是可以阻止胆固醇吸收的。也就是说哎，那我确实是这种外源性的摄入过多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它阻止它的吸收。
1: 嗯，
0: 那再有的话大家也经常听到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啊，也就是说它到体内它就吸收水分，然后吸收一些物质它就排出去了，所以说它对排便啊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嗯，
0: 然后它对我们的这个胆固醇也是相对来说可以阻止它吸收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还有的话，
1: 所以富含这种膳食纤维的东西都有什么呢？比方说白菜帮子，
0: 对，芹菜，就是大家嚼起来可能稍有一点粗糙之类的食物都会有一些
1: 这种粗纤维的啊。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其实水果里也会有，还有过去大家吃的面，比如说带那种麦麸，就是粗一些的，其实那个时候它膳食纤维也是比较丰富的，只不过现在大家都吃的太精细了，都见不到了啊。
1: 嗯，
0: 那还有的话就是红曲米，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但是我们比如说腐乳啊，或者有一些那上面那红色就是红曲米。
1: 嗯，
0: 当然这个东西大家不可能说大量的吃，但是说红曲米它里边有一个物质叫莫那可林 K， 它是类他汀，他汀我们都知道是降脂药嘛，
1: 嗯，
0: 它是类他汀物质，就是说跟它有一样的作用。
1: 哦，
0: 但是它比他汀来说呢有一点好处，就是没有药物的副作用嘛。
1: 嗯，
0: 然后它是可以阻断这种肝脏对胆固醇的吸收的。那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体内长期血脂高，我们为什么说它和心血管有关，
1: 嗯，
0: 就血管内的这种会慢慢的氧化呀，血管会慢慢硬化，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比如说我们说的固态磷脂它是软化血管的。
1: 嗯，
0: 那再有的话我们说的绿茶，就是我们大家有时候日常也会喝茶，然后 它是可以抗氧化的，这种的食物的话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或者是对血脂都是有好处的。那血脂高的人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营养搭配，而且也可以关注一下

0: 自己是什么体质，关注一下我的饮食结构是不合理，运动量是不合理。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大家关注健康的方式很多，大家就是学会知道什么，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的问题根本在哪儿，然后知道我应该如何运动，如何饮食，这是我们可以从生活方式上改变健康或者改变血脂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1: 嗯，那一旦一个人被查出来说我这个人胆固醇高啊，是不是可逆的？
0: 对，换个角度说啊，比如说这个人的血脂是高的，那我们说，哎，他如果只是单纯的甘油三酯高，然后呢高的还不太多，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营养和饮食控制加上运动，基本上他是自身就可以改善过来，完全可逆的。但有一些人呢，我胆固醇也高，然后我的甘油三酯也高，然后我可能就是血脂高的还很多，那除了特别特别高的以外，他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引起来的。那我们绝大多数这种的，只要把肝脏的代谢调节好了，那就可以说都是可逆的。那我们就是之前干预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也跟我说，说岳老师，我就想调我的血脂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先把肝脏调好了再去调血脂。有些人说不行，我就是为了血脂来的，我就要调血脂。我说但是你的肝脏代谢能力不好，我现在给你调了血脂是什么状况？暂时的好转。那我的指标可能也很漂亮，但是我肝脏能力有限，那我可能稍给他加一点量，我的所有的指标又回去了。所以说先把自身的能力提高了，然后再去调它的代谢，那它就会调得更好一些。所以说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这种胆固醇升高都是可逆的。
1: 明白了，所以基本上可以判定肝脏对于胆固醇的高和低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所以护好肝才是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所在。
0: 对，它影响了我们1/4的胆固醇，所以说是一个核心因素。
1: 哎呀，我觉得那这样下期我们再请岳红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护肝，吃点什么护肝，对吧？我们的肝也很重要哈。
0: 对，因为大家现在比如说药物啊，食品添加剂啊，饮酒啊，然后甚至肝炎，很多人的这种肝脏损伤问题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脂肪肝，然后说过酒精肝，这一方面我们都说过，因为这些肝都已经受了损伤了。那我们就想说如何营养方面去护肝，我们可以来单说一期。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岳红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哎呀，我这过敏性鼻炎啊，没及时治疗，就这么一直拖着，没想到现在又添新毛病了。
4: 哟，怎么了？
3: 就是感觉吧，又有点要哮喘的劲儿。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你这是不是哮喘还不一定呢，别瞎担心。咱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李志新给咱们说说哮喘是怎么回事儿。
6: 哮喘都和这个过敏啊是关系比较密切，典型的时候会有一些个我们叫做这个哮鸣音。
3: 那要是就是哮喘并且急性发作了，那可怎么办呢？
4: 那咱们接着来听李志新主任的介绍。
6: 如果说他是有这种哮喘的病史的话啊，一般呢随身携带一个快速起效的这种喷雾剂，大概喷个3到4次，很快就会缓解过来。但是有些新发的病人，第一个呢迅速的坐下来或者半卧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第二个呢尽量的让他远离过敏的这个源头或者说这种刺激性的气味；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这个平滑肌的收缩啊就会越激烈，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程度就会加重。做完这3件事之后，或者说同时，就一定要拨打120，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是个持续状态。
4: 现在虽然是夏季，但是像你这样容易过敏的人，那外出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佩戴好口罩，减少呼吸道感染。
7: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烈日炎炎啊，谁不想清凉的吹会空调啊？但是，在生产一线，建设工人啊，外卖骑手啊，快递小哥呀，许多基层劳动者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4: 今年呢进入6月，大伙儿呢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室外啊那是滚滚的热浪，有不少在室外工作的劳动者那已经开始感受到了这个酷暑之苦啊。那有些工作呢可以在空调房里办公，甚至在家避暑，但是有相当多的人那只能在户外斗高温战酷暑。
3: 高温天气啊，人长时间的在户外劳动或者处于酷热之中，不仅可能会损害室外作业人员的身体，也极其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4: 所以近年来呢，国家365申要求对高温作业的工人发放高温补贴，安监部门呢每年呢也叮嘱说啊，高温天气就不要再安排露天的长时间的作业了。劳动者呢那也非常关心自己的高温的权益。
3: 高温啊，不仅是一个自然现象，也是一个法律问题。高温天被烤的不仅仅是市民，也是考验着法律的关怀和制度的保障。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这个高温天儿说说啊，这高温天来了，您知道什么叫高温补贴吗？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不知道您到这六月份有没有关心关心自己的工资条？那近期全国多地都进入到了高温烧烤的模式。其实呢，国家有规定啊，用人单位呢，如果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儿，也就是每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露天工作呢，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工作的场所降低到33度以下的，那就要发放这个高温补贴了。那您的高温补贴您拿到了吗？
1: 进入夏季啊，各地都出现了高温，那最辛苦的莫过于酷暑下工作的工人朋友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处表示，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或者是室内工作场所温度不能降到33度以下的单位，必须按月给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什么是高温津贴？发放高温津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金小莲的介绍。
2: 这个高温津贴呢，也叫高温补贴，它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劳动者工资的一部分。就按照国家规定啊，如果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工作，或者说他的工作场所的温度呢不能降到33度以下的，就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高温津贴呀，它是单独列支的，不能算在我们的最低工资里头。高温津贴呢，主要还是针对两种情况，一个呢是高温作业，就说你周围的环境有热辐射呀，或者高气湿这种异常的这种环境中作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高温天气作业。什么叫高温天气？就是指地市级以上的气象机关、气象台发布的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天气。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有些时候觉得，哎呀，我们体感温度觉得很高，地表温度也很高，地上的气象台发布的气温呢，并没达到35度，哎，那它也不叫高温天气。
0: 那大伙儿听，两个条件，一个是每天的最高气温要达到35度以上了，这个得谁说了算呢？气象台。第二个呢，就是那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啊不能够降到33度以下，那就得发高温津贴了。那咱们也能想到啊，那恐怕呢一些第三产业的，特别是室外呀工作的一些员工，那就符合这个条件了。那谁有呢？咱们来听金小莲律师的介绍。
2: 公交车司机开车的时候，他又不是空调车，工作环境非常热，可能甚至已经达到了将近快40度了。但是只要他气象台发布的最高气温没有到35度，那他就不叫高温天气作业。实验不分行业，他只要说具备这两个条件之一的，就应该获得这个相应的高温补贴。说我们保护机器啊，说我们保证这个工作环境降下来，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保护机器是有两方面含义的，一面呢是说让这个机器正常运转，另外一个不出事故。我们凡是防暑降温，就是跟这个高温作业有关系的保护措施的这些规定，往往都跟我们的安全生产监察部门有关系，往往的是安监部门来发布，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人保部门，而是安监。安监查这个安全生产监察查的这个比劳动行政机关监察还要严。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说高温津贴它仅仅是我们的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的一项，只是一种。
1: 那到底什么是高温劳动保护？具体都有哪些措施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金律师的介绍。
2: 当我们在高温的这种环境中作业的时候，要对职工的身心健康和我们的安全生产采取一些措施，要让这个既保障安全生产，也保障我们劳动者的这种身体的舒适和健康不出现问题。虽然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可能温度比较高，但是一定要采取措施，要让这个室内的温度降下来，或者我们工作环境中的温度降下来，既保障这个设备的安全，也保障身体的这种健康状态。还有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发一些防暑降温的饮料、茶叶呀。安全措施，我们注意到可能搭一个棚子，比如说室外的工作人员、环卫工人，我们通常会有草帽，可能给他们搭一个临时的凉棚，都属于采取的这个劳动高温状态下这种劳动保护措施。
0: 事实上，这个高温灾害这个词儿现在呢慢慢的都已经融入到了社会语言的体系里了。不过呢，有些单位呢也不是不重视啊，就是呢没有充分的认识到高温作业对安全生产和劳动者的健康带来的影响。那工作不能没人干啊，可以有人干，但是高温津贴不能少。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

0: 莲律师的介绍。
1: 规定呢是每年的6到8月份，就是6、7、8三个月，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的，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就降到33度的，我刚才说的这种，是要支付高温津贴的。那么从2014年6月起，室外露天高温津贴是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在33度以上室内工作场所工作的人员，高温津贴呢是120元，少了60。然后这个发放呢是按月发放，这里头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不是按天计的。有的地区像咱们，我记得天津啊还是哪儿啊，是按天计，说这一天，山西是按天的。出现这种天我就给你一天可能1块钱、2块钱、1块2，最少的好像还有一个1块2，曾经有人提出来1块2连瓶矿泉水都不够。北京不是，北京是按月算，这一个月就出现了1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你也得花全月的。没有说那整个这一个月都没有，我们出现了这种低温的这种天气，就是等于平均气温下来说掉低了，那我没发，那也没有问题。但是比如说6月份，大家觉得可能6月份相对气温低一点，但是6月份也都有超过35度的情况，就一定要发了。
0: 那可能呢，有的单位在高温天的时候呢，会发点冰棍，发点这个汽水，发点绿豆汤，甚至呢发一点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哈。那发了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就替代这笔现金呢？大伙儿觉得呢？咱们还是来听金律师的介绍。
1: 有好多单位呢，就拿绿豆汤、发茶叶来替代这高温津贴，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允许的，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刚才讲了，这种高温劳动保护措施呢，是分两项，一项呢是一些具体措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高温津贴。那采取的措施里头，其中就包括着我们给一些防暑降温的这种饮料啊，这种一些其他的这种措施吧，比如说给职工煮一些绿豆汤，提供一些这个冷饮，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替代这个高温津贴的，这是明确有规定的。
0: 绿豆汤能喝，雪糕能吃，
1: 这个，
0: 但是高温津贴不能少。
1: 高温津贴也得发，就两项同时要存在的。
2: 应急时刻。
0: 那这一笔钱，也就是说呢，6、7、8三个月，咱们在工资条上就可以看到，它是一笔多出来的钱
3: 啊。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个高温补贴啊，它能不能计入我们的最低工资呢？能不能免个人所得税？
0: 那能不能扣除个人所得税呢？咱们来听金律师的介绍。
1: 这不属于我们免税的那部分，它是作为工资总额中要计税的。哎，对对对。
0: 那我们在工资当中怎么去看？
1: 这里头就有很多因素了。在这个工资条里头，如果你低收入的这部分哈，说你每月工资啊，这个在6、7、8三个月，你拿到的工资还是平时的工资，那就不对了。
0: 不对，
1: 工资数跟平时还一样，那就不对了。那你如果是室外工作人员，最少你要有一个增加一个180块钱的这种高温津贴。这里头我们还是可以说另外一点，就是这最简单的，你就看金额，对吧？原来你拿2000，这月你应该是拿2180。
3: 那这笔高温津贴到底能不能计入最低工资呢？接下来一起听金律师的介绍。
1: 如果说你的工资就是拿的最后算到最后就是最低工资，那你也是最低工资之后再加上180。领导说了，说你这都包含在里头，这是不对的。这个国家有规定，明确的说高温津贴是不能包含在最低工资之中的。
0: 所以呢，劳动保障部门啊，每每到了夏季也会提示，高温下工作应该发放高温补贴，高温补贴那是不能列入最低工资的。那列入了最低工资，那就侵害了职工的利益了。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那说到高温津贴，有哪些岗位和工种它有它的特殊性呢？咱们继续来听金律师的介绍。
1: 交警呢又有特殊性，交警呢它是属于事业单位的，它是属于公务员那个体系的，和我们现在说这个的不一样。而且对于室外工作人员呢，还有一点就非常特殊的，就是到了高温、超高温的，比如40度的这种室外温度的情况，他们的这个到每天下午的1点到3点不能上班了，那室外作业了，保证人的健康。
0: 你比如说，那记者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那这会儿啊正是这个要劲儿的时候啊，那地表怎么都超过了

0: 40度了，那有的电焊工的工人，那你也得戴着厚厚的手套啊，你不戴那电壶渣不就烫着手了吗？手持电焊枪，您想那个温度啊，那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了，焊接钢筋呐、啊，我估计啊，就这天儿，那几分钟那就挥汗如雨啊。
1: 没错，另外一个职业呢，其实也挺辛苦，可能就是我们天天会碰到的快递小哥、快递员呢。他在室外，气温攀升到35度之后啊，他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约等于是在露天工作。因为他骑的那个小车呢，其实也没有个棚子，也没有任何的遮阳的措施，依然在这样的高温下有条不紊地分拣并且送达很多的货物。快递小哥呢，其实也算作这一个夏天非常辛苦的一个族群。
0: 正好还碰上一个这所谓的618大促，那每天更是一下子就多出了不少快件，那等着分拣，等着配送，那真是把快递员给忙坏了。这618呀哈，人手紧，任务重，那估计都得顶着烈日干活啊。
1: 除此之外呢，快递员算是一个和外卖小哥基本上差不多的一个职业特征。其实呢，暴晒的程度哥是差不多的啊、有的时候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活到下午。大家都知道下午2-3点钟的时候啊，如果是夏天，那这样的温度应该是全天里最高的。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外卖骑手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
0: 您想啊，他正好是一个午餐的高峰期，觉得哎呀做饭太热了哈，谁会在这个厨房装空调？会，但很少，因为他有油烟也不好清理，所以做饭真是挺热，不如点餐。这一下子啊，大热天儿再碰上这个午餐的高峰期，就成了外卖骑手一天当中最忙的时候了。您说您热，您还不能不戴那个安全帽啊，那安全也重要，所以戴上安全帽，捂得四脖子汗流，那基本上啊一直在路上跑，那中午是一刻不得闲啊。
2: 应急时刻，
0: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这个高温津贴落实的情况。其实各种不同性质的单位落实的也不一样，那有的外卖平台他就会说，那咱俩之间是承包关系啊，你也不是劳动者哈。但是您想想，他要只给你一家干活，他不是劳动者，他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这个高温津贴政策的基础就是这个外卖行业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真的啊得再深入再落实落实了。你只有落实了劳动关系，像类似的高温津贴的这个政策才更好的执行啊。你像国企啊、外企啊，一般来说呢都会好于民企和大中型企业哈。那大中型企业呢又好于一些这个小微企业，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啊，我们的劳动人事部门啊、安监部门啊，您也专项的检查检查，看看大伙儿把这个高温津贴都拿到手了没有。
1: 那如果作为一个公司的职工，在酷暑天气没有拿到高温津贴，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金律师的介绍。
3: 按照国家的规定呢，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规定去发放高温津贴的话，劳动者呢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举报投诉啊，要求这个劳动行政机关进行查处。另外一个呢也可以经过仲裁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因为这个高温津贴啊，它虽然叫工资，但更多程度上呢它可能还是属于劳动保护措施的一种。那么我们按照劳动争议仲裁的这个规定呢，它的时效呢是一年，就是说你要这个钱呢必须在一年之内向仲裁提起申请，超过一年呢有可能呢就是企业呢必须要知道你在这个高温天气安排职工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发放这个高温津贴，这是不用说的。我们的安监部门呢肯定得加强这个执法力度。三个呢，劳动者呢如果认为自己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除了去这个仲裁以外，也可以到劳动行政机关去举报投诉，也可以向工会来寻求帮助。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那现在这天儿不像高考，那考那几天，您啊是得在这个高温天里备考几十天呢。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想，哎呀，那高温中暑它算工伤吗？
1: 首先，作为劳动者，如果出现了中暑的症状，首先应该及时申请一个职业病的鉴定。用人单位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时限内向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0: 可以申请，但是先得认定哈。那如果呢，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那工伤的职工呢，或者呢他的直系亲属、工会组织，也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后进行相关的诊断鉴定，是不是呢职业病？如果是的话，从鉴定之日起一年内，您都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
1: 另外，根据医学常识，气温超过37度的时候，人长时间在户外劳动或者是处于酷热当中，极有可能就中暑了，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危及生命。那虽然很多人可以在空调房子里面办公，在家避暑，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因为职业所系或者是因为生计所系，需要直面户外高温。在如此高温的天气当中，爱心和理解以及政府部门能否给劳动者及时送去足够的关怀，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怎么送出这个关怀呢？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高温补贴。
0: 最后我们也提示大伙儿，如果您在室外工作，或者这天儿啊您在室外呢比较长时间的行走，一旦呢发生了中暑，那您要注意了。如果您感觉到这个心悸、出汗，哎，有点啊微微的这个发抖、头晕、恶心，那您就可已经不是中暑的初期阶段了，有可能是中暑的中期阶段，赶紧得到通风凉快的地方，赶紧喝点水，把皮肤呢摩擦摩擦，促进一些散热。最好呢找到周围的这个公共的服务人员啊，公共安全的管理人员，把自己的情况给人家说明一下，万一晕倒了，哎，周围啊有个人可以赶紧给您打一个120，把您送到急救部门，这样呢对您的病情啊有一个及时的救助。
1: 没错，进入夏季之后，一方面要知道中暑了以后怎么办，那当然我们最好别中暑啊，预防中暑也很重要，要重视饮食起居，大热天的咱就尽量休息时间得当，另外呢饮食要相对清淡，少吃点油腻的，多喝水，调节体温，改善血液循环。
0: 是，另外您如果室外劳动啊感觉到哎不太舒服了，我建议您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到这个阴凉的地方歇一会儿，喝点水，补充点盐和糖，然后呢感觉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千万不敢啪的一下晕倒了，给自己带来身体健康的危害，同时呢也让自己陷入这个危急时刻。
1: 没错，在大夏天还要露天工作的所有朋友们，你们辛苦了，在露天工作一定要多加小心。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

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

没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用经典金曲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一档节目50分钟的直播时间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和你共听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的时光留声机。那听老歌，我觉得就像是看到手机上熟悉的号码，一份欣喜，一份亲切，一份安然。喜欢听老歌，听这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触动的不仅仅是往事，更是对现在以及未来生活的多一份希望，多一份简单的畅想和快乐。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到华语乐坛的不老女神啊，我会想到几位歌手，比如说徐怀钰，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的演唱者蔡依林啊，比如说像萧亚轩等等天后级的歌手。这是我们20年前曾经听的《说爱你》，如今听来依旧很时尚很动听。蔡依林之所以成为流行乐坛的一个符号，凭借的不只是她的首首美好音乐，而更有美好亮丽的形象与舞蹈，更多的是她身上多年来那种在华语乐坛闯荡的不服输的精神，以及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在曾经偏好抒情曲风的华语乐坛，蔡依林凭借自己有略带单薄的嗓音，打造出了一片天地可畏的属于自己的乐坛，那可谓是来之不易。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一位华语女歌手可以在舞曲的道路上一走到底。同期出道的女歌手们，或是原地踏步，或是光速退步的时候，唯有蔡依林一直坚守在华语乐坛一线，直到现在依旧是。她的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可谓是20多年来一个现象级的歌手。从《看我72遍》到《舞娘》，从《花蝴蝶》到《招牌动作》，从《爱情36计》到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我们从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面体会到音乐的巨大爆发力，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音乐当中听到并证明了蔡依林的过于出色和亮眼。听听好歌，用新生活，用美好的音乐带给你一份轻松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蔡依林招牌动作。

0: 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谈唱情歌擅长的男歌手，我们会想到张信哲、熊天平，会想到四大天王当中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很多很多啊。但这一位虽然没有他们名气大，但是在华语乐坛鼎盛时期，他的像我为什么背着你、爱别人、还有上弦月等等作品都是传唱度很高的。他就是许志安，在事业高潮的时候，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这样的称号。低谷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放弃自己，依旧在生活当中努力去勇敢的做自己。这个在红与不红当中坚持了30多年的男歌手，拥有着令人羡慕的生命财富，就是他的爱人优秀艺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支持他的大量歌迷，以及曾经获过的许多大奖。继续和你听深情的老歌，来自于许志安的《上弦月》。

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对唱，来自于徐志安、徐慧欣演唱的《恋爱频率》。时光留声机正在北岸综合广播的频率为您直播，和你在每天上午简单的听听歌，放松身心。在此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无论我们有多少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由天后王菲演唱的《主角》。

0: 七七阿不不阿，
1: 梁红朝才高桥高。

啊，这伴随着天后王菲的崭新作品《主角》啊，里面有戏腔，非常的专业和好听，推荐给各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到这儿呢，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在生活当中，你做一个爱音乐、爱听歌的人。在音乐当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更多的能量，更多的简单的快乐。时光留声机，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住在单身公寓的十楼，就在两天之前，住在一楼一号房的那个单身女人服毒自尽了，尸体在地板上蜷成了一团，还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衣。那天下午，我是从一个矮胖的快递员手里接过那件包裹的。上楼之后，我撕开包裹外面的那层报纸，里面竟然是一口做工精致血红色的小棺材。我还看见他的身体上刻画着一些条理清晰的纹路，就宛如是一幅古老的图腾。现在我就坐在一张桌子上，我坐在离他不远的电脑之前，盯着他的时候，脑袋里始终在想着几个问题。他是从哪儿来的？是谁寄给我的？这里面是什么？炸弹、断指，或者是一张便条。最近我是不是得罪了一些什么人呢？比如朋友、同事，或者是邻居。稍后，我又拿出快递单的副联检查了一遍，上面只有我的地址，却没有我的名字。发件人一栏是一条向上扬起的斜线，很显然是刻意省略掉的。如此一来，这条斜线就暴露了藏在这件神秘包裹后面的是一个我熟悉的人。这个人是男是女，是敌是友，我通通不知。面对着他，我真的做到无动于衷。他的肚子里也许装满了阴谋诡计，也许空空如也，谁知道呢？这种不确定性最可怕了，它会激活你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恐惧。你越害怕什么，它就越让你联想到什么。于是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打开它，这也是我揪出幕后策划者的唯一途径。夜幕降临之前，我曾经用手机给矮胖的邮递员打过一个电话，也许从他的身上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哎，你好，我现在有个问题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知道这发件人是谁啊？我对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充满了愤怒，正是由于你们工作上存在失误，才导致我的恐慌和不安。哦，不，先生，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我的职责就是把包裹递给你，至于发件人为什么回避自己的身份，那是别人的事情。我只负责这座城市的邮递工作，您的包裹也许是一个忘记了您的姓名的老朋友寄过来的，他可能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这责任并不在我。邮递员停顿了片刻，又说了一句，也许是另外一个世界呢。另外一个世界？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让您明白，所以我才开了一句玩笑。先生，能告诉我您的恐慌和不安到底是什么吗？如果你感兴趣，我愿意把尚未打开的包裹送给你，可惜就怕你不敢要。你要是看见了它，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恐慌和不安了。先生，如果你真的愿意把包裹送给我，我就敢要。我喜欢一切与恐怖有关的事儿，喜欢到近乎于痴迷的地步。先生，它到底是什么？
2: 棺材，十分精致，
1: 上面还刻画着一个古老的图腾。邮递员突然用一种十分兴奋的声音说着：是吗？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愿意分担您的恐慌和不安。后来当我把自己的地址告诉邮递员之后，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他在我的眼里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件即将被人拿走的摆设，可有可无。那天晚上我睡得十分安静，他就坐在离我的床不到2米远的桌子上，我甚至在清冷的月光底下仔细地端详了他一番。我当时真的希望这神秘的棺材里装着一件恐怖的故事，因为过了今晚，他将属于另外一个人。我承认这样的心理很阴暗。第二天清晨，邮递员敲响了我的房门。哎呀，这真像是一件做工精美的艺术品啊。邮递员将棺材拿在了手里，一边摆弄着一边说着：

0: 先生，您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是不会强求的。
1: 不，我不后悔，你现在就可以把他带走了。
0: 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到底害怕的什么呢？
1: 心。
0: 心？谁的心呢？
1: 我指了指他手里的棺材，他的心。
0: 您太可爱了，它不过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艺品，怎么会有心呢？
1: 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心呢？总之我不敢打开它，你快点拿走吧。楼道里很阴暗，邮递员突然转身，
0: 先生，我知道你害怕什么了。
1: 什么？
0: 未知。就像是你这个人一样，我不知道你把它送给我安的是什么心，实话告诉你，我也很害怕。
1: 如果你怀疑我的用意和人品，你就把它当成垃圾扔掉，就怕你舍不得。
0: 先生，恐怕你也不希望我把它扔掉吧，您很想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不是吗？所以你才把它送给我，借着我的手把它打开。嘿嘿，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啊。
1: 如果这里面装的是一个宝贝，你就真的发达了。我有50%的可能是你的生命中的贵人。
0: 可是先生，你想过没有，如果里面是一颗炸弹呢？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啊。你还有50%的可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颗灾星。
1: 哼，那你自己决定吧。啊，楼下有一个崭新的垃圾桶。说完我就关上了房门。我站在窗台之前，望着邮递员离去的背影，突然间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可怕，他好像带着某种目的，刻意在成全我暗示的用意，这是我的直觉。邮递员的家位于郊区，是一栋不折不扣的老房子，房子的周围长满了爬山虎，还有一些绿色的藤蔓。邮递员的房间十分的凌乱，墙壁上贴满了恐怖电影的海报，就连房间的摆设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物件。邮递员新认识的女朋友冷银躺在床上，床头放着一台处于休眠状态的显示器。冷银是他的网名，他跟邮递员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见面之后两人便生活在了一块儿。冷银的身份就是一个谜，他的籍贯、姓氏、年龄、学历，邮递员是一概不知。他们各取所需，这一点邮递员很清楚。邮递员走进房间之后，冷银向他问道：“
2: 怎么样，他签收了？”
1: 邮递员没有说话，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棺材，放在了桌子上。
0: 后来他又把它送给我了，妈的，他为什么要把它送给我呢？
2: 那你打开看了吗？他是不是怀疑你了？
0: 我也不知道。
1: 邮递员盯着那口棺材看了半天，
0: 他说棺材有心，他为什么要说棺材有心呢？
2: 他是个疯子，他说什么都不稀奇，这次没有成功就等下次吧。
0: 不，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他一定是打开看了，他是在将计就计，他一定是通过快递单发现了我是伪装的。你呀，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让发件人一栏一片空白，而我的错误就是不应该接受他的馈赠。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将里面的东西掉包呢？放进去一颗微型炸弹或者是一条血淋淋的舌头呢？
2: 把它打开，它有没有掉包，把它打开就知道了。
1: 冷银说着就伸出了手。
0: 别动！
1: 邮递员一把掐住了冷银的手腕。
0: 你他妈的不想活了啊？不想活了你就去死，我真后悔为你做这件事。
2: 废物，这么点小事都干不成。
1: 冷银挣开了邮递员的手。
2: 除了吃喝嫖赌你还能干什么？
0: 滚滚滚滚滚，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1: 邮递员指着冷银说道：
0: 你吃我的，住我

0: 反过来你还利用我，你以为老子不知道啊？你把老子当傻子吗？
1: 活该，我就是在利用你，那又怎么样呢？呵呵，没想到你是一个废物，什么事儿都办不成。
0: 你走吧，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你的身份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1: 我从土里来，迟早要回到土里去的。
2: 冷银把棺材放进了包里，扭动着细腰走出门口。这时候邮递员突然觉得这个女人的身影就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蚯蚓，之前有几条粉红色的蚯蚓蠕动在那口棺材底部的浮土里，现在邮递员已经不敢确定里面装的是什么了，他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的言行越来越邪了。这天下午，冷银走进了蓝鱼网吧。这家网吧很大，有上百台机器，数箱摆成了三排，冷银在第一排的最后一个位置坐了下来。这样一来，他的身后就只剩下一面白惨惨的墙壁了，谁也甭想偷窥到他坐在电脑前干什么。冷银正在跟一个网名叫做粉红色的网友视频聊天，他们没有打开语音，只是看着视频里对方用食指打字。粉红色的个人资料并不完整，仅仅注明了自己是一个女性，而此刻与冷银视频的却是一个粉艳艳的男人，前额的刘海很长，挡住了眼睛，面色粉嫩，宛如京戏里的奶油小生一般。冷银随手把包放在座位旁的另一张椅子上，然后开始跟粉红色聊天了。
1: 粉红色，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视频，能让我看一看你的眼睛吗？
3: 我的世界很黑暗，看我眼睛干什么？
1: 我被你影响了，认识你之后我发现自己都变了。
3: 哪里变了？
1: 我的一言一行都在模仿你。
3: 那件事情你办了吗？
1: 办了。
3: 结果呢？
1: 结果失败了，我利用了一个废物，把自己搞得很被动。收件的那个人把包裹当成礼物又送给了他，他怀疑这棺材里的东西被收件人调包了，而我现在怀疑的是，他有没有可能再次调包呢？毕竟我利用过他，他一定很恨我，谁知道呢？谁知道他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反正我不敢打开他。
3: 他会不会把地址写错了？
1: 邮寄单上的地址是我写的，绝对不会错。
3: 唉，很简单的一件事，现在却变得复杂了。
1: 开始他的肚子里装着蚯蚓，现在却装着未知。
3: 哼，你躺在床上肯定像一条大蚯蚓。
2: 冷银在粉红色的这句话里听出了挑逗。
1: 我想见你，一刻都不能等了。
3: 那你来吧，我给你地址。
2: 冷银把粉红色的地址存进了手机，关掉 QQ 起身要走。他把头拧向了一边，突然发现放在旁边那张椅子上的包不见了。冷银傻了，这小棺材就装在包里，这下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粉红色交代了。十分钟之后，冷银硬着头皮敲响了那扇粉红色的房门。走进去之后，冷银一下就呆了，到处都是粉红色，统一的色调让他感觉到沉闷和窒息。他甚至在闪念之间觉得这个粉红色的世界有些妖异。
1: 对不起，我刚刚把它弄丢了。
3: 不需要了，再也不需要了。
1: 为什么？
3: 他死了，就在两天之前。
1: 两天前？
2: 冷银想了想，头皮一下就炸了，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1: 如果他死于两天之前，那么昨天收包裹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2: 粉红色掐着烟的手一抖，始终低垂的头猛然就抬了起来，前额的刘海分开了一条缝，冷银终于看到他左眼的瞳孔，很黑，很大，很深，像是一口吃人的井，直勾勾地盯着冷银。右面空荡荡的眼眶子里，是一堆青灰色的死肉。
3: 这件事情太古怪了，就好像他事先知道我希望他死似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假如你今天想去杀一个人，而这个人却在昨天晚上自杀了，对吗？
3: 对啊，人的命运真是太深邃了，太神奇了。我和他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们情不投意不合，我喜欢的也是他最惧怕的，比如蚯蚓，而我们偏偏在一块生活了七年，还生养了小孩，直到前不久才离婚。这是命运的安排，谁都无法洞穿他的深意。
1: 你真是一个怪人，正因为你是个怪人，我才喜欢你。
3: 不是我怪，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肯为自己坚持的人实在太少了，向生活妥协的人太多了。接下来他们结束了交谈，把种种猜测都抛到了脑后，像是两条蚯蚓那样纠缠在了一块儿。近年来，粉红色的前妻在精神上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打击，这完全取决于粉红色在暗地里制造的恐怖游戏。他要他的前妻生不如死，这首先就归根于粉红色的阴暗心理，其次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通过两个小女孩的对话，你们会窥探到隐含其中的因果。这两个小女孩是粉红色的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昨天晚上，两个小女孩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1: 姐姐，我想妈妈了。想她干什么？她都不要我们了，还想她干什么？姐姐，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妈妈吗？
4: 想，我每天都想，可想又有什么用啊？我们还是没有妈的孩子。
1: 姐姐，你喜欢妈妈多一点，还是喜欢爸爸多一点啊？
4: 妈妈，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虽然她不要我们了，可她毕竟还是我们的妈妈呀。
1: 我喜欢妈妈，喜欢爸爸，也喜欢姐姐，要是我们一家四口还能像以前那样，该多好啊。
4: 不能了，恐怕永远都不能了。妈妈刺瞎了爸爸的眼睛，她再也不会跟妈妈一起生活了。
2: 五岁的妹妹神情一下子就暗淡了，她撅着小嘴，一边摇晃着姐姐的胳膊，一边说：
1: 我想妈妈，我们给妈妈打个电话吧。
2: 七岁的姐姐把门打开了一条缝，朝客厅里看了看。
1: 来，我们悄悄的，不能让爸爸听见，要不然会挨打的。
2: 姐姐领着妹妹悄悄地来到客厅，粉红色的光线充斥着客厅里的角落，电话就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茶几上还有一个黑色的袋子。五岁的妹妹兴冲冲地来到了电话旁边，七岁的姐姐就坐在她的边上，眼睛好奇地盯着茶几上的黑色袋子。姐姐和妹妹几乎同时伸手，妹妹的小手按在电话上的拨号键，姐姐的手已经伸到了黑色的袋子里。妈妈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五岁的妹妹则不厌其烦地反复重拨。黑袋子里装着一口阴森森的小棺材，外面还包着一层报纸，报纸的上面还贴着一张字条。七岁的姐姐很快就在那张字条上发现了一组她十分

0: 熟悉的地址。爱媛小区，单身公寓，一楼，一号。这是他以前的家，妈妈现在的住址。7岁的姐姐盯着那口小棺材，隐隐地意识到了一种危险。危险正一步一步地向妈妈逼近。7岁姐姐接下来的举动就像是一个恶作剧。她抓起茶几上的那支圆珠笔思考片刻，然后在一的后面工整地加了一个零。纸条上的地址就变成了爱媛小区单身公寓10楼10号。接着他按照原样用报纸再次把小棺材包好，又放回到黑色的口袋，然后领着妹妹回到了他们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粉红色从卧室里走出来，抓起了一件外套，拎起了黑色的口袋，走出家门去见冷吟。那天晚上的风很大，在单身公寓的10楼走廊里，一个男子轻轻推开了一扇门，这扇门光秃秃的，上面只有一个数字，10。这个人就是我。他没有眼睛，没有腿，只有一颗未知的心。他是谁？有一天，这个丢失了的他，绕着地球走了一圈，最后落在了你的手里。你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我想问，你会毫不犹豫地打开它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

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说起端午，很多人都会以屈原、粽子、龙舟等词语来描述。其实端午时节也是一个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重要节日。根据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养生理论，农历五月正是保养阳气、预防及治疗冬季多发病的最好时机。健康投资家今天跟您聊聊护阳气要养心。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王国卫，他也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特色疗法与新技术分会副秘书长，北京针灸学会五运六气专委会秘书，临床擅长诊疗胃肠疾病、失眠、各类痛症、过敏性疾病及慢病调理等。

0: 中医常说春夏养阳，也就是说春季和夏季要注意阳气的生发。那么该如何做呢？
1: 那春夏养生的总则，我们先要看《黄帝内经》里面的一篇文章，叫《士气调神大论》啊。整个文章呢是文言文，比较难读，但是呢它里面最核心的几句话我们摘出来。第一句话呢叫“事实阴阳，万物之根本”，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所有的生命的生存的根本就是四季阴阳的变化。而圣人就是善于养生的最高明的人啊。圣人怎么养生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我们春夏养生的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养阳，春夏养阳。那怎么个养阳法呢？那在《黄帝内经·士气调神大论》里面讲了，逆春气则少阳不生啊，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清气内动。所以呢，这个阳是春天的少阳，夏天的太阳，对吧？都是阳。所以呢，在春天夏天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养这个少阳跟太阳。而具体联系到我们的脏腑呢，是什么呢？五脏里面的肝脏，对吧？五脏里面的心脏，这是春天跟夏天最重要的两个脏器要养护的。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我们再看看第二篇经典篇章，就《黄帝内经·素问》里的《金匮真言论》，他就讲了东风生于春，病在肝，疏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疏在胸肋。啊，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要注重心脏还有胸胁胸肋啊的疾病的变化。而心应夏，心脏呢它病在五脏。为什么在五脏呢？因为我们中医讲心是君主之官，对吧？是五脏之首，它是主管五脏的啊，君王。所以呢病在五脏，如果心脏生病了，往往就五脏都有病了啊。所以叫病在五脏。其味苦，心味的所主的味道是苦味啊。所以它病在脉啊，心跟脉是相连，直接最相关的。六月份在五运六气来讲呢，它是进入山之气的阶段了。山之气的阶段呢是怎样子呢？黄帝内经讲厌暑至啊，就是已经开始很炎热了。少阳上临，因为我们讲今年上半年十天之气是少阳相火，对吧？相火的叠加，雨乃牙啊，可能雨水也会比较多啊。然后老百姓容易得什么样的疾病呢？啊，内热热重，这个耳朵的耳聋耳鸣啊，还有这个视力上的这个模糊，还有皮肤的脓疮疮疡呀，咳嗽呕吐，还有过敏性的鼻炎、出鼻血、流鼻血、口渴喷嚏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容易的。从这个

0: 运气理论指导下的养生呢，就是这时候六月份要注意清解内热，滋水含木，就是说要对这个肾脏来滋水，滋养肾脏的肾阴啊，然后要涵养这个肝脏的肝气啊，肝阳啊，来涵养，滋水含木。起居上来要早睡早起，尽量中午的时候要有一个午睡啊，空调呢不要一下子调太低了。运动上呢可以加强这个强度，注意防晒。情志上呢保持一种平和啊，可以适当的静坐啊，养养神啊，叫凝神敛湿，不要过度的兴奋跟激动。饮食上呢也是时令的这个蔬菜水果多吃一些啊，容易上火的温热水果呢也可以吃，但是要少吃一点啊，特别是容易上火的体质得减少。养生小妙招也是两个，一个是按揉血海啊，血海穴在膝盖内侧啊，这冰底内侧端上两寸，就是这个位置啊，把手掌敷在膝盖上，大致上这个大拇指就对应到这个地方了，进行一个按揉。它是脾经的要穴，对吧？所以通过按揉这个血海呢，可以对这个上风祛湿啊，清热凉血，对脾经也是一个很好的调护。啊，在这个食疗药膳上呢，就是用荷叶鸭肉来煮绿豆粥啊，这样子起到一个清热养心、健运脾胃的一个作用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炝拌食蔬啊，我们用绿豆芽呀、芹菜、豆角、胡萝卜等等，用水焯一下，焯完之后来这个炝炒啊，可以解暑祛湿。
1: 中医认为，脾虚不能够运化，津液不归正化，吃下去的大量食物就不能正常代谢，于是成为垃圾堆积在腹部，于是就会腐形肥胖，痰湿偏胖，血脂高，可以试试健脾祛痰茶。下面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倪成的介绍。
2: 健脾祛痰茶，这里边有我们熟悉的茯苓，那么这个药呢具有很好的健脾和胃、利水渗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既可以健脾，你看这就有加法了，它这个就是加法减法同时有，健脾是加法，渗湿利水属于减法，加减并用。第二味药呢就是炒薏苡仁，生和炒呢是不一样的啊，生的呢一般是清热啊、排脓啊，那么如果是要健脾利水呢，我们一般都要用炒的薏苡仁，同样也是有加有减。荷叶呢，它一方面可以生清泻浊，这痰湿它是一种浊邪，就是垃圾，另外呢可以利湿消脂。本草纲目啊说它这个药具有很好的生发阳气、去脂瘦身这样一个啊记载。下一位呢就是陈皮，它有很好的理气化痰、健脾和胃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一位山楂，山楂呢我们这里边建议用生的山楂，因为用焦的山楂呢只有消食化积、消肉积，肥胖的人不喜欢吃肉嘛，是吧，消肉积。那么为什么用生的呢？生的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这个是焦的山楂没有的作用。下面我们看最后一味药，肉桂。肉桂呢主要起补火助阳、开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能够通过补命门心包之火，使那个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健全，把这个脂肪代谢的原动力补足了。茯苓30克，炒薏苡仁30克，荷叶30克，陈皮15克，生山楂15克，肉桂10克。要注意这个药呢要后下，把这个六味药呢先把这个肉桂拿出来，其他的药呢泡个半个小时，一般呢水煎2次，那么第二煎快要起锅前5到8分钟把肉桂放下去，然后把2次水煎的这个药液呢兑在一起，放在保温杯里边，就是不拘时代茶饮，具有很好的化痰泻浊、健脾祛湿，适合于痰湿体质，尤其偏于肥胖、有血脂偏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服用。
1: 说起端午，很多人都会以屈原、粽子、龙舟等词语来描述，其实端午时节也是一个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重要节日。根据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

0: 善这个积累的这种郁乐啊，对人体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方子叫延年草，这个方子很好听，延年啊，就是延年益寿啊，对身体很好的，叫延年草。它的成分也很简单，就是青橘皮，就是橘子皮啊，青的橘子皮，四份甘草两份，然后呢再加一点盐，焙干之后呢，每天拿三片橘子皮，然后含拿来吃啊，或者是拿来泡水都可以。那其实就是盐精橘子皮，对吧？哈、啊，就是这样子，是适合我们这个春天来用的。那在情志上来具体来讲一讲呢，啊，有一本书叫《士气调摄明理》啊，这本书也有写一些，我们总结一下，在情志养生上呢，我们要很舒畅，而且呢要戒暴怒啊，不要就是因为阳气的生发就容易生气了啊，要控制这个情绪的这个过于愤怒了啊。运动上呢，我们比如说调息啊，六字诀的时候有一叫虚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具体讲讲什么六字诀怎么调息哈，是可以。
1: 刚才专家提到了六字诀调息法，怎么联系呼吸吐纳调养身心呢？
0: 那我们讲六字诀，六字诀什么叫六字诀呢？最早的时候呢，在南朝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啊，这本书一看就知道是养生为主的书，他就讲六字诀是六个字：吹、呼、吸、喝、嘘、湿，皆出气也。通过吹字诀呢，可以去热啊，可以清人体的热；通过呼，可以去人体的风邪；通过吸，可以去烦人体的烦；通过喝，可以让人的气很顺畅；通过虚，可以把身体壅滞之气给散开；通过湿，可以使人体的这个疲劳或者疲乏的状态给疏解了啊。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太上御轴六字气诀》呢就讲，怎么练这个六字诀呢？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在念这六个字，不能像我刚才这么大声哈。念六个字的时候呢，耳朵里面不能闻到啊这个字的声音，叫耳不闻呵字声。就念呵字的时候，闻即气出即损清气，如果念出来声音呢，长期这么练呢，反而对身体是有害了。念完之后呢，要仰着头闭口，通过鼻子徐徐的把天地啊自然的这种清气吸到体内啊，来补养脏气。在喝的时候呢，要短一点，感觉有气出来，但是又听不到声音啊，有这个口型。吸气的时候呢，就可以吸得长一点啊，来润养这些人体啊，就是喝短吸长啊这样一个情况。那具体到明代的尊生八千，他在里面呢就把这个六字诀跟四季啊，跟人体的脏腑给连在一起了。春虚明目，母服肝，夏至喝心，火至弦，虚至厥，有这样一个口型，感觉呢发出来虚的音，但是呢你又没听到，有这个气出来，但你听不到啊。慢慢的发出这个音之后呢，气息啊，你感觉念虚的时候呢，它声音实际上是从偏上往外走的啊，所以它是可以明目啊，明目养肝的。念喝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它的这个声音实际上像是从这种胸胁、胸膈这边、心胸这边发出来的感觉，可以大家试一下。然后它在吸气的时候呢，就可以养胸腹啊。所以那个虚、喝、呼、湿、吹、吸啊，这六个字我们把它把握了，就是最有效又最免费的啊，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养生的一种方法啊，叫六字诀啊。这个大家感兴趣也可以通过这个现在网络哈、啊、去搜寻一些资料，啊，去进一步的去学习。

薄盐酱油、低盐酱油、儿童酱油，这些五花八门的酱油啊，含盐量真的是比普通酱油更少吗？挑选酱油不要被这些名字所迷惑，关键还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钠元素的含量。下面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何丽研究员的介绍。

0: 那么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呢，通常会有薄盐的、低盐的酱油。实际上大家不要看薄盐、低盐这两个字眼，我们要关注营养成分表。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酱油这个食品标签上都有一个表格，就是这个营养成分表。而且我们这个酱油在这个营养成分表上标这个盐含量的时候啊，跟别的不一样，大家一定记住，别的里边都是100毫升，100克食物里边含有多少克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是什么？一份酱油15毫升，大家可以看手上的酱油，是一份15毫升含多少毫克的钠离子。实际上我觉得多点盐少点盐没关系，你放的酱油就少放点烹调食用盐，这个酱油放的少了，那个盐稍微也可以多加一点。总体来说，一天烹调盐的含量控制在5到6克，最好是5克以下就不错了。所以说这个薄盐也好，低盐也好，还有儿童酱油，好多时候就是噱头。你去看那儿童酱油，它的盐含量一点都不低。这个钠离子含量怎么换算成盐呢？特别简单，它这都是用的毫克，你先把毫克化成克，然后乘以2.5。因为钠离子在盐里面是占到40%啊，你除以0.4或乘以2.5，就是盐的含量了。你看，你放1勺半酱油，就等于加了差不多2克盐，1.96克。就是这个所谓的薄盐酱油，当然普通的酱油盐的含量也很高，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了，别你盐吃得非常少，酱油吃得很多，那你烹调盐的含量啊也就上升了，对你控制血压没有好处。我觉得最重要的指标在这，氨基酸太淡。实际上你就看到那个值啊，大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很多人会选择特级酱油或者是一级酱油，就是说你这个氨基酸太淡的含量达到0.8克每100毫升，我们就可以叫它特级酱油。就是氨基酸太淡越高，酱油的等级就越高，就是特级。然后下来一级酱油呢，就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多，它就是氨基酸太淡大于0.7克。然后呢，是二级酱油呢是氨基酸太淡大于0.55克每100。最低等的呢是三级酱油，三级酱油呢就是氨基酸太淡呢大于等于0.4克每100毫升酱油里边。你就根据这个，像我们都能背了，我告诉大家0.4、0.55、0.7、0.8，就是你这个氨基酸太淡越高，这个味道就越鲜美，质量就越好。所谓的味极鲜啊，就是特别的鲜美。这个鲜字上面呢是有文章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说，前面的水啊、盐啊、大豆啊都是一样的，所有的酱油都差不多，还加上小麦粉啊。但是你看往后看，谷氨酸钠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味精，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你看谷氨酸也是一种氨基酸，是我们人体啊需要的一种氨基酸。那么这个谷氨酸钠添加进去以后呢，这款酱油的氨基酸太淡也会增高。所以说一般这种酱油呢，它都是特级酱油啊。所以说呢，很多的酱油色香味俱全，就是靠这些调料啊，或者是就是添加了这些鲜味剂。还有一个呢，它本身发酵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大豆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鲜美的氨基酸。除了谷氨酸以外呢，还有像色氨酸、甘氨酸，它的味道也都是很好的，所以你就觉得味道特别好。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鱼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坐在旁边的是我们的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杰老师好。
0: 哎，这个马丁的这个所谓的爱吃懂吃哈、啊、喜欢吃馋嘴儿，这是天下闻名了
1: 啊。您怎么今天没夸我减肥啊？
0: 工伤吧，胖就胖吧，没办法、啊、
1: 没事。
0: 因为呢这个马丁有的时候为了到这个各个地方满世界哈、啊、找好吃的，没办法就得吃。
1: 对，我咱们说过嘛，我是属于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饮食流派，
0: 感受派，
1: 就是所有东西好与不好，味道酸甜苦辣咸、
0: 嗯、
1: 必须是亲自尝过才知道。
0: 没错，
1: 所以说爱吃与不爱吃，想吃与不想吃，这个在放在这个美食面前都已经不存在了，必须吃。
0: 没错，所以呢吃对于马丁来讲就跟命一样重要啊。
1: 对，
0: 前些时候呢好像你迷上这个天津味的这个美食了啊，我经常往天津跑。
1: 对，这说实话，这个对于这天津啊，离尤其这个咱这个小火车一修好了以后，
0: 嗯，
1: 去趟天津味呢真是忒方便了。小火车现在的话一张单程票50多块钱二等座、嗯、我那会儿都是早起8-9点钟坐着小火车况且况且半个小时到天津，然后打个车直奔心仪的饭馆，吃个中午饭，一抹嘴儿，天津大街上溜达溜达，看看风景、嗯、找当地的天津人聊会儿天、
0: 嗯、
1: 侃侃大山，然后呢下午4-5点钟坐着小火车况且况且、哎、又回来
0: 了。瞧人家这日子怎么过的啊，多舒服、啊、
1: 哎，这比不了您动不动就下个苏杭二州什么的，我也就是天津这一带转转了。
0: 其实说到天津的这个美食啊，跟咱们北京一样哈，
1: 嗯，
0: 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其实说到北京呢，好像有些大菜都是以这个鲁菜作为一个基础发展而来的，所以最后形成了京鲁菜。
1: 对，
0: 那么天津呢也如此啊，那个它的很多的菜，什么正宗的鱼啊，啊，多面筋啊等等的，实际上也是以这个鲁菜作为一个基础的。
1: 对，以鲁菜这个烹调这个为基础，然后呢、
0: 嗯、
1: 又融入了天津当地的一些风味与特产。
0: 嗯，
1: 尤其知道这个天津这边是港口城市嘛，而且这个以这个河鲜和海鲜这个两种食材这个著称的，尤其是一到各个季节，皮皮虾呀，这个大青虾呀、
0: 嗯、
1: 各种的这个河鲜海鲜，这个您只要按着季节到天津去都能吃到。
0: 没错，像您说这个天津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啊，就造就了天津的菜以这个河鲜来见长，它的饮食特色。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对于天津菜呢知道更多的是什么呀，什么煎饼果子、麻花、嘎巴菜。
1: 哎、
0: 啊，
1: 天津嘎巴菜，您这发音，
0: 耳朵眼炸糕啊，等等，就这些，其实还真不然啊。前些时候呢，马丁又为了吃天津菜，又跑到天津去了。但是呢，哎，一个奇遇，改变了以后这么奔驰了啊，在北京也可以吃到正宗的天津菜。
1: 对，先得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嗯。我之前啊，一直魂牵梦绕的，就想吃一个口味正宗鲤鱼。
0: 嗯，
1: 这正宗鲤鱼呢，只有天津馆子做这道菜，那怎么办？咱去天津去吃去。但是很遗憾，我前前后后跑了2-3趟天津，都没有吃到我就是印象中期盼的那种好味道的这个正宗鲤鱼。
0: 嗯，
1: 不是这个做的功夫不到家呀，这个但是甚至有些馆子都不再做了。很巧，在某一个著名的天津馆子那个吃饭碰见了一对咱北京的小情侣，
0: 哇，跟您差不多、
1: 啊、
0: 也到那边寻美食去了。
1: 对，我们是拼桌坐的，一兜一张嘴一听都是北京人、
0: 嗯、
1: 就闲侃就聊起来了，说哎，说咱这北京，就我说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各地的美食都有，有没有能吃到正宗鱼的地方？哎，人家告诉我了，
0: 嗯，
1: 有一家。
0: 哎，以后咱们就不用到天津去了哈，在北京也能吃到正宗的天津风味了。
1: 您这实话说，咱跑趟天津，不管您开车过桥费还是坐火车、
0: 嗯、
1: 100块钱，您有这100块钱，在北京的天津菜馆里能吃不少好东西。
0: 还真是，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我跟馋嘴马丁之外呢，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奥华老张记天津风味的张震师傅啊，张师傅您好。
2: 您好，坐
0: 吧。嗯。好，您坐，
1: 这个张师傅稍微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这个张师傅以为是电视呢，可能哈、
1: 啊，
0: 然后站起来跟我握手，
1: 一看张师傅就经常上电视，
0: 实在啊。这个张师傅人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您是纯正的天津人是吧？
2: 正宗天津。
0: 哦，哎，您这话筒怎么没声呢？您再说一下。
2: 我 正宗天津，
0: 哎，正宗的天津人，
2: 对
0: 啊，您看这口正啊，
1: 对，到时候听众朋友，咱聊着聊着，估计我和周杰老师也就天津口音了，
0: 带跑了啊。您在北京做这个天津风味的这个美食啊，有多少年了？
2: 我做了22年，今年
0: 做了22年、
2: 到今年为止做22年。
0: 哦，一直就坚守着就纯的天津风味的饮食。
2: 保持传统，
0: 保持传统，
2: 保持传统啊！
0: 那如果让您就三言两语说一下，就是所谓的天津风味的这个饮食啊，它有一些什么特点？您能给说说吗？
2: 天津的地处这个九河下梢，比如说，
0: 嗯，
2: 河海两县，
0: 嗯，
2: 河海两县，主要以这个河鲜跟海鲜为主做菜，而且呢特别讲究时令，时令呢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菜，你像这个。到这个4-5月份吧，皮皮虾最肥，吃皮皮虾。到7-8月份呢，吃蛤蟆，这7上8下吃蛤蟆，这都是我们天津讲究的地方。哎，
0: 其实这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啊，
2: 地理位置有关系、啊。
0: 因为这个天津有一个海河，
2: 海河
0: 是吧？所以吃这个什么河鲜呐、海鲜呀、等等的哈，到一定的季节
2: 比较有讲究，
0: 又便宜又好。
2: 对对对，
0: 又新鲜。
1: 对，而且它这个海鲜呢，用我的话说。

0: 哇，就是小海鲜，咱不同于那个广泛意义上海鲜，一说什么鲍鱼啊、三文鱼啊，这种海鲜，咱天津是不产的。
1: 没有这种。
0: 对，
1: 啊、
0: 但是呢，都是一些这个贝类呀、啊、这个虾类呀、啊
1: 嗯、
0: 一些鱼类的这些小海鲜。所以说，正因为是这些小海鲜，其实食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2: 嗯、
0: 就造就了这个天津菜是比较家常的风味。
2: 没错。
0: 而且呢，价格上确实是去天津本地吃。价格也是相当的，对于咱们北京的消费水平来讲，价格也是相当的亲民的，可以说是相同的菜吧，哪怕咱们是一样的菜量、一样的手艺，能跟北京能至少差个10%左右。
2: 对，所以刚才提到了啊，这个海鲜河鲜啊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是吧？所以到一定的时令的时候呢，这些菜呢就是上桌了。啊，另外呢，它相对来讲呢，它就出这个可能价格也比较便宜，而且它也是以这个鲁菜作为底子的，是吧？
1: 以鲁菜为底，
0: 咸鲜口味为主。
1: 对，
2: 但是我发现这个天津菜有时候口比咱们北京菜有点咸点儿。
0: 我也有这个体会，尤其是我去天津的馆子吃、
2: 嗯，
0: 更是就是本来我这人口就相对来说，虽然说我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但是不代表重口味就要咸。
2: 嗯，
0: 确实是天津菜上是相对来讲嘛，比咱们北京菜来讲是要咸一点。所以说呢，您去天津菜馆这个吃饭呢，尤其是这个一些比如说您都第一次去的馆子，
2: 嗯、
0: 可以先要个小菜，先尝尝它的总体水平是什么样的。
2: 嗯、
0: 咸了呢，您就嘱咐厨师傅。您给我稍微的少来点盐儿，
2: 对，
0: 现在都是讲究，一个是太咸了吧，不符合这个身体健康，
2: 嗯，
0: 二一个呢，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您口淡的人，他吃太咸了，他就吃不出这食材的东西了，
2: 对，
0: 您说本来好好的食材，小海鲜、小河鲜，忒咸了也不合适，
2: 对，因为呢，人说是一白遮白丑是吧？有的时候菜呢也是一咸遮白丑，其实有的时候你食材特新鲜的话呢，没必要特咸。是吧？就吃那个食材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2: 啊，
1: 对，
2: 那在这里我也特希望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起来，比如说您喜欢天津味啊，天津菜当中的哪一道菜，也可以说一说。像咱们听众当中什么托尼啊，什么都是
0: 天津
2: 人，
0: 对，
2: 天津人。
0: 而且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咱们那个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就把这个我搜罗的一些天津的比较特色的美食发在朋友圈里了。咱的那个是炒肝照，那咱那位小老板深夜看完朋友圈以后，今天早上已经
2: 奔天津了，
0: 表示要直奔天津了。
2: 这真是这个爱吃奇肠的啊！来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的。这个老帽说了，说讲究吃叫佛塔吗？叫是吗？
0: 就是塔们鱼吧，
2: 塔们鱼吧，
1: 塔
2: 们
1: 鱼
2: 吧。这塔们鱼应该说是天津菜当中的一这个很重要，大家喜欢吃
1: 啊。你看有个相声木，手里拎个塔们，对，
0: 而且这个塔们鱼还有一个好处，像我这种懒人嘴急的，好，它没小刺儿，吃的都是大片大片的肉，就非常过瘾。
2: 这个是张师傅，塔们鱼在天津菜当中怎么做？
1: 塔们有红烧的，
2: 红烧的，
1: 有干烧的，
2: 嗯，
1: 咱家的还有那个香煎的，
2: 嗯，
1: 哎，香煎塔们鱼。
2: 就是说，有的是那个，就炸完糊以后就煎一下，
1: 煎一下，
2: 油炸，
1: 煎一下，完了，葱姜蒜拿醋烹一下
2: ，
1: 对，
2: 这就炖吗？
1: 香脆不炖，炸完直接烹，
2: 啊，炸完了以后
1: 直接烹，
0: 炸完了以后烹一口，
1: 对，
2: 烹一口醋
1: 啊，
2: 嗯，
1: 葱姜蒜
2: 就出锅了，
0: 我想咱这儿这个今天既然请这个地道的天津人张师傅来，我就想偷师学艺一下。
2: 嗯，
0: 比如说这现在北京市面上也能买到塔们鱼。
2: 嗯，
0: 我要是自己买了塔们鱼，像您说，无论是这个红烧也好啊，还是这个香煎也好，您能给大家说说具体的有什么操作上有什么要注意的？比如说这拍粉，这个外头裹这个糊是调一个什么样的糊？
1: 咱这个就是要是红烧干烧，就是面粉蘸面粉，去了皮以后洗净鱼以后蘸面粉，
0: 干面粉
1: 煎一下，对，
0: 给它表面煎的焦黄酥脆，
1: 就焦黄就行了，
0: 焦黄
1: 就行了啊，对，
2: 然后呢，
1: 里面还得保持嫩的，热油，然后呢就是葱姜蒜、醋、酱油、盐少许，稍微来点糖，就是这是红烧的，就是熬鱼吧，咱家人，就是干嘛炖塔嘛，就这个了。你要干烧呢，就复杂了，就是。
2: 哦。
1: 干烧呢，就得什么郫县豆瓣啊，什么辣椒酱啊嘛的，也是拿那炝锅，也是葱姜蒜炝锅。哎， 要是有点小甜口，搁点糖。
2: 嗯，它实际上这做法上跟咱北京的这个做鱼的方式呢差不多，
0: 对，比较接近、
2: 啊，
0: 而且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家常的做法。
2: 对对对，嗯。来，这个另外呢，刘海英也提到啊，说天津的煎饼果子、狗不理的包子，说是本人最爱，一直呢都不改口啊，不改口啊，说期盼的被抽中啊。我知道了，这个，刘海英大姐啊，但愿您能抽中。另外，宁特有意思啊，宁还是宁啊，他说，能在这个咱们这儿说说这个八珍豆腐吗？说这是我最爱，说不用抽我啊，我那个星期六出差了，挺有意思、啊。
0: 哎呦，我就喜欢您这样的，那高风亮节的，
2: 是不是北京姑娘的感觉哈、啊嗯？那个，
0: 不是，这是咱们的左子右男同志、
2: 哦哦，男同志啊，那怎么弄一小姑娘似的这头像、啊？
0: 家里千金呗，
2: 哦，是啊，这个八珍豆腐您给说说，这个张师傅，
1: 八珍豆腐就是基本上。这顾名思义就是八样配料，
0: 嗯，
1: 八样配料呢，完了豆腐呢，炸完豆腐呢是淀粉，把豆腐蘸淀粉，炸的水脆，可是实际上你炒完豆腐搅上以后，这个豆腐不会脆的，
0: 嗯，
1: 基本上就哎，就是把这个这么海鲜的四样，完了就是配菜呢有四样，有了有点搁点鸡丁，完了搁点笋丁。
2: 嗯，笋丁
1: 啊，对对对、嗯，我是不建议搁黄瓜这东西。
0: 黄瓜
1: 这东西，它
0: 对，
1: 一是熟汤，它那个蟹味儿，
0: 对，
1: 蟹味儿，哎，对，搁黄瓜味儿，因为这菜呢还是以这个海产品为主的，是虾仁、鲜贝、鱿鱼，
0: 对、
1: 嗯，
0: 这些小海鲜类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就咱家要做这东西呢，咱就是没有水发货，
0: 对，
1: 现在大部分做的都水发了。
2: 这个豆腐是什么豆腐啊？
1: 豆腐就是咱这盒豆腐，
2: 盒豆腐就是
0: 北豆腐属于是
2: 啊、哦。这个豆腐得稍微的给它拾掇一下。
1: 盒豆腐呢，就是淀粉，蘸一下淀粉，
2: 蘸一下淀粉，
1: 炸的就是这个
2: 外焦里
0: 嫩，定定型。
1: 哎，对，定定型是的、
2: 嗯。
1: 您说这个绞脆达到不了，上桌以后达到不了。
2: 嗯，
1: 啊，上桌达到不了。嗯，
2: 然后这豆腐弄完了以后，刚才说那些什么干贝啊、鱿鱼啊，什么那些东西，
0: 对，
2: 都是好东西，
0: 一些小海鲜。
1: 鲜贝，对。
0: 您别瞅这东西非常这个丰富，但是呢，反正就天津菜馆来讲，这个价格还不贵。
1: 这个菜呢也是天津代表，
0: 对，
1: 天津代表。一般这去天津也好，去咱那好像吃八珍豆腐。就是这个、哎，
0: 对，但是这个一定要就是提醒，就是反正我去天津有一些还是很著名的馆子，就是至少是叫起来都知道的一些天津当地的馆子吃，就有一个问题，像您说的，有的用的就是都是用的水发的这些海鲜，吃出来就是明显的一种说不上是活碱味儿还是消毒水味儿，反正就是吃出来能有异味儿，
1: 而且吃到最后都是汤，是吧？
0: 对对对，
1: 他这个就是因为这菜啊，好像现在老百姓这个。印象里头呢，就是这个便宜量大，
2: 嗯，
1: 所以他好像为了降低成本，他也就是只能是这样。
2: 对，
1: 哎，
2: 你看这个托尼说了，说这个大厨师傅呢，天津话呢真地道啊，说老乡啊，说我是河北区王串厂的。
1: 那离我们家近，
2: 您家近啊？
1: 我新海路。
2: 哦，说最爱黄焖两样和全貌，说这俩菜呢，北京。都没有啊，说那个嘛，不用抽我啊，周末我去南戴河
0: 啊，合着您是有更好的玩的地
2: 方。天让的，我发现我们这个饭点说吃听众真的是素质特高啊。哎，刚才这个托尼说这个菜哈，一个是黄焖
1: 两
2: 样、
1: 啊、
2: 和这个全豹
1: 啊，对
2: 啊，这个黄焖两样您给说说，
1: 这黄焖两样是哪两样？我跟您说的是牛肉跟面筋。
2: 哦，牛肉跟面筋，
1: 面筋，咱家有冻面筋，你看，可是咱家。在北京做黄焖牛肉，做冻面筋，没做这黄焖两样。
2: 嗯，这黄焖两样是有、
1: 就是、
2: 有冻面筋。
1: 哎，牛肉跟面筋搁一块儿。
2: 哦，牛
1: 肉
2: 跟
1: 面
2: 筋，
1: 哎，天津酱炒货。
2: 明白明白了。
1: 对，
2: 实际上这个冻面筋啊，在这个天津菜当中呢，是也是一个挺顶面子的一个食材了。好多菜都用的这个冻面筋是吧？
1: 都
2: 是虾仁冻面筋、
1: 啊，
2: 牛肉冻面筋。
1: 那
2: 就实际上就是黄焖两样吧。
1: 对，牛肉冻面是冻面筋，黄焖两样是黄焖两样，这可不是、
2: 哦、
1: 啊。
0: 但是说起这面筋，我又有的要吐槽了。哎，我怎么那么多槽点啊？
2: 嗯、
0: 就是也是还是我这几趟非常不堪的这天津之行，就是吃这个冻面筋，一直都说这个，尤其是虾仁冻面筋是天津非常有天津代表风味的一个老菜了，可以说是味道应该是非常传统的。
1: 啊、
0: 但是呢，我去吃食材就有很大的不对。
1: 嗯，
0: 首先是这个。

0: 面筋，我知道咱们天津虾仁肚面筋这个面筋应该是咱们天津特有的一种面筋，
1: 油炸的洗过的面筋、就是、
0: 对，就是咱们用这个面和完水、和完面团以后用清水反复的揉搓，就前面的步骤有点像咱们吃那凉皮儿里的洗的那个面筋，但是呢这个凉皮儿里的洗的面筋是这个揉搓完了以后上锅去蒸熟的，但是咱们这个就是
1: 油炸的，
0: 去油炸的。有什么不同呢？咱们北京这边可能更常见的是，有时候咱吃涮火锅老有那个球面筋，
2: 哦，
0: 或者说那个就那个肉馅酿的那个面筋里头，就那种面筋、两种口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是用这种普通的球面筋，虽然说咱涮锅子还行，但是您要用它做这个虾仁肚面筋，口感呢就非常的我觉得就是有点烂糟糟的，没有口感而言。但是用这种天津的这种特有的这种面筋来做，它是这个您想洗完了用水洗出的面筋，它蜂窝很大，然后炸完了以后，它这个蜂窝能锁住这个肚面筋里头的全部的汤汁，它那个汤汁啊都是被这个面筋锁住的，您吃到嘴里以后，就直到您嚼到最后一口这个面筋还有这个汤汁调料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尤其是一道，用我的话来这个评价的话，就是一道合格的虾仁肚面筋，我觉得端上桌来先看着它
2: 油光光的，好
0: 油，一个是这个芡汁儿要打得非常漂亮，
1: 饱满，
0: 对，汁芡饱满，而且
1: 一
0: 个打鼻儿的这个香油的香味儿，
2: 哦，得有香油的香味儿、
0: 就是，就是老菜的味道，就是真的是就是很传统的、很平实的一道菜，但是我觉得滋味是非常足的。
2: 说到这个独面筋啊，它这前面这独就是独立的独。是吧？
1: 对，独立的独
2: 啊，
1: 也有用那个就是百度那肚子
2: 哦，
0: 但是其实就是在技法上来讲就是咕嘟，
1: 就是
2: 咕嘟，
1: 实际上
2: 就是
1: 咕嘟，小火咕嘟。
2: 来这个火星叔叔马丁说了，说这个狗不理包子去哪儿吃最地道啊？可以抽我，可以抽我啊，不用顾及我的感受，没问题，也没准能抽着你啊，这不知道啊，这是说不准。这个确实，这个天津的狗不理的包子啊，这个成为一个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0: 啊，
2: 到那儿就得吃，还挺老贵。
0: 对，最重要的是人家门面大，人家广告打出来打得响，所以您就只吃的狗不理包子。
2: 哎，张师傅，比如说在天津，您给大家推荐吃狗不理的话，您觉得不用店大啊，就哪儿能够挺好的？
0: 天津包子也不一定狗不理，
2: 就
0: 是个牌子。
2: 对。天津包子，
1: 要我说一下往我们家吃行吗？
2: 您抛过您这个，有点大意啊。
0: 天津本地，
2: 天津本地，
1: 天津本地有几家包子，我认为整的还都挺靠谱的。您像那个有个叫张记包子，不是咱家啊，那不是咱家，咱家是不啊？还有一个，
0: 您说这张记包子大概在哪个？
1: 好像有几家店呀。有几家店、
0: 啊、
1: 具体因为我那么多年我也不回天津人，
2: 在哪块儿吧，在哪块儿，
1: 再早啊，他在我们门口那儿，新海路那儿，我
2: 新海路，
1: 新开路，新开路，
0: 新开路，
2: 新开路
1: 啊，对，
2: 哦，
1: 现在好像在运输产墙那儿有一家，好像是，他那个包子
2: 还行，
1: 怎么啊？还行，还行，
2: 行吧，反正就是大概方向，刚才你已经说了啊。
1: 对，
2: 要是吃货们就到那个方向那地方去找那个天津包子，就
1: 因为我天津不太熟了。
0: 其实这个天津这个除了包子，包子也能勉强归为小吃类的吧。
2: 对，
0: 其实除了包子、煎饼、嘎巴菜以外，其实天津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非常值得一尝一试的这些这个小吃的。一个是耳朵眼炸糕是比较有名的。
2: 对，刚才有人问说这耳朵眼炸糕跟咱们北京的我们小吃的那个炸糕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有点区别，我也最近我也总关注的那个炸糕嘛的，北京的炸糕炸的。就是以馅儿大为主，就
2: 对，
1: 是
0: 穿馅
1: 儿，吃馅儿味儿，就是，
0: 对，
1: 哎，老百姓，
2: 我爱吃馅，
1: 哎，挺难吃的哈。可是天津的炸糕呢，是没有那么大馅儿，确实呢做的有讲究，就是外焦里嫩，做的是这个呢是光吃脆，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还是。
2: 哦，对，就是说耳朵眼炸糕，它那馅儿没那么多，
1: 没那么多，
2: 而且个儿好像也要小，
1: 也不
2: 小，也不
1: 小，
2: 个儿不小，就是馅儿没那么多。
1: 对，关键吃的是外面，
2: 外面
1: 里面是特别那个，
0: 得吃
1: 粘米面特别嫩，
0: 哎，得吃出粘米面的味儿来。咱北京那就薄薄的一层浆米面就很脆了，基本
2: 不要吃里边的馅儿，
0: 对，
2: 主要吃里面的馅儿。
1: 咱那个就是叫脆炸糕，
2: 哎呦，我太爱吃北京炸糕了。你说这个突然我就叉子流下来了，就里边那个尤其那个馅儿要是和的好的话，真香，
0: 糗的
2: 豆
0: 馅
2: 儿，真香。就像你说的，外面那个就是一个薄薄的皮，
0: 对，炸的咱们北京的炸糕就是炸了一个脆壳，里头就主要是吃这个。

0: 馅儿的。对，天津那个呢，可能还要追求一点这个粘米的这个粘糯的这个口感，就从口感追求上也不一样。
1: 另外，其实说到天津的菜，你像菲菲也说，说我曾经呢带着我妈和孩子一起坐火车去天津，说到那吃饭的西餐也挺好的。其实说到这，像什么那个北京的起士林什么的，原来都是起家于天津的。
0: 对，然后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没有考证过，据说是后来那个是可能经营上有一点分歧，然后那当起士林老板后来来了北京这边了，在北京这边好像也有他的这个，
2: 北京也有，
0: 对，口味，
2: 对，
1: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奥华老张记天津风味的张震啊，张师傅，感谢这个馋嘴马丁。
0: 感谢周杰老师，感谢听众朋友，感谢这个咱们的张老师。
2: 谢谢
1: 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菜说吃到这里就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迭，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

0: 实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在1211年冬天宣布撤兵，带走了大批工匠和金银财宝。所有金国臣民都知道，蒙古人的这次撤退只是为了下一次的卷土重来，只是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会在何时。成吉思汗第一次对金国开战，效果显著，金国的大部分地区均遭到蒙古兵团的蹂躏和摧残，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秩序和繁荣。有人说，成吉思汗的第一次攻金只是试探性的进攻，终极目的是为了抢夺财富。这种说法实在值得商榷。成吉思汗在肯特山前对金国复仇的誓言犹在我们耳畔回响，以成吉思汗说到做到的性格特点，他不可能只是为了抢夺财富而掀起战争。成吉思汗之所以在1211年末就利落地结束这场战争，原因是蒙古兵团不善攻城，蒙古人生活和战斗的草原一马平川，也没有高墙厚城，他们没有经验，也用不到这种经验。这次战争对成吉思汗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他并未讳疾忌医，回到草原之后立即命人把金国掳掠来的工匠编入工兵队。工兵营的任务就是制造工程武器和讲解工程时的注意事项。成吉思汗开始为下一次战争做起了充足的准备，完颜永济也在为迎接成吉思汗下一次的冲击做准备。然而他的准备工作很艰难，不仅现在的内蒙古、河北、山西大部分地区一片瓦砾，就是中都郊区也被成吉思汗搞得残破不堪。完颜永济眼见短期内不可能恢复，不禁大发雷霆。更让他大发雷霆的是，在他祖先的龙生之地辽东，契丹余部开始上窜下跳，要游离出去。金国灭契丹对于金国而言已是久不提及的荣光，而对于契丹人而言也成了遥远的梦魇。风平浪静下，契丹人已把自己当成是金国的一份子，可风暴来临时，有野心的契丹人就想起了祖先的耻辱，于是振臂一挥，举起了反叛金国的大旗。在这些人中，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当属耶律刘哥。耶律刘哥是契丹贵族，实际上他出生时契丹灭亡许久，他应属于金人而不是契丹人。由于才能出众，耶律刘哥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金国北部边境的一名千户。在他的部下眼中，耶律长官是个难以琢磨的人，他经常陷入沉思，然后仰天长叹。成吉思汗对金国开战并驻扎昌平龙虎台后，完颜永济担心境内的契丹人趁势作乱，下令每契丹一户以二女真户家居。耶律刘哥认为这种维稳方式是对尊严的侮辱，于是带领家丁跑到隆安，也就是今天吉林省隆安县，宣誓要恢复契丹的光荣。完颜永济对耶律刘哥的叛变大为震怒，下令当地军队绞杀。耶律刘哥轻易地击退了剿匪军，并和另外一位契丹移民耶帝联合，声势顿时壮大，对外宣称有10万之众。这是吹牛皮，很快他就露出马脚。1211年11月，他被金国一支军队围追堵截，被迫向西逃窜。在逃窜途中，他遇到了成吉思汗的一支扫荡兵团，兵团指挥官拦住耶律刘哥的去路，问他是哪部的。耶律刘哥回答，我是契丹兵团，想去投奔大蒙古国。成吉思汗的指挥官大喜道，我就是大蒙古国的将领， 你愿意效忠成吉思汗？耶律刘哥说，当然，成吉思汗如日中天，连金狗都恐惧的，能攀上这样的大国是我的福分。于是二人下马指天为誓。成吉思汗得到这一大好消息后心花怒放，从此他不计代价地支援耶律刘哥，让他在金国的老家辽东制造各种麻烦。1212年春，金国已被成吉思汗大力支持下的耶律刘哥搞得头昏脑胀。1212年秋，成吉思汗认为再次攻金的时机成熟，于是誓师二次攻金。此次出兵思路和上次大有不同，成吉思汗兵分数路，从第一次进攻的路线突入了金国领土，大肆进行骚扰战，而他本人则率领2000个千户直奔金国西京。完颜永济心急如焚，在宫廷里团团转。宰相奥屯乡上书说，西京防御虽不比中都，但城高墙厚，完全可以坚守3个月，给我一支精锐，我和守军南北夹击，定能让成吉思汗有去无回。奥屯乡是在豫陕前线发迹的，也就是说他在和南宋的交战中脱颖而出。如你所知，南宋军队脆弱无能，畏金如虎，所以这种战场上取得的战绩并不难，由此可以推断出奥屯乡的军事能力。完颜永济非常认可奥屯乡的才能和建议，于是命令他带领一支精兵去解西京之围。直到奥屯乡出中都时，金国内部都不知道西京战事到底到了何种程度。其实成吉思汗在西京城下一筹莫展，本来他这次进攻西京是为了把此地当作灭亡金国的基地，所以自然是有备而来。除了20个千户外，他还带了几千人的攻城部队，同时命令一支偏师攻击德兴县，也就是今河北涿鹿，以牵制敌人的援军。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攻城部队在西京城下制造的攻城器械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据攻城部队的人说，西京城墙外倾，极不利于攻城。成吉思汗大为恼火，连续斩杀攻城师数人，可屠杀解决不了问题。就在他望城兴叹，处在攻也不是走也不是的尴尬境地时，传来奥屯乡援军正来的消息。成吉思汗大喜过望，他说，打不下西京就歼灭奥屯乡好了。来了多少人？情报人员回答，3万人。成吉思汗鼓起掌来，太好了。众人问计，成吉思汗说，有一支小部队把他们引诱到设置好的埋伏圈，全歼他们。埋伏圈设置在西京城东南方向20公里的密谷处，该地地势险要，双峰直插云霄，峰下一隙仅容一人一马通过。成吉思汗担心西京守军会和奥屯乡夹击自己，所以让500户留在城下，同时留下10000匹战马，马上竖起树枝和乱草制作的假人，每天都在城下游荡。他则率领主力快速奔向密谷口，设置完埋伏圈后，命令一支小部队去迎击奥屯乡。
2: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1: 奥屯乡翩翩而来，他骑着一匹河北特有的高头大马，虽然秋风已凉，但手上仍然摇着一把诸葛亮标志的鹅毛扇。正当他自命不凡时，先锋官慌张地跑来报告，前方发现蒙古军队。奥屯乡紧张地问，多少人？先锋官回答道，有300人。奥屯乡轻轻地摇起了扇子，带上威严口吻训斥先锋官，混账，300人就把你吓成这样，命令大部队给我进攻。奥屯乡的3万人马绝不是小数目。 列阵后同时冲击，又识破天惊之效，很快先锋。

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请问蒙古人往哪个方向跑了？先锋官回答道，西北方。奥屯香得意地说道，我们去西京的方向也是西北方，追击他们和去西京没有冲突，所以赶紧给我追，我要活捉他们，我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我们由此可知，奥屯香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他的部队也充满想象力，追起来速度惊人。奥屯香的3万人马渐渐拉开了距离，前锋部队追击到密谷口，已经过了成吉思汗的埋伏圈，后续部队才陆续赶到。奥屯香在马上气喘吁吁，问飞奔而来的前锋官追上否，回答他们比兔子跑得还快，不过过了密谷口应该就能追上。奥屯香大手一挥，过！军事顾问扯着嗓子喊，小心呐，蒙古人一旦在这里下了埋伏，咱们就是死路一条。奥屯香拼命地打着扇子说，溃逃之敌就在眼前，你这是扰乱军心，给我追。3万人簇拥着挤入了密谷口，挤进成吉思汗的埋伏圈，挤进了鬼门关。我们还是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在战场上那么多将领都容易中诱敌之计，中埋伏，恐怕只有一个原因能理解，那就是鬼迷心窍。奥屯香的3万人马一进埋伏圈，成吉思汗的人马一哄而起。密谷口外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正是蒙古骑兵最擅长杀敌的场所。成吉思汗兵团仍然使用的是突破战术，猛冲奥屯香的中军，只一轮攻击，奥屯香中军就已经被冲毁，整个阵列乱成一团。蒙古骑兵展开了马上屠杀，奥屯香扔下鹅毛扇，加马掉头就跑，他跑得实在太快，蒙古兵团没有追上，但他所带的3万人马全部被歼，伟大的幻梦成为了泡影。奥屯香一溜烟回到了中都，等待他的并不是严厉的审判，而是蜿蜒永济的呆若木鸡和所有朝臣的唉声叹气。成吉思汗虽然歼灭金国的援军，可对西京的进展毫无帮助，他重返今西京城下，继续发动毫无意义的攻城战。西京城防司令蓦然尽忠，有条不紊地防御城池，没有一点破绽。在成吉思汗发动猛攻后的半个月，蓦然尽忠突然搜索到了成吉思汗的指挥所，正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他不动声色地把城内所有的弓箭手都集结了起来，向他们指出成吉思汗的所在，然后是密集的、有力的、持续10分钟的抛射，箭如雨下。成吉思汗眉心高照，一只流矢射中了他，所幸没有伤到要害，但这已经足够让他有理由从西京撤兵。撤退时，蒙古兵团小心翼翼，很担心蓦然尽忠会趁势出城攻击。不过西京城毫无动静，甚至连欢庆的声音都没有。成吉思汗在西京城下的黯然退场，让他意识到攻击城池国家的难度。他对人说，自我领兵以来，经历战阵无数，成功无数，也遇到过困难，可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困难。我看不到他的解决方法。看不到方法并不代表没有方法。成吉思汗深思熟虑了好几天，终于一拍脑门喊起来，我想到了，金帝国的城池并不是坚不可摧，关键还在于我们。他总结出的失败经验只有一条，工兵营人员不合格，或者说所有工程师们还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其实问题就出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身上。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在金国沦陷区挑选工匠时给人的感觉是饥不择食，由于此时蒙古人已经开启屠城的按钮，除了美女和工匠之外统统杀掉，
所以很多女人都冒出

0: 美女，很多男人都冒充工匠。蒙古人有审美的眼光，很多丑女都没有得逞，可是对工匠技能的鉴别能力却很愚蠢，于是只要有人说自己是工匠就会得到赦免。偶尔也有蒙古人会做检验，但声称自己是工匠的人随便比划几下拉锯的动作就能过关。于是意料之中的，蒙古工兵营中混入些滥竽充数的工匠，他们制作的器械当然不合格。就在成吉思汗忧心忡忡之时，耶律刘哥从辽东送来了大批出色的工匠，这让成吉思汗大喜过望。同时耶律刘哥还送来了一份建议书，要成吉思汗攻击金国的东京，也就是今天辽宁的辽阳。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成吉思汗派出哲别进攻东京，然而哲别一开始却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派使者到城中和金人谈判。哲别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能够攻下东京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个头不高，小眼睛，亮光分头，薄嘴皮儿。上台讲话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听他的相声就好比是39天吃了个凉柿子那么痛快。他就是著名的天津快嘴李伯祥先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李伯祥先生和他的授业恩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佩茹先生的故事。李伯祥先生的师父赵佩茹是同代相声艺人中拜师最早的，所以就成了相声宝字辈的门长了。自从1937年开始与小蘑菇程宝坤搭档，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相声史上少有的一对火爆搭档。

0: 1951年4月，常宝坤在赴朝慰问中牺牲之后，赵佩茹一度敢说单口相声和评书。1954年起，又与李寿增搭档合说相声，担任逗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赵佩茹、李寿增合说的相声小段《所答非所问》，请欣赏。
1: 相声说学逗唱
2: 啊，说点儿，学点儿，逗点儿，唱点儿。
1: 可是我们相声演员呢，有的是善于说的，有的呢唱得好。
2: 哎，
1: 说这一个演员要都把它占全了，又能说，又能学，又能逗，又能唱，这个演员还很少。
2: 哎，我还差不多。我差不多。
1: 你什么差不多？
2: 说学逗唱啊。
1: 你要说你饭量差不多，这我信。他吃的多呀，你这么大馒头一顿能吃七个。
2: 我，
1: 你连话你都说不利索，你想你这相声你能说得好吗？
2: 是啊，我说不利索那是外国话，中国话还有我不会说的。
1: 我要问你，你说得上来吗？
2: 马上我就答复你。
1: 贵姓？
2: 李。行吗？
1: 不行。我甭说问你，你看就这几个小朋友，这都比你小吧。我问谁谁也说得上来。哦，你知道你姓李，你会说这句，就算你这相声演员能说话，脑子快啊。你要真脑子快，这么着，今天咱们试试。
2: 怎么试？
1: 我问你什么你不说什么，
2: 这叫什么呢？
1: 这叫所答非所问。
2: 我可不老明白的。
1: 不懂啊？
2: 你举个例子说一下。
1: 我问你啊。
2: 啊，
1: 你吃饭了没有？
2: 我吃过了。
1: 不行，这么说不对，这是错了。
2: 怎么？
1: 呀，我问你吃饭了，你让我吃了，这叫所答所问了。我叫你所答非所问。
2: 哦，你要问我吃过饭了吗，我回答要说吃了吗，这叫错了。
1: 哎，这是个错。
2: 吃了就错了？
1: 错了。
2: 我没吃。
1: 没吃也错。
2: 我不饿。
1: 还错。
2: 我刚吃完。
1: 更错。
2: 我不懂您这国话。怎么说怎么不对？那怎么叫对了呢？
1: 那怎么也不能对呀、啊、你让各位听啊，我说你吃了饭了吗，你让我吃了，没吃，不饿，一会儿吃，你怎么说也跟人家问你那吃了饭，这都挨着呢吗？他挨着的话叫所答所问吗？我叫你所答非所问。
2: 我还是不老明白的。
1: 还不懂啊？
2: 不明白。
1: 我问你吃了饭了吗？
2: 那我应当说。
1: 你说
2: 啊。
1: 我有脚气。
2: 你问我吃饭，我有脚气。
1: 你听这话挨上不呀？
2: 挨不上是吧？
1: 对
2: 呀、
1: 啊、对呀、啊、挨不上就叫所答非所问。人家问的你是东，你回答的是西，满不是一码事。
2: 哦，这我知道了，就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1: 这脑子得快。你要脑子慢，人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2: 那行啊，你问我多少句吧。
1: 我不用多问。就你这笨劲儿的
2: 啊，
1: 四句你就出错。
2: 问我多少句？
1: 四句。
2: 您再放点尺码。40句我也错不了。
1: 嗨，干嘛40
2: 啊？
1: 四句你不出错，我回头请你看电影。
2: 你有钱吗？你舍得吗？
1: 我这几毛钱的事情吧。
2: 这电影啊，我看上了。
1: 不一定
2: 啊，
1: 咱当着各位来试一试。
2: 可以啊。
1: 四句。各位您可得注意啊。您可得知道什么叫出了错没出错
2: 啊。怎么叫错？
1: 您听我问呢，是东。他答的是西。
2: 哎，不上。
1: 我们俩是两码事。
2: 对，
1: 一句两句三句四句过去，我就认输。
2: 是啊，
1: 我买张电影票给你，
2: 你就拿回来吧。
1: 这四句话有一句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答对了，这票我可就不给你买了。
2: 那电影我也就不看了。
1: 回答我要快，
2: 一问一答。
1: 哎
2: 哎，
1: 准备。
2: 你就问你的吧。你啊，
1: 您在河东住啊？
2: 我哥四。您听这句挨得上吗？这句啊。
1: 今天是礼拜几呀？
2: 我父亲去年死的。
1: 姐儿推着头啊，
2: 火车比火轮走得快。
1: 几句了？
2: 三句了。
1: 完了完了，这电影票吹了。
2: 啊，
1: 完了完了完了，
2: 吹了，
1: 这票吹了。
2: 怎么吹了
1: 啊？几句了？
2: 三句。
1: 哎，你看怎么样？答对了呀。什么你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哦，这个三句也在内。
1: 哎，咱俩讲的是四句啊，那三句你答对了就完了。
2: 不对不对，这回我是没留神，这刚再问我就错不了了。
1: 再问可错不了。
2: 那是啊。
1: 哎呀，您这大褂厚点啊。
2: 我属虎的。
1: 马三立没来吗？
2: 我肚子不疼。
1: 几句了？
2: 我不爱戴帽子。
1: 错了。
2: 没错。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佩茹、李寿增合说的相声小段《所答非所问》。赵佩茹先生一生收徒众多，李伯祥先生就是赵老的大徒弟。李伯祥先生1938年出生于北京，自幼跟随父亲相声艺人李杰臣学艺，6岁时就在南京贡院街的金谷茶园首次登台演出，被称为小神童。1949年冬天，李伯祥拜在赵佩茹门下，拜师后啊，他刻苦钻研相声艺术，并在师傅的帮助下形成了自己快、爆、脆、准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由李伯祥、杜国之合作的相声小段《学外语》。
4: 演员跟观众啊，老得打成一片
5: 啊。
4: 您看我到过很多地方，
5: 是吗？
4: 我跟观众都能建立感情
5: 啊。
4: 什么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我都去过
5: 啊，去过不少地方。
4: 我不单到过中国的大城市
5: 啊，
4: 我这个人饱学鸿儒、
5: 嗯、
4: 啊，我还到过外国
5: 啊，
4: 到过很多外国。
5: 哦，您还出过国？
4: 如果我没到过外国，刚才那个外国那些人名我背得这么熟
5: 啊？
4: 是啊，到过外国。
5: 哎，那我问问你，
4: 嗯，
5: 你都到过哪些国家呢？
4: 我到过欧洲，
5: 哦，
4: 欧洲到过英国。
5: 你说说，
4: 英国
5: 啊，
4: 英国、美国，英国、美国、法兰西、欧洲、非洲、奥地利
5: 啊，
4: 印度、缅甸、土耳其、南斯拉夫、匈牙利
5: 啊，
4: 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呀。
5: 您都到过的，
4: 一个都没去，
5: 这不废话吗？那你说他干嘛呀？
4: 去个、啊、我到过英国。
5: 哦，去过英国
4: 啊。我在英国待了八年。
5: 待八年
4: 呢？对了，我在英国做过事情。
5: 做过什么事儿？
4: 待过八年
5: 啊。
4: 我在英国这个苏格兰、英格兰什么威尔士、北爱尔兰都到过。
5: 哦，
4: 到过利物浦、格林威治、
5: 嗯、
4: 最后在伦敦那会儿做过事情。
5: 做过什么事儿？
4: 伦敦
5: 啊。
4: 伦敦您知道唐宁街10号撒切尔夫人那个首相官邸
5: 啊？知道。
4: 我在这旁边一走、
5: 哦、
4: 那不就是白金汉宫那个英国女皇伊丽莎白2世坐宴的地方
5: 啊？对对对，
4: 就是对过有个皇家花园、
5: 嗯、
4: 皇家花园对过有一个伦敦文学院
5: 啊，
4: 文学院旁边有一小胡同，
5: 嗯，
4: 我就在那胡同里头
5: 干嘛呢？
4: 我在那卖过海螃蟹。
5: 嗨、哎呀，好容易出趟国，他还卖螃蟹，
4: 搞贸易。
5: 嗯，
4: 待了7天、
5: 嗯、
4: 我英文说的特别好。
5: 是 啊
4: 观众对我们欢迎、
5: 嗯、
4: 我们谢谢。英国人不说谢谢，
5: 说什么呢？
4: 叫 thank you。
5: 哦，
4: thank you，
5: thank you。
4: 管先生不叫先生
5: 啊、
4: 嗯、mister。
5: 哦，
4: 管女士叫 miss。
5: 对，
4: 俩英国人见面说话呢也比较有礼貌。
5: 怎么说？
4: 英国人见面说话这个味儿
5: 啊。
4: Not a pleasure. How do you do? I'm very, very thank you. Where you want to talk? Spread it to Sam City.
5: 全会。
4: 咱这个英文怎么样？
5: 不错。
4: 好吧，明天见了。
5: 喂喂，
4: 我走了。
5: 哎，您回来。
4: 外边有俩记者访问我。
5: 谁访问？你叫记者先等一会儿。
4: 等一会儿。
5: 我跟您有个事儿商量。
4: 什么商量？
5: 您英文说的不错。
4: 哦，不错不错。
5: 您能不能教给我几句英文呢？
4: 哦，教你英国话。
5: 哎，英国话。
4: 好啊，
5: 行吗？
4: 助人为乐。
5: 嗯、啊。
4: 这个事情我帮忙。
5: 嗯、啊。
4: 你学吧。
5: 嗯、啊。
4: 学英文，你学什么？
5: 嗯、啊。
4: 学称呼。学先生。学女士。是学。这样吧，
5: 嗯，
4: 英国人管爸爸叫 father， 母亲叫 mother， 哥哥弟弟叫 brother， 姐姐妹妹叫 sister， 我喜欢你就给 love you， 再见吧，叫 goodbye。
5: 嘿，那还全会。
4: 你学哪句？
5: 嗯，
4: 我教你。
5: 我不学这个
4: 啊，
5: 我要学几句啊跟我们演员生活有关系的。
4: 哦，跟你们演出有关系的。
5: 哎，
4: 行行行，你学哪句行不行？
5: 首先呢、
4: 嗯、
5: 我学一句啊、
4: 嗯、
5: 这个女同志、
4: 嗯、
5: 女同志梳辫子英国话怎么说？
4: 哦，女演员
5: 啊，
4: 女同志梳辫子
5: 啊，
4: 女同志梳辫子按英国话怎么说？
5: 哎呀，
4: 这句话你有点难为我。
5: 怎么？
4: 它不像一般的话。
5: 哦、
4: 你见面问个好 how do you do， 这个大伙都会说
5: 啊。
4: 女人她梳辫子就好

0: 好像个土语，它是个冷门，它这种话不好说。
1: 嗯，
0: 没有一定的外语的功底儿，说不了。
1: 哦，
0: 我得先拼拼音啊，
1: 还得拼音。
0: 女人梳辫子
1: 啊，
0: 女人梳辫子。
1: 嗯，
0: 女人梳辫子是 A B C D E F A D C B One Two Three Four Do Re Mi， 子丑寅卯辰巳。
1: 子丑寅卯啊！您这里还有相面呢。

0: 哎，女人梳辫子啊，女人梳辫子叫这个
1: 叫闹叫闹的上三不是一块事儿。
2: 您再说一遍。
0: 不好说呀。
1: 闹的上三不是一块事儿。哦，
2: 您看我学一学像不像啊？梳辫子，
0: 哎，带多了啊，
2: 叫闹的上三不是一块事儿。
0: 哎，
2: 行吗？
0: 基本差不多。
2: 我回家再练一练。
0: 行行行。
2: 我再学一句。
0: 哪句？
2: 这个女同志烫发英话怎么说？
0: 不梳辫子了
2: 啊。
0: 女同志烫发
2: 啊，
0: 烫发也不好说。
2: 嗯，
0: 烫发啊，
1: 烫发 ，no no no no no，
0: 烫发。
2: 哎，
1: 叫哪儿上去了？快快带去了。
0: 这回的音差不多。
2: 我再学一学。
0: 哎，
2: 叫
1: 哪儿上去了？快快带去了。
2: 嗯。
0: 你来吧，
1: 拿着卷了，管玩单卷儿。
0: 哎，唱歌，
2: 我笨点，我笨点。
0: 行行，
2: 我回家慢慢练，
0: 慢慢复习了。
2: 我再学一句，
0: 哪句？
2: 这个男同志留分头怎么说呢？
0: 你跟脑袋干什么了？留分头 啊，你不许刮胡子吗你？留分头就这个叫
1: 哪儿边上一大眼的？
2: 哦，留分头嘛，叫哪儿边上一大眼儿。
0: 哎，差不多了吧？我该走了，没事。
2: 不。我呀，脑筋不太好
0: 哦。
2: 您再给我复习巩固一下行吗？
0: 复习一遍
2: 啊。
0: 复习哪句？
2: 先来头一句。
0: 头一句，
2: 女同志梳辫子。
0: 女同志梳辫子
2: 啊。
0: 复习复习
2: 啊。
0: 不但你复习，
2: 嗯，
0: 连我忘了都差不多了。
2: 嘿，
0: 我得现琢磨啊。刚才我说的什么来着？女同志，哦，想起来了，女人梳辫子
2: 啊。
0: 梳辫子叫这个
1: 叫哪儿上三不是一块事儿。
2: 哎，您能不能把这速度放慢一点？慢点。
0: 英国话速度快的不能放慢了。
2: 您慢点，
0: 我为照顾你，照顾你，叫你学得会
2: 啊，
0: 慢点
2: 啊。
1: 哪儿上三不是一块肉，
0: 这懂了吧？
2: 还能慢吗？
0: 慢是还能慢
2: 啊，
0: 说的太慢了就没意思了，
2: 什么叫没意思？
0: 大伙儿听得差不多了，你还听不懂啊？
2: 听不懂，
0: 那再慢点啊，
2: 再慢点，
0: 真笨！我告诉你，傻。
1: 哪儿上三不是一块肉，
0: 看不懂？
2: 您再慢点行吗？
1: 脑袋上三股一块肉着。
2: 哎呀！
0: 对不对啊？
2: 脑袋上三股一块绕着呀、啊，
0: 辫子不是三股绕着吗？
2: 对，四股那是麻花。
0: 对呀、啊，两股那不油条吗？
2: 这英国人说理呀、啊，
0: 有道理、
2: 啊
0: 嗯。
2: 那么女同志烫发呢？
0: 烫发叫这个
1: 脑袋上圈了，快往带圈的。
2: 您把这句话也慢点成吗？
0: 脑袋上去了拐弯带卷的。
2: 脑袋上去了拐弯带卷的，
0: 都立起来成刺猬了。
2: 对，女同志花3块多就为要那卷，
0: 对不对啊？还想哪些？
2: 那么男同志留分头呢？
0: 留分头简单，一句你就会了。
2: 跟
1: 脑袋边上一道印儿的，
2: 脑袋边上一道印儿的，
0: 真的够聪明。
2: 哎，那么英国话要管剃光头呢？
0: 剃光头
1: 叫脑袋上没毛锃亮的。
3: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4: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5: 笑笑星笑传奇，
3: 笑星背后的故事。
6: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李伯祥在跟随赵佩茹学艺的日子里，对两件事情的印象最为深刻。1953年在上海演出《北方曲艺大会》，赵佩茹先生和张永熙先生与李伯祥搭档群口节目《训徒》。由于师傅的演技高超，包袱翻斗十分巧妙，李伯祥在台上笑场了，而且是那种止不住的长笑。下场后啊，赵先生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从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看出赵佩茹先生对徒弟的教导是多么严厉。不过，也正是这种严厉，才造就了今天的李伯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布三轮》。
0: 相声嘛，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2: 不错。
0: 四门功课，
2: 哎，
0: 说学逗唱，
2: 对。
0: 演京剧也是综合艺术，
2: 是吗？
0: 演京剧啊，必须要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2: 是吗？
0: 老生出来不许摇头，
2: 哦，
0: 行动特别稳当，
2: 嗯，
0: 得大

0: 这么一出来您看着特别稳当。
1: 嗯，
0: 对，这种动作叫正观。
1: 正观
0: 扶扶帽子，
1: 是
0: 京剧的表演，有很多地方是抽象的。
1: 对，
0: 说明是扶帽子，
1: 嗯，
0: 实际离帽子还一尺八呢。
1: 是啊，
0: 对，这是吕然。
1: 吕然
0: 您看他好看。
1: 嗯，
0: 两只眼睛有目标。
1: 什么目标？
0: 不许胡瞧。
1: 啊，
0: 看楼上的护楼板。
1: 哦，
0: 保持平衡。
1: 嗯，
0: 照顾全面。
1: 啊，
0: 老生的眼睛要放平。
1: 哦，平着看。
0: 大花脸就不行了。
1: 怎么看呢？
0: 眼睛往上看。
1: 哦，
0: 显着脸盘子大。
1: 是吗？
0: 威风。
1: 您来来。
0: 嘿，大的唱唱把吹灯苍。
1: 嗯，
0: 哐起起起起起，眼睛往上看。
1: 哦，往上看。
0: 青衣花旦就不行了。
1: 是吗？
0: 眼睛往下看。
1: 哦，
0: 转眼
1: 往下看。
0: 红娘啊，金玉奴啊，香罗带，红楼二游啊，那个那青衣花旦出来，眼睛往下瞧。
1: 您来来。
0: 大大大大抬个铃，抬铃，抬铃铃，抬个铃铃。眼睛往下瞧，
1: 看
0: 好看。
1: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怎么商量？
1: 咱让他们换换，行不行？
0: 怎么换？
1: 这个青衣花旦出来，眼睛朝上看，行吗？
0: 眼睛往上看。
1: 啊，
0: 花旦出来这，
1: 您来的是？
0: 看看，大大大大，抬个铃，抬个铃，抬个铃，
1: 抬个这步怎么样？
2: 是不是？
1: 哎，咱让那大花脸出场，往下看，行吗？
0: 花脸出来往底下瞧，
1: 啊，
0: 那更难看。
1: 您来来，
0: 嘿，大的唱。唱把吹灯苍，哐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1: 您这干嘛呢？
0: 找烟头呢。
1: 哎，找烟头呢，
0: 不好看。
1: 哎，
0: 京剧的动作道白，大家是又爱听又爱看。
1: 对，
0: 只不过这里边有一个范围。
1: 什么范围？
0: 他这套动作跟道白只能在舞台上这样。
1: 嗯，
0: 在日常生活不许可这样。
1: 为什么？
0: 日常生活最好说普通话。
1: 哦，
0: 不容易闹误会，出不了笑话。比方说有一位同志上火车站送朋友，回家晚赶不上汽车了，打算雇辆三轮车，最好说普通话。
1: 怎么说呀？
0: 三轮车同志，您登到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得说普通话。
1: 要不这样呢？
0: 你不能强调，你说那京剧呀，艺术美，我把它搬下来搁在马路上雇三轮，
1: 我看一样，
0: 那就出笑话了。
1: 也不见得。
0: 你不相信，咱俩来一回。
1: 咱俩来一回。
0: 来回京剧演员走在马路雇三轮。
1: 行，
0: 那多笑话。
1: 咱来回。
0: 你出来这种姿势。嗨，大的唱唱把吹灯苍，哐起起起起起起起，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苍。头上不戴紫金冠，某身上不穿这蟒龙衫。
1: 得得，
0: 今日闲暇无事干，溜达溜达到北大关。大大唱嘞嘿嘞唱，响声连远，李伯祥是爷。
1: 这是他。
0: 今日闲暇无事，准备到北大关那里，喝上两碗热热乎乎的羊肠子。
1: 嗨，您瞧他吃这玩意儿，
0: 怎奈这路途遥远，这便日乎是好。
1: 该我的了。
0: 就是
1: 三轮车呀。
0: 那旁有一辆三轮车儿，戴某上个天雇我来唱。前唱三轮车通知停了，
1: 停了，停了。
0: 向后等到北大关，你要我多少钱？
1: 哦，你要到北大关吗？
0: 真的是，
1: 你给八毛钱好了。
0: 你带怎强？
1: 八毛钱好了。
0: 当真八毛？
1: 当真八毛？
0: 果然八毛，
1: 果然八毛。
0: 扎扎扎，哇！提过了，三轮车，你把车子蹬过来，带某家上个车，
1: 你站得定得了。
0: 嘿，大雷，
1: 扛
0: 扛扛扛，
1: 嘿，扛，坐直了，
0: 哎，扛起担，扛。
3: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李伯祥、杜国志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雇三轮》。赵佩儒先生不仅教学严谨，而且择己更严。有一次，赵先生让李伯祥给他说说拉洋片，想跟他学唱小金牙苏州夸美人的唱腔，这可把李伯祥吓坏了。师傅怎么能跟徒弟学东西呢？赵佩儒先生表示，由于多年不演了，有些生疏，的确是虚心来向弟子学习的。李伯祥这才放心，给师傅一字一句的哼唱做示范，直到师傅学会学对为止。 赵佩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对艺术极其负责的人，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也在李伯祥身上传习了下来。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提起笑星高英培，观众自然会想起他表演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相声，《皆大欢喜》《教训》《不正之风》《跳舞风波》等作品。那切中时弊的内容，那幽默诙谐的语言，那生动形象的表演，总是令人捧腹大笑，回味无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高英培先生和自己的授业恩师赵佩茹先生之间的故事。赵佩茹先生艺名赵宝琛，师承相声老艺人焦寿海，是相声宝字辈艺人中的门长大师兄。他以功底深厚、活路宽阔、捧逗俱佳、用字准确、细致入微而闻名于相声界，因此备受同行们的崇敬。从1962年起，他与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合作表演了一大批观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赵佩茹、马三立合说的相声小段《算卦》。值得一提的是啊，马三立先生在这个段子中任捧哏，一起来听。
3: 这个算卦呀，相面，这是个宿命论，
4: 灵不灵啊？
3: 不灵，
4: 不灵啊！
3: 你看现在谁还相信？
4: 哦，
3: 谁也不信，
4: 不信这个。
3: 因为每位同志经过学习，政治觉悟提高，不相信这套，
4: 知道他是骗人的，
3: 可也不能说都不相信。
4: 嗯，
3: 还有少数的人呢。相信
4: 那是极个别的，
3: 有的晚不色儿闯胡同打着那小锣当当，还真有的人呢开开街门呢怕街坊瞧去。
4: 干嘛呀
3: 先生？您领进来
4: 哦，
3: 五毛啊，
4: 算这卦
3: 就这一会儿功夫，五毛给他。
4: 嗯，
3: 你叫他把你数了一顿，你还给他五毛钱。你说这五毛钱你干什么不好？
4: 吃什么不香？
3: 还有的人这样呢，诚心诚意，先生您受累吧。您看我们丢点东西找得着找不着啊，
4: 让那先生给算算。
3: 你说这人可多糊涂。
4: 怎么？
3: 你瞪俩大眼睛找不着，他瞎目合眼哪儿给你找啊？
4: 他嘞打听到了，还刚才还打听到了呢吗？你这是让他找东西。
3: 可是他们也有一套。
4: 嗯，
3: 你别看他们骗人，
4: 哦，
3: 他们有一套方式方法。
4: 什么办法？
3: 你看过去这个三不管啊，
4: 啊，
3: 有多少份儿？有的一张桌子，有的摆着挂盒挂子儿。
4: 是啊。
3: 有的六爻。
4: 嗯。
3: 有的什么也没有啊，拿着一块石板，
4: 嗯，
3: 白粉笔啊，他瞎往上画了。
4: 画什么？
3: 有的时候他在上面，你不知道他写什么，他写完了，他把石板往这一扣，只要打眼头里走，他就叫你。
4: 嗯，
3: 愣拍愣撞。
4: 是啊。
3: 哎，同志，哎，同志，请过来，快快快！
4: 哦，
3: 别害怕啊。
4: 嗯，
3: 不要钱。他先稳住了你。
4: 干嘛告诉不要钱？
3: 告诉你不要钱。
4: 哦，
3: 这不要钱一定是白给你谈了。
4: 啊，就这样吗？
3: 这位听不要钱呢。这位就凑合过来，
4: 你这个不要钱了，
3: 不要钱的啊！
4: 嗯，
3: 我送你两句。
4: 那来吧，
3: 我也没事，你也没事，
4: 好，
3: 咱俩是闲谈。
4: 对
3: 啊，你的工作好吗？搞的工作很顺利吗？
4: 嗯，那说什么？
3: 这位、先生，我现在没工作，这句就蒙对了。
4: 怎么？
3: 哦，没工作。你看，先生就知道。看得出来你没工作，这给你写着呢。
4: 嗯，
3: 一翻个
4: 这石板写什么？
3: 写俩字，没有。
4: 没有，
3: 你看认识字吧？没有。这没有是没什么，就是你没工作，因为你这人对工作是不安心，这山望着那山高，什么工作你都不踏实，觉着不适合。
4: 对，
3: 这个样子你的前途有害。你掏两毛钱呢，先生细细给你看看。
4: 哦，
3: 什么工作也没有，两毛钱归他了。
4: 对，
3: 就是这句蒙对了。
4: 你说这个巧劲儿吗？
3: 你说这位要有工作

0: 人家说有工作呢，怎么办呢？
1: 同志，你的工作啊，我歇班，这一句就完。我今天休息。
0: 嗯，
1: 你说这石板怎么翻过来？
0: 你翻没有怎么着？
1: 他有主意。
0: 哦
1: 哦，有工作，
0: 有工作。
1: 啊，你结婚了吗？
0: 嗯，
1: 打工作改为结婚了。
0: 是啊，
1: 有对象没有啊？
0: 那说什么？
1: 啊，想想，我还没搞对象。先生就知道你没有对象，这儿写着呢，
0: 没有。哦，又改了对象了。
1: 没有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对象
0: 哦，
1: 因为你这个人呢眼太高，看了很多人，经人介绍，你认为都不合乎你的理想，照这个样子你这个对象很难搞，你这心里也是犹豫。这么着，你掏2毛钱我给你看看，
0: 好吗？
1: 到这儿也是2毛。
0: 对了，
1: 说我要有了对象，我结婚了，
0: 有媳妇儿。
1: 他问你有小孩没有？
0: 小孩？
1: 你有小孩？问你有父母没有？有哥们弟兄没有？反正问到哪儿也没有就翻过来。就算你家全有，他还问问你有岳父没有啊？
0: 岳父也管呐？
1: 哎，连那头他都管。
0: 好嘛，
1: 有一次把我给乐的，我正看见呢。
0: 是啊，
1: 就是冷天。
0: 嗯，
1: 他写了2字没有，往那一扣。
0: 嗯，
1: 往过一叫，这位全可人。
0: 怎么着？
1: 问门有门，
0: 好嘛，什么都有。
1: 同志，请请过来，请来。白谈呐，奉送你2句。你工作怎么样？我休息。
0: 休息？那有工作？
1: 哦，好好。有对象没有？有，结婚好几年了。
0: 得。
1: 跟亲有小孩一样一个。
0: 嘿，
1: 一姑你小子都挺好。
0: 没有没有的了，都有了。
1: 你父母啊都很结实。
0: 好嘛。
1: 你的弟兄，我是一哥哥一兄弟，兄弟上学，哥哥也有事儿。哦，姐妹呢？我俩姐姐一妹妹。
0: 太全可了，
1: 满全可。你有岳父没有？我连小舅子都有。
0: 哇，好，
1: 小姨子大姨子都有。买卖
0: 完了，没词儿。
1: 不，没词儿，他也有。
0: 这怎么办呢？
1: 哎呀，同志，今天多冷啊，怎么你身上连个皮猴都不穿呢？
0: 嗯
1: 啊，先生，我没有皮猴啊。我就知道你没皮猴，这儿写着呢，没有。
0: 啊，这也算呢。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佩如、马三立二位合说的算卦。1948年的8月15号，高英培经人引荐拜在了赵佩如门下。高英培先生是喝海河水长大的，他从小就经常到茶馆、相声场子去偷偷的听相声。高英培家境贫寒，10几岁他就到一个纸店学徒，正是在纸店学徒时认识的一位同事把他介绍给了赵佩如先生。高英培先生原名高敬昌，那高英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老馋吃鸡》，听过之后，红酒再告诉您高英培先生名字的来历。
3: 你有福啊。
4: 有什么福？
3: 结婚了吗？
4: 结婚了，3口人，2大人1孩子。
3: 那甭问，您准有一个好爱人。
4: 那没错，
3: 会料理家务。
4: 嗯，
3: 您瞧
4: 怎么了？
3: 把他捯饬的，
4: 嗯，
3: 又白又胖，小辫发亮。
4: 谁小辫发亮？我哪有小辫儿？
3: 没有小辫，你也是幸福，幸福人。
4: 现在呀，谁家生活都幸福。
3: 嗯，我们家幸就不服了。
4: 什么叫幸就不服？
3: 我们家就不服幸。
4: 你看，有不服幸了。
3: 不是，我们家那句话怎么说？不幸福了。
4: 您怎么不幸福？
3: 你看，
4: 您经常的跟我说，
3: 嗯，
4: 您家里边就2口，
3: 嗯，
4: 孩子们都在外地，不用您惦记着。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有什么难念的经？
3: 别提了，谁让我摊上了
4: 你？你摊上什么了？
3: 我这老伴儿不会过日子
4: 啊，
3: 嘴馋。
4: 哦，
3: 整个一老馋毛。老，
4: 你这么说话不对。
3: 怎么？
4: 老两口怎么给人起外号呢？
3: 眼睛是老馋毛啊。
4: 什么叫老馋毛？
3: 你看
4: 老年人嘛，
3: 嗯，
4: 他就是爱吃点这个，
3: 嗯，
4: 爱吃点那个，
3: 嗯，

0: 这边有那么点毛病，啊，烦一点。
1: 那还是老三毛？
0: 哎，你瞧，我倒替他说了，
1: 确实这样。
0: 怎么样？
1: 人家谁的过日子不都这种情况？
0: 什么情况？
1: 发完了薪之后，
0: 嗯，
1: 先买粮食，
0: 对，
1: 买日用品，
0: 哎，
1: 留点零花，剩下钱存在银行里头。
0: 没错，
1: 又支援国家建设，自己又能得利息，这叫一举两得。
0: 对呀，
1: 我们家可不行。
0: 您家里头怎么样？
1: 我们两口收入300来块。
0: 300多块钱不少了
1: 啊！
0: 您存多少钱了？
1: 上哪存的？
0: 银行啊。
1: 哪银行？
0: 你看你们家出胡同口就是建设银行营业部啊。
1: 我给人添那麻烦干嘛？
0: 怎么叫添麻烦呢？
1: 那可不，存的还没取得快了。
0: 怎么取得快啊？
1: 挣着俩钱不够他买吃的。
0: 买什么吃的？
1: 哎呦，他什么都吃啊。
0: 他都吃什么？
1: 逮什么吃什么，各种的糖
0: 啊，
1: 开花豆
0: 哦，
1: 萝卜、青果糕、红果烙、炒红果、杏干面包、波饼、老豆腐、馄饨面茶、香瓜玉米糕、桃大白叶、桃子糕、松花鸡子、辣肠、香莲果馅儿、茄糕、可口可乐、旧辣椒，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他吃的东西，
0: 这叫胡吃海塞。
1: 最可气的能吃鸡，
0: 吃鸡怎么可气了？
1: 嗯，
0: 老年人吃点鸡对身体有好处，
1: 他这吃鸡跟别人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哎呦，撒开这么一吃啊，
0: 嗯。
1: 玩了命了，一瞅那鸡就不动窝了。
0: 是啊，
1: 馋到这种程度。
0: 嗯，
1: 发了心什么都没买，先出去买两只鸡。
0: 买两只
1: 啊，喇嘛色就把它炖上了。
0: 哦，
1: 天还没亮，我起来之后一看，一地鸡骨头。
0: 鸡呢？
1: 我就问他，我说嘿，昨天晚上咱家的闹黄了狼了吧？
0: 哦，
1: 你再看他，哎呦，事先也没有跟你联系。我主动的，胃口太需要了。
0: 哦，
1: 跟你说实话吧。
0: 怎么了？
1: 没等炖熟了，我就把它吃了。
0: 呵呵，
1: 我但是没有全吃。
0: 嗯，
1: 我给你剩下一个鸡头，两个臀部，
0: 您瞧留着东西。
1: 你把它吃了吧。哦，亲爱的，
0: 还亲爱的呢。
1: 我说，你瞧你给我留着。你怎么就给我留俩后出气儿去了？
0: 您也太幽默了。
1: 你说你，我就纳闷儿啊。
0: 纳什么闷
1: 儿？你这么馋，这么吃，你怎么不闹胃病？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怎么？
0: 你不能盼着老伴儿得病啊！你说这话，俩人伤感情。
1: 哎呦，您可千万别提感情。
0: 怎么别提感情啊？
1: 你提感情，我们俩人的感情得分上半月、下半月。
0: 上半月是？
1: 我们是恩爱的夫妻。
0: 下半月呢？
1: 无情的仇敌。
0: 啊，
1: 我就怕呀，说实话吧，盼来盼去，我就怕这个月有大病。
0: 怕什么大病？
1: 因为每月15号是我们两个人的转折点。
0: 哦，
1: 一有大病我们得吵16天。
0: 算得还挺清楚的。您说说，怎么叫上半月是恩爱夫妻？
1: 刚发完心呢，有钱呢，
0: 嗯，
1: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哦，
1: 瞧着我也漂亮，看着我也顺眼，我们两个人那真是
0: 紫萝卜，怎么讲？
1: 心里美，
0: 嗯，
1: 24K的黄金，
0: 那是
1: 足了个透。
0: 呵呵，下半月怎么变无情仇敌了？
1: 钱花完了，
0: 哦，
1: 想吃什么不行了，想买什么不行了。我们俩人在屋里一坐，整个是黄二郎烤火，
0: 这怎么讲？
1: 毛干转腚。看着我也不顺眼了，笑着也歪了，簸箕也斜了，打这就没话了。
0: 哦，
1: 一说话他就跟我9点1刻，
0: 这是
1: 横着。
0: 你就别说俏皮话了。
1: 嗯，
0: 你呀
1: 啊，
0: 得想一办法，你帮助帮助他。
1: 帮助了？
0: 怎么帮助的？
1: 我找了个上半月。
0: 干嘛找上半月？
1: 有钱呢，
0: 心情好，
1: 刚发完心，他买什么都行，他痛快。
0: 嗯，
1: 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俩商量点事儿。我跟你说，咱这个日子可不能这么过了。
0: 嗯，
1: 你看国家吧，都艰苦奋斗。
0: 对，
1: 我们家庭呢，应该勤俭节约。
0: 没错，
1: 艰苦朴素，咱勤俭持家嘛。另外花钱呢，得量入为出，计划着点儿。
0: 哎，
1: 你花的也太浪费了，你也太馋。我这么说，他跟我急了。
0: 怎么急了？
1: 得了得了，干嘛呀？把我们馋花的费死的，
0: 够费的了。
1: 怎么准馋吗？
0: 嗯，
1: 不就吃个鸡？你还少管我。
0: 怎么了？
1: 跟你说实在的，我从小就爱吃鸡。
0: 哦，
1: 打做姑娘的时候就吃鸡。不瞒你说，你想管我，你打听打听，这姑奶奶还长一辈儿，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我说你。

0: 是这我怎么说？哼，你可太难了，你。
1: 嗯，
0: 你照这样生活，咱不行啊，这个。
2: 你瞧瞧，上来怎么办？
1: 你呀，
2: 啊，
1: 你得采取点措施。
2: 我采取措施？
1: 采取什么措施了？
0: 我不给他钱。
1: 不给他钱？
0: 钱我掌握着。
1: 哦，
0: 买什么东西他得跟我说。
1: 嗯，
0: 我一提买鸡呀什么的，我就不同意。
1: 这办法行，
0: 我看你怎么办。
1: 哎，
2: 办法行啊。他比我招还高呢。
1: 他有什么招？
0: 不给钱没关系，人家卖东西。
1: 卖什么东西？
0: 什么都敢卖。
1: 是啊，
0: 逮什么卖什么。
1: 怎么卖？
0: 那天我一套演出服，公家给我做的。
1: 嗯，
0: 200多块。
1: 对呀、啊，
0: 我要演出找不着裤子了。
1: 裤子呢？
0: 哎呦，我的裤子哪去了？你看他，哎，你翻的什么呀？
1: 嗯，
0: 找什么？我说我裤子呢？裤子啊，哎，在肚子里了。
1: 裤子怎么在肚子里呢？
0: 对了，我给换鸡吃了。
1: 拿裤子换鸡吃了，
0: 门口来个卖烧鸡的，
1: 嗯，
0: 买吧没钱，就在这时候来了收废品的，
1: 是啊，
0: 顺便把我的裤子拿着去就问，哎，收废品的，这裤子卖了你要吗？
1: 人要吗？
0: 啊，要啊，要多少钱？你给多少钱？你看你买东西，你怎么问我给多少钱？我们收酒瓶子的，5分钱一个，那我有行市，这玩意儿没行市。等会儿别动啊，卖鸡的，你鸡多少钱啊？
1: 他说什么？
3: 2.5元一斤。
1: 哦，
0: 那大个的多少钱？
1: 嗯，
0: 那不写着呢吗？
1: 写着什么呢？
0: 没瞧见。2斤4两，14.4块。
1: 哦，
0: 好、哦，你等一会儿。哎，收废品的，这裤子你给14.4块吧。
1: 嗯，
0: 卖了换鸡吃。
1: 哦，这么裤子就进肚子了
0: 啊！我跟你说，你这都像话吗？怎么不像话呀？我们这叫横向联合，互通有无。
1: 那他真可有的说，还
0: 有的说
1: 啊。
0: 最可气，他满是去借钱。
1: 上哪儿借钱？
0: 哪哪儿都借。
1: 跟谁借了？
0: 街坊四邻呢？现在我们的街坊一瞅见他都躲着走啊。
1: 是啊，
0: 不光这个，派出所
1: 啊，
0: 居委会、粮店、副食店、存自行车的，连火葬场他都能借钱。
1: 你都说悬了，
0: 一点都不悬。
1: 怎么不悬？火葬场怎么借钱？
0: 他们单位啊开追悼会，
1: 嗯，
0: 叫他参加他就去了。
1: 是啊，
0: 走到半道上就看你一只卖鸡的，
1: 看你一卖烧鸡的，
0: 摆着摊啊
1: 啊，
0: 不是一只，哎呦，这哪车的漂亮。车上搁一大盘子，
1: 嗯，
0: 一盘子满了鸡，戳一牌子，
1: 牌子上写着
0: 正宗道口烧鸡。
1: 哦，
0: 看完了这个他动不了窝了。
1: 是啊，
0: 把他这大馋虫就逗上来了。
1: 嘿嘿，
0: 站着看更难过，一想着开追悼会去了，去吧。开完追悼会跟人老师傅说，老师傅真给你添麻烦，我出来太慌没带钱
1: 啊，
0: 您借我10块钱吧。
1: 跟人借10块？
0: 您要不放心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我这有居民证。
1: 哦，把居民证压在人那儿了。
0: 压在您这儿了，拿着钱出来了
1: 啊！
0: 赶紧找人卖烧鸡的，花了8.6块买了一只鸡，
1: 还剩1.4块，
0: 买了条啤酒，
1: 买连吃带喝，他是够馋的，
0: 就坐在马路边上就把它吃了。
1: 哦，
0: 愣打火葬场走回来的，
1: 走着回家了。
0: 走到家一进门，舔着脸还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呀？
0: 哎，我跟你说啊，你拿10块钱，赶紧去给我赎去。
1: 赎什么？
0: 赎我那居民证去。
1: 哦，
0: 说那把钱干嘛了？我买鸡吃了。我说你怎么馋到这种程度？你还别提这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1: 说什么实话？
0: 我今天开着追悼会，你心里特别的难过。
1: 怎么呢？
0: 你看他不是跟我对脸坐着办公，没想到就走得这么早。
1: 嗯，
0: 把孩子大人都扔下了，溜着小男孩过来给我一鞠躬啊，我这眼泪扑嚓扑嚓的掉。我跟你说，我今天跟每天吃鸡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每天我是高高兴兴的在那吃鸡，
1: 嗯，
0: 今天我心里特别难过，吃着鸡这眼泪扑嚓扑嚓，你这掉了多少对儿？
1: 哦，
0: 我一听我还得认便宜。
1: 你认什么便宜？
0: 得亏他难过
1: 啊，
0: 才吃了一只烧鸡。
1: 他要不难过呢，
0: 那一盘子不得归他。
4: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5: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6: 笑笑星笑传奇，
4: 笑星背后的故事。
5: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说起高英培名字的由来，的确有点传奇色彩。据高英培先生的儿子高玉林透露，父亲高英培第一艺名是高伯堂，后来拜师之后啊，师父非常喜欢他，决定给他取个艺名，就把女儿名字中的一个字儿英赐给了徒弟高英培。正在谈话间啊， 京剧大家谭小培进来了，说我也喜欢博堂，把我最后一个字给他。于是相声演员高博堂就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高英培。高英培是个相声坯子，赵佩茹老师也精心授艺，徒弟刻苦学，师傅精心教，才使得高英培先生日后能荣膺全国十大笑星之一。高英培先生的相声风格隽永洒脱，幽默大方，善于理解人物，塑造形象。他用精湛的艺术创造了一大批像二他爸爸、万能胶这样的人物，十分深入人心。聊到这里啊，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浙江的桐庐。有人说呀，诗画江南中最意是桐庐。桐庐它是浙江省首个最美县城，还入选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25个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的榜单，也是中国唯一上榜的目的地。

的别名也叫画城，人在城间走，便似画中游，一半是连绵青山碧波荡漾，一半是小桥流水阡陌古道。秀丽山水和江南底蕴勾勒出小城的风骨，也成了无数名士的诗与远方，就连李白和白居易也是赞不绝口。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山水，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一条静静淌过的富春江，两岸是群山如黛，是沙洲点点。博一叶扁舟于江南之上，诗里的景致啊便在眼前浮现了。桐庐有着数不清的避世古村，当黄山松阳的古村被游客所占据着，这里却依旧留住了几分的清静。群山环绕，碧水淌过，百年的烟火气兀自升起。

这里呢还有质朴的山野味儿，鲜辣十足。桐庐地处浙西，口味呢不像江浙菜那样清淡啊，它更加的偏向于咸辣口，配上好山好水里的好食材，肥嫩的茶香鸡，鲜活的虾烧蟹，还有很多地道的小吃。这里呢是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早在古时候它就已经是无数名士心中的桃源了，藏着宁静的山居慢生活。来到桐庐呢，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大旗山，它是江南第一名山，也是浙西小九寨。怪石峡谷瀑布溪涧，还有潺潺流淌的水，汇聚成了一方方碧绿剔透的果冻湖，非常的美啊，真的是就像一幅画一样。而且山里的人呢也不是很多，抬眼就能看到剔透的碧水，丝毫不输给荔波的小七孔，还有成群结队的锦鲤游弋其间，莫名的有一种啊让人安静下来的魔力。

严子陵钓台，它是富春江最美的地方之一，也被誉为是富春江小三峡，需要乘船才能抵达。坐在摇晃的小船上，两岸是山峦环抱，层叠林木，相传这里曾是东汉名士严子陵的隐居之地。严子陵拒绝了刘秀的再三邀请，不愿出仕，便在富春江畔定居，每日便来垂钓闲游，不求功名富贵，只求自由自在。有人说呀，隐于山野间的田子地是更加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山水乐园，这里有世界上最长的高空玻璃漂流，也有悬于山间的惊险吊桥，还有溶洞树海等等。你可以坐着魔毯上山，然后呢去走走紫菱千手，随后便能前往顶部的天空之境。抬头是天，身下是云，当你置身于其中呢，就非常像被辽阔的群山托起一样啊，随手一拍就是山水大片。喀斯特溶洞，提起喀斯特溶洞呢，总能让人想起桂林这个地方。其实啊，在桐庐也藏着被誉为全国诸洞之冠的瑶林仙境，它的奇幻瑰丽啊，是绝对不输于桂林的银子岩的。漫步于溶洞之间，就像是走进了绚烂的地下宫殿，抬头呢便是垂挂而下的石柱，低头是拔地而起的石笋。五颜六色的灯光打在上面，非常的奇幻。不过呢，洞内啊是有点冷的，大家去的时候记得多穿件衣服。在桐庐呀，不只有流淌的青山绿水，也从不缺古朴悠然的古村落。中学课本里呢，曾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而相传周家的后人便居于环西村。环西村呢是比较小众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游客，只有古朴的石桥、潺潺的溪流、林立的屋宇。村子里呢有五棵700多年的银杏树，每年到了深秋啊，便舒展起一束束的金黄，灿烂如阳，也守护了村子的百年岁月。在富春江的南岸，还有一座始建于南宋的深奥古村，它和许多落寞的古村啊不太一样。这座古村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鲜活的，在巷陌间逛逛，总能寻到质朴生动的人间烟火。漫步在悠长的鹅卵石巷间，两旁呀是粉墙黛瓦的明清建筑，猫狗和鸡鸭晃悠悠地走在路边，抬头是檐下挂起的干辣椒，一切是温暖而又亲切的样子。而且在这个村子里面呢，还藏着一家深奥老茶馆，你可以坐在木椅上煮一壶清香四溢的茶汤，喝着热茶晒着太阳。桐庐的迪浦村啊，是远近闻名的孝义第一村，也坐拥着900多年的历史了。村里还有不少明清的古建筑，被保存的也是很好。而直到如今呢，最受欢迎的呀，就要数村里的花海了，大片大片的百日菊在秋日盛开。接下来要说的是石舍村，听这个名字啊，就能猜到它是一座石屋林立的古朴村落。但是这里的森林覆盖面积啊，已经高达了92%，有起伏的山峦、繁茂的林木，还有包裹着小小的村庄。村里呢也不过百来户人家吧，但是呢却汇集了不少的咖啡店、手作店、茶馆等等。你可以在这里慢悠悠的闲逛，有着非常古朴的气息和文艺的氛围。
在万亩竹海间的峨山畲族乡是桐庐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还被誉为是中国畲族第一乡。综艺节目《我们的客栈》也来这里取过景。可以在西澈的峨溪边走一走，偶尔呢也会遇见穿着畲族服饰的姑娘迎面而来，也会听见悠远的畲族歌声回荡在乡间。如果你是选择在秋天的时候去，遇上了秋日的丰收节，还能喝一碗畲家好酒，吃上一口香喷喷的乌米饭。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桐庐，这里呢坐拥着秀丽的富春山水，也让桐庐啊有了吃不尽的天然食材，纯净而鲜灵。无论啊是水嫩的野菜山蕨，还是肥美的鱼虾螃蟹，每一口都是至纯至鲜的山野好滋味。富春江中的江鲜啊是真的不少，但最鲜的那一位要数白鲈，不少人呢称它为江中的白富美，色泽银白明丽，肉质细腻鲜嫩，无论是清蒸还是红烧都别有一番风味。尤其啊是冬末秋初的白鲈，是鲈鱼最肥美的时节。鲈鱼呀是洄游鱼，开始洄游的时候是比较肥的，洄游至桐庐一段刚刚好，减脂去油，达到了鱼肉的最佳比例，细嫩而不肥腻。不少店家呢也会做上一道红烧鲈鱼，用油啊略煎一下，淋上咸鲜的酱汁，鱼皮薄薄一层，口感酥香，鱼肉呢则是细腻无比，入口即化。那吃过了水里游的，还要尝尝山里跑的，清香不腻的茶香鸡，它呢也是桐庐十大名菜之一呀。别看它只是简单的焖鸡，做起来可是不容易的，要选用皮软肉嫩的童子鸡，以茶叶为辅料腌制一整晚，再用小火焖煮，最后呢将炒香的茶叶淋入鸡身的刹那呀，满屋都是四溢的茶香。趁着热乎劲儿，撕下金黄油亮的鸡腿咬上一口，鸡肉软烂脱骨，咸香中透着丝丝的茶香，它这个茶香鸡呢是吃不腻的，而且呀还格外的下饭。

在桐庐啊，还有一道挺有意思的美食，叫油沸馒头加臭豆腐。哎，听起来啊就很有趣。大家或许都吃过馒头加肉，但是馒头加臭豆腐倒是第一次听说。对于不少的桐庐人来说呢，油沸馒头加臭豆腐才是惦念着的舌尖味道。它呢就有点像是迷你版的汉堡一样啊，将香甜的酒酿馒头在油锅里炸上一圈，切成两半，刷上甜辣酱，加上煎黄酥脆的臭豆腐，还可以加一些火腿肠，捧在手里呀，边逛边吃。外层的馒头呢被炸得松松脆脆的，里层的臭豆腐绵软喷香，带着酱汁的甜蜜蜜，辣乎乎，口感也是层层叠加。

也是当地人必不可少的早餐之一，吃上一口软糯咸香的米果，让每个早起的清晨都有了美好的期待。米果呢，是一个个胖乎乎的白团子，它是以大米制成的绵软外皮，裹上爽脆的笋丁，还有本地的猪肉、老豆腐、胡萝卜、提鲜的雪菜，一口下去啊，也是非常的满足。而且大米的皮子呢，它吃起来啊不会很粘嘴，吃起来是香香软软的，馅料也是十分的扎实。它的这个米果呢，普遍的价格是3块钱一个，而且价格也不贵，有鲜辣和不辣的口味，可以大家可以选择。整体的内馅味道啊是调得很鲜的，还有酒酿馒头、麻糍也是非常值得尝一下的。在桐庐的新河乡呀，传承着有上千年历史的新河索面，面条细润绵长，吃起来格外的柔韧，弹性十足。每到秋冬的时节呀，乡里的人们就忙活起来了，晚上和面，早晨拉面，日上三竿晒面，日插三竿收面，形成一道道洁白纤细的面帘，空气当中呢弥漫着浅浅的面粉香，捞一碗热乎可口的索面，面条顺滑细长，汤汁也是非常的鲜美十足。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血盆口黄板牙，鼻孔上翻，手指头伸出来压死钢钻，裙下边露出那二尺金莲，莫不是母夜叉洞房出现，何方的妖魔怪把我来缠。一首京剧唱词，引出中国戏曲故事《凤还巢》。这《凤还巢》啊，是为梅兰芳大师根据清宫藏本《循环序》改编的京剧，原名叫《阴阳术》，啊，又叫《丑配》。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大明朝，有位告老还乡的兵部侍郎，姓程，叫程普。这程普程大人是戎马一生啊，兵部侍郎，掌管兵权的，那都不一般呐。这程普告老还乡，带着家眷就回到家中。他呢有两个女儿，结果这两个女儿啊不是一母所生。这夫人生的长女叫雪燕，妾室生的次女叫雪娥，啊，一个雪燕，一个雪娥，这俩人名字都很好听，但是为姓憨貌丑，长得就别提多难看了。刚才咱们这首定场诗也说了，啊，实在是血盆口黄板牙，鼻孔上翻，就长得跟夜叉似的，手指头一伸出来那跟个大钢钻似的。人家姑娘伸出来是纤纤玉指，她这可好，那这能把人处死。那长得丑，性格也憨厚，一说话瓮声瓮气的，爹吃了。你没听错，这是他大女儿的声音啊，爹你挺好的，爹。哎，就这样。那么次女雪娥呢，这个基因遗传了亲生母亲，她这妾室长得就漂亮。那当然，不漂亮能纳妾吗？就因为长得好看啊，娶回当妾吧。结果这一下真就改变基因了呀。次女雪娥生的是聪慧秀丽，长得别提多美了啊，宛如这画中之人一般，就跟画中仙女走出来似的。那夫人当然疼自己的女儿，你别看这雪燕瓮声瓮气，说话直不楞登，一点也不像女的，但毕竟是亲生的，

哎，非常宠爱雪雁。那程普呢，就喜欢这小女儿，小棉袄，哎，长得还漂亮，懂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按理来说，你这大女儿这长相不怎么样，但有句俗话说得好，娶妻娶贤呢。哎，你别看长得不怎么样，但如果你品性好，这依然没法让人说出什么来。但由于这雪雁从小娇生惯养，你想大夫人府中最大的，她天天惯着雪雁，是好吃懒做，人家琴棋书画她干嘛呢，她不学，哎，在旁边玩，一会儿玩秋千呐，一会儿跟府中下人捉迷藏啊，还竟往茅厕藏，你看他竟干出这事儿来。丫鬟们稍有不慎，稍有不周，他就使性耍横，大发雷霆。春香，怎么办事的？你不知道我躲在这儿吗？啊，就惩罚家中下人。家中下人都特别怕他，本来长得就丑，跟个母夜叉似的，现在府上谁见他都哆嗦呀，还别说罚了，看你一眼你都得做噩梦。所以说他在府上那是横着走。至于雪娥呢，因为亲生母亲已经去世，夫人待他是十分的冷淡。老夫人心想，你长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你呀？啊，你凭什么比我女儿漂亮？就处处不待见她。但是雪娥生性是性情温顺，又是知书达理，每天除了向父母请安外，就在闺房刺绣读书，整个人体态优雅，温文尔雅，府中上下人等没有不喜欢这雪娥的。结果有这么一天，这个家中老爷程普正在书房闲坐，仆人呈上一张请帖来，程普打开一看，原来是皇亲朱千岁朱焕然请他明天去郊外游春。那皇亲下的帖子，程普敢不去吗？等第二天，程普带着家人挑着食盒先到长亭等候。不大片刻，名噪京城的朱焕然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的就来到郊外，哎，欣然赴约。二人寒暄过后，就同游春景，一边赏景一边高谈阔论，谈些诗词歌赋。哎，这一路上那是风和日丽，山明水秀，两个人聊得还挺投机啊，挺投缘，都挺高兴。等二人游完山水，家人们早在亭间摆好琼浆细果，程普就和朱焕然对坐畅饮，那更觉得是心旷神怡呀。啊，一会儿你来一首诗，啊，我再来一首。你别看这程普是兵部侍郎，那从小也是饱读诗书，哎，俩人是相谈甚欢。正在这么个光景，就打旁边来个人，啊，这人这打扮呢，是个穷书生模样。这穷书生本想进亭来休息一下，可迈步刚往里走，一看这儿有人了，啊，人家正喝着呢，那就赶紧走吧。穷书生转身就要走，结果偏巧被程普看见。咱们书中暗笔交代，这穷书生啊，姓穆，叫穆居易，长得是英俊儒雅。本来这现在天气大好，

0: 出来游春，踏青来了。结果到这儿凉亭这一看，有人了，那就别打扰了，转身就走。程普这边端着酒杯，一看这穷书生，哎呀，长相英俊呐、啊，不觉产生了爱怜之心。朱焕然在旁边一看，程普这眼睛都直了啊，对着这穷小子注视不舍的，他就在旁边说，哎呀，一个穷小子有什么好看的呀？程普说了，哎，你看他气度不凡，眼下虽然穷困，前途却不可限量啊。程普是个很爱财的人，一看这穷书生这模样啊，就特别心中有点喜欢，他就和朱焕然说要不把这书生请来，咱们三人一同畅饮，岂不快哉？这个三个人有这个必要吗？朱焕然就有点不情愿，但是既然程普已经张嘴了，也不好阻拦，就命随从把穆居易给叫过来一同就坐。啊，穆居易这时候已经走远了，走得还挺快，下人的噔噔噔噔追上来，就说，书生慢走，我们老爷请你去一趟。穆居易一听就跟随下人回来了。到这儿和二人见礼之后，程普就留他啊，来吧，书生，一同入座饮酒。穆居易一看这阵仗，就知道面前这二人绝不是一般人，那这肯定是当官的，尤其旁边这位穿着官服呢。他开始是推辞一番，但是啊，推辞不过，只好入座。朱焕然一看他受宠若惊这样，差点笑出声来，心中暗想，啊，你看叫你坐下喝几杯，瞧给你吓的，这有什么出息？结果也没多说，啊，三杯酒过后，程普就问起穆居易的身世。书生听到后，他先喝了杯酒，叹了口气，说，实不相瞒，二位大人，家父曾经也在朝为官，曾任吏部尚书。我父亲姓穆，叫穆建业，因为得罪宦官刘瑾，被害身亡。家中母亲去世，我自己现在一人在外读书，这才幸免于难。啊，说着，这穆居易眼泪就掉下来了。等他一说完，旁边的程普当时就惊呆了，他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穆居易，惊讶地问，什么，你是穆建业的儿子？哎呀，孩子，我和你父同朝为官，我们俩是多年的好友啊，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你，这真是缘分呐。原来啊，这程普和穆居易的父亲穆建业俩人是多年好友，他身为穆建业，不为权贵身遭陷害而难过，但是没成想今天在这儿碰见好友的后代了。哎呀，心中当时感觉特别高兴，这就赶紧又对穆居易嘘寒问暖一番。穆居易呢，因为在困境中遇到程普，心里也很高兴啊，但是他知道今非昔比，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啊，叫人在人情在，这人都不在了，对面这么高兴，这么嘘寒问暖，这是不是真的呢？哎呀，也许就是客气吧，也不便久留，这就起身告辞。 程普一看他要走啊，就赶紧跟他说，本月十五是老夫的寿辰之日，贤侄啊，你到我府上来，咱们当天再续。穆居易一听这既然是寿辰，那也不能推辞啊，就赶忙躬身施礼，小侄一定前来与年伯拜寿。说完转身走了。这边程普和朱焕然俩人又闲谈了半天，哎，最后各自散去。程普回到府后，就把遇到穆居易的事和夫人说了一遍。夫人一听啊，也挺高兴，既然你的好友有后代，那咱们可以照顾照顾嘛。啊，这时节啊，程普就和夫人说，这个穆居易呢，长得一表人才，而且是我的好友之后，我有心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不知夫人你意下如何呀？夫人一听，以为他要把自己亲生的雪雁嫁给这穆公子呢，心中也挺高兴。
1: 啊，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咱们女儿虽然这个粗糙了一些啊，但还是很好的嘛。
0: 程普一听赶忙摆手，啊，不对，夫人，我想把二女儿雪娥许配她为妻，你看怎么样？
1: 什么？
0: 夫人一听当时就不乐意了，心想，你这有这么好的如意郎君，你不先给大女儿，你先给你那小老婆养的，你这不是跟我作对呢吗？啊！夫人当时就不同意了，
1: 不听，那要是给雪娥，那是高低我不干的。为什么呢？因为长女未婚，次女是不能出嫁的，你得先把长女嫁出去，知道吗？
0: 程普一听当时也不干啊，不行，我要嫁的是二女儿雪娥。这俩人就在这屋里吵起来了。结果屋外的雪娥一听到二老争吵，急忙赶来相劝。他这不劝还好，这一劝，这夫人更来气了，心想，小样，你跑这装什么好人呢你啊，冲着他一瞪眼睛一撇嘴，
1: 哼，等着瞧吧。
0: 说完转身就走了。咱们书说简短，等到程普寿辰这天，朱焕然穿着特制的锦衣绣帽，备了十色寿礼，带着许多的随从，耀武扬威的赶往程府拜寿。哎，你别看程普现在退朝还乡，那在朝中也是能说上话的，哎，所以这朱焕然特别重视。那么程普这天呢，决定把雪娥许配给穆居易。他先是把雪娥叫到房中，把和穆居易父亲穆建业的关系啊，俩人多年好友的事跟女儿讲了一遍啊，穆建业如何如何得罪奸小之徒，被害身亡，他有个儿子如今在世，我今天请到府上。雪娥一听是穆年伯的公子，心里也高兴。这时间这程普就说出想把你嫁给穆居易的事说出来了。这雪娥一听啊，当时有些害羞，但由于是穆年伯的儿子，这心里还泛着喜欢。这父女二人正在房中说话呢，朱焕然在外边到了。这朱焕然呢，也跟谁不客气，自以为不是外人啊，就没让这下人来通禀，就直接来到内室。到这儿推门一进呀，哈，正好和雪娥打个照面。 雪娥当时是又惊又羞，满面通红的躲回绣房去了。啊，在古代，这女子都是不能见外人的。这边雪娥走了，朱焕然这俩眼睛可发直了，心想他女儿这么漂亮吗？太美了。啊，但是先干正事儿，先给程普拜寿，就把自己啊这身华丽的官服脱掉，换上精致的寿服，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啊，砰砰就磕头给他祝寿。这程普一看，赶忙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呀，使不得使不得，这就赶忙把他搀扶起来。朱焕然拜完寿，双手捧着一张红色礼单说，哎呀，一点小意思，请老先生笑纳。程普这就接过礼单，打开一看，这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吓得程普是捏呆呆发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
6: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你是否有和朋友家人一起外出游玩呢？无论是前往淄博开启一场烧烤之旅，还是去各色网红风景地拍美美的照片，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网红打卡地的风景固然是美丽，但是呢，拍照过程当中的安全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就在前不久呢，接连有2个景点因为网红打卡拍照的安全问题拆除了相关设施。上海的某网红呢，为了拍照打卡，竟然自己带着梯子爬上了保安亭。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出于安全的考虑，无奈呢，将这个保安亭啊给拆除了。无独有偶，在河南安阳河涧镇的一处悬崖，因为一块天然形成的石头呢，悬空伸出悬崖的这样独特的造型，被网友称为是试胆石。试呢，就是尝试的试，胆呢，就是胆量的胆。这块试胆石呢，吸引了不少网红啊前往拍照。由于大量的人员呢往来打卡，导致呢石头跟悬崖连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裂纹。虽然当地政府呢已经在试胆石的前面摆出了前方试胆石已裂缝，严禁观赏靠近，后果自负这样的警示标志，但依然阻挡不住游客和网红冒险拍照。目前呢，当地也是将这块试胆石砸掉了，以防止发生意外。因此呢，也有网友称网红所过之处寸草不生。那说到这儿，想问问你觉得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而冒险，这值得吗？
11: 我觉得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去冒险是不值得的。我的看法主要有以下3点。一，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而担上自己的性命，把自己置身于这么危险的状态，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二，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好好保护，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这也会为当地带来一定的旅游收益。像这个例子中提到的景区不得不把试胆石砸掉的无奈行为，一定会对当地的旅游

0: 由行业带来一定的冲击，毁了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也会对当地旅游收益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第三，我觉得想要一些惊险刺激的照片，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摄影技术、拍摄角度和后期制作的完成，完全没有必要以身试险。
1: 我认为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而冒险不值得，毕竟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去旅游，为了去见见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不是拍出好看的照片。我们的生命才是第一，如果一定要好看的照片的话，我们也可以先拍出那张风景照，然后再给它 P 上去。
2: 我觉得不值得，因为你会可能会遇到安全隐患。如果你在马路上拍照，会车有可能会撞到你，或者后面的车就开不了了，就会造成很大的交通隐患。
3: 是的，如果单纯是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啊，而以牺牲了健康和安全作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值得的。但是呢，类似啊这种网红打卡拍照不顾安全的情况，近年来呢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呢，多地发现了网红躺在公路上打卡拍照啊等等。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罔顾安全也要拍照打卡呢？从社交媒体的数据看，不难发现啊，这些网红打卡照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流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呢，本来是为了分享生活，但是平台为了鼓励优质作品的产出，会依据内容的受欢迎程度，对账号后续内容呢进行流量的助推。那在这样的一种平台运行机制之下呢，账号的创作者们啊，逐渐就认同了流量规则。他在拍摄短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啊，往往想到我拍出的这个作品到底能够吸引多少人来观看呢？到底能够获得多少流量呢？那么这种流量的诱导呢，也渐渐使得创作者和网红们的创作偏离了最初的方向。当然了，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网红来说，忽视打卡拍照的安全，不仅仅是对他们自身的安全不负责，更是对大众做出了不良的示范。针对不安全的网红景点打卡事件，引发了社会的热议，网络平台是不是应该为这样的事情承担责任呢？事实上啊，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传内容之前，也都要经过重重的审核。在部分含有特技等动作内容的画面当中呢，大部分平台也会有一些风险提示。比如说，有的平台会发布这样的内容，我们已经注意到有部分用户模仿动作的时候发生意外。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些是有舞蹈运动基础的用户拍摄的动作，并不是所有用户都适合模仿。我们提醒包括广大家长在内的短视频用户，在拍摄视频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对于有难度的视频不要轻易模仿。所以我们看到呢，有的视频平台啊是会发布这样的提醒声明的。但是在当下人人都是内容创作者的大背景下呢，纯粹的靠平台审核来规避风险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每天发布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大部分的平台呢只能会借助智能的算法对相关的内容进行机器的审核，再根据一定比例进行人工抽检。如果用户呢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内容呢，也可以进行举报，通过呢人工审核对内容进行处理。那说到这儿呢，也想请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很容易就被网络内容所影响了，会去模仿社交媒体当中的行为，那你觉得有哪些行为不应该被模仿呢？
0: 我觉得以下这些行为不应该被模仿，像美食主播为了博取人们的眼球暴饮暴食，吃一些有毒有害的食物，我觉得普通人是不要轻易尝试，这样会对生命产生威胁的。还有一些跑酷主播，他们会攀岩一些非常危险的悬崖峭壁来博取人们的眼球，那些主播大部分都是经历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不要尝试，否则会对生命产生威胁的。
1: 有一些行为不该被模仿，比如说一些舞蹈动作，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有基础才做的， 而我们没有基础的人不要轻易尝试，否则会受伤，让自己以后都有很大的痛苦。还有一些危险高难度动作也会被模仿，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模仿的话，可以在专业人员的看守下做。
3: 嗯，是的，同学们对这个问题呢都有比较好的思考，确实有一些行为啊是不应该被模仿的，我们还是凡事要以安全为前提。那网络平台呢要监督不恰当的拍照打卡的行为，景区呢也要担负起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呢具有保障这个场所安全的义务。当面对具有安全风险的不良行为的时候，景区的经营者需要对这样的行为做出安全的提示。如果游客不听劝阻的，工作人员呢是可以报警处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很多网红打卡地呢并不是景区，仅仅呢只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又或者呢是爬到上面能够拍到所谓好风景的配电箱。那么在这些公共区域呢都很难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设置专门的人员呢或者措施进行安全保护。因此呢在网红打卡文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一些区域的负责人或者是政府部门只能采取拆除这个设施的手段。网红打卡的初衷呢原本是为了把囿于一方的美景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看见生活美好的一面。现在呢却因为部分网红不安全的打卡行为，使得这份美丽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顾安全拍照，仙境最后变成了险境。我们知道呢，网红打卡能够吸引一定的客流量，给地方的文旅带来极大的收益，但是不安全的网红打卡也是各地部门的心头病。那在你看来，确保安全和吸引客流这两者矛盾吗？你认为这两者能够同时做到吗？
0: 我觉得确保安全和吸引客流不矛盾，可以同时做到，只要在拍摄网红打卡视频时注意文明打卡，遵守秩序，守文明，大力的宣传安全注意事项，让每个看到视频的人在看到引流视频时顺便的学到了一些安全知识，提高了安全意识，这样就可以一方面引入客流，一方面提高了全民的安全防护意识，所以我认为这是不矛盾的，我们可以做到的。
1: 我认为确保安全和吸引客流矛盾。最近网上有一个很火的网红打卡地，最好的机位就是一个电箱，得爬上去，但是电箱上明明贴着严禁攀爬的提示，又有很多人一定要在上面拍照，电箱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还有高压辐射，这样不是对人的身体有害吗？而且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让人的身体受到伤害，这也太不值得了。
3: 嗯，谢谢同学们的分享啊。其实这个问题呢，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去不断的探索，寻求出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现如今呢，人们不仅想要看到最美的自然风景，也想感受到最美的文化体验。只有规范网红打卡行为，给大众做好文明的榜样，才能够提升每一名旅客的文旅体验，提高文明素养，别让这一份美丽止于一次次的非正常打卡。
4: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3: 优秀的绘本能够捕捉孩子独有的特质，充满灵动的童心。儿时读到的每一本绘本，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可能在长大后的某个时刻发出回响。如何将深奥的自然科普用线条、构图、色彩展现给孩子？如何用动植物的生命历程让孩子懂得爱与守护呢？

0: 新儿童文学新作奖，也获得过图画书时代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啊等等，著作很多哈。那我注意到您的很多作品呢，都是充满了温情的色彩，可以看出来呢，您非常擅长去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并且呢，把它转化为创作的素材，就像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介绍到的，由于看到了画室当中的一只小秋虫，从而呢就创作了一本绘本哈，《等一朵花开》，可以说是对生活细节和生命的这种捕捉啊，和创作力是非常强的。那您怎么看待生命教育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呢？在您的作品当中啊，有没有一些是涉及到生命教育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生命教育呢，我一直认为生命它是坚韧的，然后生命力它总是能就是触动我。在我的童年时期呢，我有就是经常是生活在外婆的家的小院里，然后外婆家的小院呢是我接触自然和生命的第一个窗口，就是那个不大的总是长满了植物，生活着各种昆虫和动物的小院，是我小时候的整个世界。然后和家人一起种植，一起收获，一起观察昆虫和动物，这些生命呢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它们蓬勃的生命力，其实让我确切而热烈地感受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真实的世界，也让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更加的热爱生命和尊重生命。我的生命教育，我有时候想一想，可能最早是从小院、植物、动物、自然和我的家人开始的，所以就是我的一些作品呢。在讲述着生命力量，也在表达着我对生命的一些理解，而他们又以作品的形式被大家看到，让生命力量呢持续成长。我觉得生命教育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刚才的您的这个表述啊，让我们就是想到了，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让他去接触自然哈。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去回过头看，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我们？那童年的这些生活方式、观察世界的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就像您说的，小的时候在外婆家的院子里去接触自然，那其实现在的孩子们也应该多多的去接触自然哈。那您既是作者，同时也是绘者，创作出很多优秀的绘本。比如说，我看到过您曾经创作过这样的一本绘本，叫《天上掉下一头鲸》。有书评人认为呢，说这个绘本呢，它是用最温柔的方式给孩子讲了生老病死。还有一个书评说呢，这是一本设计感非常强的图画书，作品原稿呢是运用了中国青花瓷烧制的方法完成的，呈现出丰富而具有肌理质感的视觉效果。我当时看这个绘本的时候，我也非常好奇，我觉得为什么一位绘本的创作者他会用青花瓷的这种方式去创作绘本啊？但后来了解到您原来是生活在景德镇哈，那这样的一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天上掉下一头鲸，大家很喜欢这个绘本啊，您是如何创作的？包括用青花瓷去表现，它的这种构图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想法和理念呢？
1: 是这样的。其实呢，我的很多创作呢，其实是源于我想要去表达，就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的这些作品。那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创作的，那个时候呢，我记得自己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就是心情的状态啊，生活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心里想要去表达一些自己的情感。那个时候呢，我一开始是创作，就是写作短篇小说，然后呢会发表在杂志上。后来呢，我开始创作长篇的小说。再后来呢，到2016年之前，然后我其实就注意到图画书的，就是绘本的这种艺术形式。我觉得这种图文叙事的方式其实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当时就想去做一做这样的创作，但是呢，2016年之前呢，我觉得自己可能还要沉淀和学习一段时间，所以就一直也没有开始。那到了16年的时候，当时呢我正在学习陶艺，就是一边画画一边学习陶艺，然后又一边写作，就是各种创作的这种想法还有契机，就是各种条件叠加在一起，让我觉得自己在16年的时候有能力去创作一个完整的绘本作品了。所以在16年的时候，就是在我那个毕业的第二年吧，然后那个时候呢，自己的生活 就是状态啊，还有精神状态，其实压力也很

0: 大，我呢就也想去通过创作一个作品来更好的去慰藉自己，去帮助自己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然后呢，我在16年的时候就开始创作《天上掉下一头鲸》，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记得是景德镇夏天最热的时候，然后就是暴雨啊，然后呢就是酷暑呀。然后去，我每天呢去，做泥板呀，然后去烧窑啊，然后就是用青花瓷的方式，来做了《天上掉下一头鲸》的原稿。然后呢，做完之后，这个作品我就把它完整的做出来一本样书，然后去投稿，然后所以这本《天上掉下一头鲸》才让大家看到。
1: 嗯，是天上掉下一头鲸哈，其实它和自然界当中的那个鲸落哈，就是一头鲸逝去了之后啊，它身体的所有的这些部分哈，都是能够回馈于自然的，而且用青花瓷的这种方式是很有中国风的。那刚才您说到了又绘画，然后还有陶艺，还有写作，就是您的身份又是绘者又是作者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不论是写作也好，也不论是画画也好，不论是做一些手工艺也好，或者是说，那我们延伸到更多的一些艺术形式，比如说音乐呀，或者是电影啊，其实我觉得这些形式都是人类在表达他的情感，表达一个抒发他内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相通的，所以在我个人认为，就是小说也好，画画也好，或者是可能别的也好，在我看来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样的。它区别就是，那它比如说小说，那小说有小说的节奏，小说有小说的结构，那小说可能会有一些小说就是更有利于表达故事的一个语言。那绘本呢，那它有绘本的节奏，绘本的语言，所以就是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是在我的创作中，小说创作和绘本创作，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它会让我不断的去反思，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过程，是这样。
1: 就是说，写作和绘画它是相通的啊。那您出版过的小说啊，包括有，你的脚下、我的脚下、你火人家、图画书呢，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天上掉下一头鲸》、爬树，还有好想好想吃草莓，谁偷吃了我的柿子哈、等等。应该说，从12年创作到现在啊，也算是一位高产的小说和绘本的作家了。那平时您是怎么去积累创作素材的？对于创作的主题，您有什么样的偏好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孩子去观察世界，去写作哈、等等都会有启迪的，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0: 我的不少的创作呢，是来自于我对自己生活和世界的一个感知、观察和思考。我平时呢，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或者说观察到一些，比较能触动我的或者特别的事情，我都会及时的，就是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很多时候呢，也会针对性的去深入，思考某一个灵感，以及思考我想表达的东西。那这些事物和思考就组成了我的创作素材和源泉。关于创作主题的话，我觉得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你想表达的东西。那在我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上一个创作阶段，那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感知会多一些，那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要表达这些方面多一些。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创作是记录，它记录着我每个当下的思考、表达，我的生活、人生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变化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像我早期作品《天上掉下一头鲸》呀，然后那它是，关于就是，一些生命啊、爱呀、感动的这些，就是以这些切入的。那后来比如说有些作品，那像《爬树》，然后那它其实是更有趣味的一个方式。因为它是一个，4.5米长的风琴拉叶的设计，所以它是一个以更有趣，然后节奏感更强，然后呢又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去表达的。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3: Hello，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

0: 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雅宁的散文《比博物馆有趣，比艺术馆有故事》，五个容易被忽略的京城游学好去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崔颢的《题潼关楼》。
3: 想来很多孩子最讨厌的事儿，莫过于上学的时候为了考试对着白纸黑字背历史了，而最令人沮丧的是，明明背得滚瓜烂熟了，考完却像没学过一样，什么都记不起来。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张雅宁的散文《比博物馆有趣，比艺术馆有故事》，五个容易被忽略的京城游学好去处。跟着这篇散文，我们一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学历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一次偶然的机会，带着娃参加了在梅兰芳故居举办的亲子活动，忽然间想到了一个让孩子不用死记硬背学历史文化的办法。北京有那么多的名人故居，根本是活生生的历史书啊。在这个秋天，试试带着娃走访北京的名人故居，以此为线索串起历史，只要事先做好功课，不愁孩子不爱听。梅兰芳纪念馆，一部栩栩如生的近现代史。梅兰芳生于清光绪年间，经历了风雨飘摇的晚清和民国，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壮大，这也是把梅兰芳纪念馆排在第一要去的原因。这里简直是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近现代史啊。梅兰芳故居的院落完整，辟有四个展览室，按照时间线完整陈述梅兰芳从清朝至新中国的生平。一进门就能看到梅兰芳先生的半身像，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房间中还会传出梅兰芳先生生前的著名京剧唱段。趁机给孩子普及了梅兰芳的故事和京剧这种北京特有的艺术形式，娃对京剧的理解还停留在热热闹闹的脸谱上。除了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身份，梅兰芳还有一个身份经常被妈妈们忽略，那就是一个忠于祖国的爱国者。梅兰芳不愿为日伪政权演出，为了坚决表明态度，他蓄起了胡须，这对于一个旦角来说基本上等于葬送了自己的演艺道路。平时很难找到机会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样边走边玩的气氛中轻松地开展了起来。梅兰芳纪念馆是十分规整的老北京四合院建筑制式，青砖灰瓦的大影壁，堂前随风摇曳的海棠树，院内柿子树挂满了金灿灿的果实，既幽静又安适。梅兰芳曾在这个小院内平安度过了他生活的最后十年。老北京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生活美学在这里能略窥一二。
3: 鲁迅故居，不一样的鲁迅，书风设计师、收藏家和翻译家。

0: 如果说参观梅兰芳故居是艺术启蒙和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参观鲁迅故居就是近现代史和文学史启蒙。每次来到鲁迅故居都觉得收获很多。上学的时候曾经流行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大家最害怕背的课文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可当和孩子一起在场馆里溜达，再看到阿 Q、 故乡、孔乙己，却觉得这些文章格外亲切。博物馆里还原了鲁迅先生求学的三味书屋。上学时老师讲过一篇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课文，印象极为深刻。当时年幼，只觉得原来鲁迅先生也不爱读书，只爱在后面的园子里玩。娃上小学后也给娃读过，小朋友也是一知半解。来了这里才终于知道，鲁迅先生的祖父下狱，全家避难，食不果腹时，三味书屋是他最想回去的地方。通过参观鲁迅博物馆，才发现自己其实对鲁迅先生知之甚少。其实鲁迅先生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书封设计师、收藏家和翻译家。他一生设计的书封大约有六七十种，堪称中国现代书封装帧设计的先驱者。而且北京大学的校徽也是由鲁迅先生设计而成。说起收藏就更不得了，鲁迅先生收藏的版画遍布16个国家，300多位版画家的作品，原拓作品共计约2100多幅。除此以外，鲁迅还将英国、法国、丹麦、俄国等小说翻译成文言文，每一个参观者都会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不起。
1: 郭沫若故居，被文学耽误的考古学家。借着娃对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印象还很深刻，就决定一鼓作气继续作家故居探访之旅。郭沫若先生故居之行就这么被提上了日程。郭沫若先生在文学、艺术、史学和古文学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其实郭沫若先生也是考古学家，他带队挖掘出土的甲骨成为了后来的研究者在遇到难以识别文物时阐释的重要依据。故居还原了郭沫若生前居住最久的房屋原貌，通过房内简朴的陈列，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能感受到这位考古大家屏息桌前潜心研究。郭沫若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大成就。
0: 719居纪念馆，来自村野的放牛娃，说走就走的大画家。普及完历史和文学，就轮到艺术了。无论孩子喜不喜欢画画，懂一点画都能够培养孩子的审美，即使不会画，会欣赏也是极好的。中国画讲究通过散点透视来展示画家了然于胸，自有丘壑，所以在小小一方画布上要体现出咫尺千里的辽阔境界才算大家。为孩子做中国传统美术启蒙，首选就是齐白石故居。这位大家的作品虽然简练，但意境醇厚，著名的虾和虫鱼更是质朴可爱，活灵活现。在齐白石故居中，不仅能看到众多大师作品，还能对大师的生平有最直观的认识。出乎意料的是，看到展馆中陈列的画作，娃儿居然很感兴趣，不住地念叨，我也会画这个，我也会画那个。老母亲忍不住心里偷笑，这可是老先生花了一辈子才能抵达的质朴境界。通过参观齐白石旧居纪念馆，也和娃儿一起了解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故事。齐白石先生来自农村，是真真正正的泥土中生长的放牛娃，偶然的机会开始画工笔，之后在偶然的机缘下才师承一位大画家，学遍百家后修炼出极致的工笔画功底。但就在已经成名后，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来了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游遍五湖四海，看尽名山大川。行万里路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归来后的齐白石先生画技更加炉火纯青。纪念馆的环境也很不错，三合院带跨院，院内十分清静，分为工作室、卧室、卧室展览室。小爱最喜欢工作室的陈列，毛毡垫儿铺在实木桌上，笔墨纸砚陈列一旁，就好像齐白石

0: 先生只是去小睡了一下，马上就要回来继续作画。
1: 郭守敬纪念馆，度量时间的人却被史书一笔带过。说完了历史、戏剧、文学、美术，也该看看科技类名人故居了吧。大家可能会疑惑，北京是个文化古都，文豪故居一找，科学家故居却难寻，带娃去哪儿呢？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寻找名人故居，还真没想起来历史书上出现过郭守敬三个字。实际上，他是14世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科学成果不仅在中国，放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卓越的。为了纪念他，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三个字命名了月球背面的环形山。197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他在数学、水利、天文、地理等学科上都有非常伟大的成就。由他参与并共同研定的授时历精度与近代观测值仅差 25.92 秒，且比西方的历法早了整整300年。由他主持的大运河开凿项目保障了元大都今北京的粮食供应。
0: 黄赤交角大家都还有印象吧？可你知道吗，元朝的时候这位科学大牛人就测出了黄赤交角值，回归年就更了不起，郭守敬当时测出的数值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各位请一定要做好准备，地理书背得好再带娃去哦。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遛娃优势，它离西海湿地公园很近，天气快凉，天气凉快了，完全可以带着娃来一场湿地公园加郭守敬纪念馆的自然加科学科普一日游。纪念馆以水利方面的展品为主，陈列着郭守敬研究制作或使用过的简仪、浑仪、赤道式日晷等古拙的仪器。别说娃了，大人都觉得这些仪器十分神秘，像极了仙侠小说里的修仙求道圣器。带娃一边研究着这些仪器的原理，一边给娃讲一讲前辈提炼自生活的智慧，半天的时光就这样溜了过去。
1: 好了，张雅宁的散文《比博物馆有趣，比艺术馆有故事》，五个容易被忽略的京城游学好去处，我们欣赏完了。身在京城，就有这样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好处，历史与文化在不经意的转角处随时等待着我们。别浪费资源，别浪费光阴，走起吧。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崔颢的《题潼关楼》。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崔颢所作的《题潼关楼》。客行逢雨霁，歇马上金楼。山势雄三府，关门扼九州。川从陕路去，河绕化阴流。向晚登临处，烽烟万里愁。

崔颢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他最有名的作品自然要数那首《黄鹤楼》。尽管同样是饱含忧愁，但本诗中的忧愁更加广远，加上诗中对雄伟山川的赞叹，让人们看到了崔颢的诗歌中凝重深沉的风格。诗歌的起首处交代了诗人登临官楼和创作本诗的偶然性，

我骑马赶路经过潼关，恰好赶上雨过天晴，于是我停住脚步，登上雄伟的潼关关楼。放眼望去，雄伟的山川拱卫着京都的安全，坚固的城楼守卫着天下的太平。雄关以外，黄河之水气势磅礴，环绕华阴奔流而去。登高眺望如此美景，不觉间夜幕已经降临。江山如此恢宏，却让我感到无限忧愁。

潼关位于今天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以北。古时候，这里南靠华山，北控黄河，中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故而称为了天下雄关。从潼关向东不远，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以西，便是另一座天下雄关——函谷关。两座险关相连，成为了控制陕西与中原交通的屏障。古人甚至有潼关一失则天下亡的说法。进入唐代以后，因为黄河水位下降，河岸上逐渐出现大路可以通行，唐王朝便在沿河的大路上重建关城，以充当拱卫京师的屏障。安史之乱时期，正是因为叛军攻克了潼关，才导致唐玄宗不得不舍弃首都，仓皇退入蜀中避难。至明清时期，朝廷扩建了原先的潼关关楼，并与潼关县城连为一体。潼关作为军事要塞的功能，则得以保留了下来。上世纪50年代末，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政府将原来的潼关县城进行迁移，搬到了如今潼关县的所在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水库竣工之后，大水并没有淹没原有的潼关老城。这座保留下来的老城便是今天的明潼关城遗址。作为明清以来潼关城的遗存，城里的主要街道仍保留了当年建立时的模样，城中留存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雕梁画栋，飞檐叠嶂，构筑精美。来到此地的人们依稀还能感受到潼关当年作为交通要塞的繁华与兴盛。除此之外，距离这一带不远便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1921年，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道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大量珍贵的陶器，并确认这里为中国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今在距离黄河不远处，人们重建了一座潼关城，其雄伟程度不逊色于潼关的古城。两者相比较，更能使人们感受到诗人崔颢笔下那种雄关漫道的气势与江山的恢宏壮观。

客行逢雨霁，歇马上金楼。山势雄三府，关门恶九州。川从陕路去，河绕化阴流。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跟一所学校有关。西南联合大学这所著名的战时临时大学是从1937年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算起的，不过它是到了1938年的2月才迁徙到了云南昆明。1938年4月2号，教育部发电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此这所汇聚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精英的学府就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边陲驻扎下来。电影《无问西东》让不少朋友对西南联大的那段历史充满了好奇。一本由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撰写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又再一次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这位郑天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了解西南联大呢？关于西南联大的那段历史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位郑天挺先生为什么这么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呢？因为啊，他就是西南联大当年的总务长，是负责主持教务和其他校务工作的，可以说是大管家一样的人物。对于西南联大的历史来说，他肯定是最了解的。郑天挺先生是福建长乐人，1899年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郑书臣是光绪16年的进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后来还在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担任教务提督的工作。而郑天挺也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执教，做过北大的秘书长和副校长，父子两人都在北大执教，也堪称是一段学界的佳话了。郑天挺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官宦世家，但他的一生却是命运多舛。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7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随后他就被寄养到了姨父母的家中，由表兄张耀曾、张辉曾负责他的教育。

1917年，郑天挺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21年8月，郑天挺在北京与周志梅结婚。在之后的9年里，他先后到了福建、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11月，随蒋梦麟校长回到北大，才算是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然而，彩云易散琉璃脆。1937年2月10号，那天是那一年的农历除夕，郑天挺先生的夫人周志梅突然肚子痛，家人将她送到医院住院。没想到在动手术的时候却发生了医疗事故，周志梅意外去世，留下了5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5岁。家难未平，国难有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当时作为北大的秘书长，郑天挺先生可以说是中流砥柱一样的人物，负责组织师生教授们一起南下。他告别了5个年幼的孩子，从北京到天津、长沙，又辗转来到昆明，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他才回到北平和儿女团聚。1943年8月，郑天挺先生的大女儿郑文从北平远道来昆明读大学，父女二人在昆明的街头相见，一时悲喜交加，泪欲落者屡矣。郑文在西南联大读书的那几年里，郑天挺对大女儿的关心和照顾也都流露在他的日记之中。没想到抗战胜利之后，苦难却再次来临。1946年7月12号，大女儿郑文读完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3年级，就在她北上复校的途中，却因为飞机失事死在了济南，当时只有23岁。郑文遇难的噩耗传来，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也记录了这个艰难的时刻。而这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也在女儿去世的这一天戛然而止，丧女之痛让他无心再写日记。在停笔5年之后，郑先生才又重新提笔。1951年的6月9号，他在日记本上专门提了这样一句话：“自文而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始，心生请自今始。”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详细记录了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对于这样一部日记，郑先生本人曾经怀疑过他坚持记录的价值。每日图记起居行止，大无畏也。他觉得记录这些生活的琐事细节是不是没什么意义啊？不过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本日记的意义就大了。郑天挺作为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者之一，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太多有关西南联大的细节，其中既有关于常见的战时跑警报、高物价等故事，也有大量少为人知的秘闻，比如涉及到校际矛盾、学校管理，甚至是人事纠纷。这些记录可以说对我们全面了解西南联大是很有帮助的。负责这本书的点校工作的余国林编辑就说，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建立之后，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学校实际依旧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至于联大的整体校务，则是由常务委员会及其他下设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来负责。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吕辞去了总务长的职务，并且推荐郑天挺继任。1940年初，联大常务委员会决议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郑天挺长期担任

0: 北大秘书长行政类工作的经验是相当丰富，但在他的日记当中却早就写下了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文字，表示自己不想再在事务性的工作上分心。于是郑天挺就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但常委会的成员杨振声、冯友兰等教授却上门恳请，并且留下了私人不出如苍生合的字条。在行政工作和学术工作之间抉择，这个僵持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周炳林、查良钊等同事开始以未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意思是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天挺不能太服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面子。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亲自承诺，总务长一职只让郑天挺当到暑假，然后就另聘他人。郑天挺在日记中也无奈写道，当时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更要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得不勉强受命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从此郑天挺就过起了八十起九十入校制式、十二时归、三时再入校，直至十二时就寝的规律生活。那总务长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随便找出郑先生某一天的日记看看，是这么写的：免众来谈购公米事，与月寒商调整薪俸事，职员惩戒事。这里的免众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而月寒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您看，明明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但是每天的日常工作却是考虑买米、考虑职员的薪酬，还有人事奖惩工作。郑天挺先生虽然不情愿地接了这份工作，但是却把它做得很优秀。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瑜就曾经回忆说，郑天挺先生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尤其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他消弭于无形。而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呢，我们是通过一本书来回顾西南联大的往事。这本书呢，就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刚才我们提到，郑先生作为西南联大的总务长、大管家，要负责很多细碎的工作。这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教职工的薪酬。大家可能好奇了，当年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们能挣多少钱呢？战争年代，国民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是严重不足的。1943年的9月1号，郑天挺到学校办公，听说教职员工上个月的工资竟然还没有发，会有大怒。一问才知道，原来学校的常委都不在，又没人能替常委盖章，才导致工资迟迟没发。郑天挺当即就让办事人员找人盖章，并且责令下午必发。在那天的日记中，他也说明了自己当时发怒的缘故：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事里有人家里可能因为晚了半天发工资就揭不开锅了。战时的昆明，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们拖家带口，每个月都急需工资来解燃眉之急。在各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中，常常都会提及教授们的清苦生活。其实联大教职员工的工资再加上生活学术补贴，还是一个看似挺可观的数字。教师工资的起薪是助教120元，教授430元，工资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郑天挺长期只身在昆明生活，他的薪酬相对就更宽裕一些。

刚才说的那个肥皂，一块肥皂都卖100-200块钱，您说这1000多块钱的工资还够花吗？对于不断上涨的物价，日记中也有很多的抱怨。不过1944年10月的一篇日记中，郑天挺想起自己的收入还是知足常乐。暂时得此虽不足与生活指数比，然不为不多也，事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不过那个时候不少联大的教授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压力就更大一些，他们也常常向学校要求加薪。比如1940年6月的一篇日记就记录了这样的事情：清华大学少壮教授及待遇不平未言，请学校加薪，遂各加40或50，全校皆然，而北大南开亦记之。于是少壮教授复以各校皆加，其不平仍在，于是又加于薪俸较低者30或40。郑天挺慨叹：国事至此，而仍以一己收入施争，可谓毫无心甘。更有甚者，有些教授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还不惜弄虚作假。比如1941年，联大要电发前一年的购米补贴，需要教员自报家庭人数，后来就发现有人把已经出嫁的女儿还算作自家的人数，还有人孩子没出生就把孩子的名字报上，还辩解说这是依照外国法律，恶人思念还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对部分教授有不满，但是暗示恶人思念还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对部分教授有不满，但是按时为教职员工发工资是总务长的职责所在，郑天挺也从来都是全力而为。1945年4月，联大要发的薪俸、米贴、生活补助等总计需4130多万，可是当时只筹到了1450万，郑天挺很是犯难。商业银行无此巨款，国家银行须待请示。自2周前即行筹借，连发急电3数，迄今尚无消息，谓之气躁，今日屡发怒。到了26号，教育部给联大汇去了1800万元，郑天挺才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说：本月应发薪金可无余，但补发上月生活补助增加部分尚难，然而心安矣。由此可见，战时的联大为了满足师生基本的生活学习需要是有多么的艰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我们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一起回到了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刚才聊的是教授们发工资的事儿。我们知道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众星云集的学校，那里的教授几乎每一位都是近代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那大家可能也会想，这些教授们私底下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的呢？单单是吃饭这一条就很让人好奇。别着急，郑天挺先生的这部日记中也详实记录了大家的吃饭问题。当年郑先生是和其他教职工一起住在宿舍的，没有夫人照顾，他自己也不懂厨艺。日记中曾经记录，郑天挺看别人手受伤了不好包饺子，他想去帮忙，却发现根本包不起来，勉强包了20个，别人负责做馅饼，他负责烙饼，然后就给烙糊了。看来是真的不擅长厨艺。那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哎，这日常吃饭呀，有食堂和包饭两种。首先呢是学校食堂，而所谓包饭就是请厨工们上门做饭。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块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但包饭有固定的开饭时间，一旦错过就会吃不上。

0: 郑先生要处理学校的各种事务，又要给学生上课，有时候还得外出办事，就常常赶不上吃饭的时间。教授们住的都很近，当然也会经常串门，如果谁包了饺子，做了面条，或者是得了好食材，就会请朋友一起分享。在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中也记载了很多在朋友家里蹭饭吃的愉快经历。此外，教授们也有下馆子打牙祭的时候，即便在抗战时期，昆明的餐饮业也有可说到的地方。不少人都写文章回忆过联大时期昆明的美食，比如汪曾祺就说自己把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岳楼的锅贴乌鱼、应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个遍。偶尔到当地的饭馆小小的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了。郑先生爱吃面食，下馆子吃的最多的是面条，除此之外还有厚德福饭店的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的厚德福吃涮羊肉，就回忆起了在北京西来顺吃涮羊肉的情景。昆明的涮羊肉虽然比不过北平，但也着实抚慰了一颗游子的心。不过下馆子肯定不是常态，很多时候因为清贫，因为忙碌，教授们吃饭只能自己凑合。前面已经提过，郑天挺先生经常错过食堂和包饭的开饭时间，那他怎么凑合呢？也就是校前、社前、巷口随便吃几口，吃的是冷饭、面包、烧饼。长期这样吃的后果就是，即便像郑先生这样还算健康的身体也免不了生病。郑先生是一个生活比较规律也有养生意识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凑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实在吃不起好的。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教授们也不例外。战乱年代的吃饭问题折射出了丰富的时代色彩，也让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们那些平凡的、有趣的、无奈的、温情的生活瞬间。今天关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和那段历史的故事，咱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呢，来听听毛不易为电影《无问西东》带来的这首宣传曲《无问》。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你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从餐厅歌手一步步发展成为90年代歌迷的偶像，这个外形彪悍、没有半点腥味的络腮胡男子，用细腻温柔的声音卷起了一阵魔性的忧伤风。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听一听张浩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这首歌的首唱呢是中国台湾独树一帜的李树泉，张学友呢也曾经有翻唱过。张浩哲在这张专辑里也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粗犷豪迈而又深情款款的张浩哲，把这首浓情化不开的情歌唱出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痛。1991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世间缠绵》，1994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出轨的情歌》和专辑《无助》，同年成立两把刷子音乐工作室，开始制作自己的专辑唱片，但这之后再没有之前三张专辑的爆款歌曲的流传。

到了1996年，一首《好男人》再度让张浩哲重返了音乐高峰。这首《好男人》由姚若龙作词，张汉群作曲，朗朗上口的《好男人》唱哭了许多人，也唱痛了很多人。配合着张浩哲的人设，所有的歌迷都认定了张浩哲就是好男人的标准。而事实上，张浩哲在感情事业上有褒有贬，好男人这个名号也有过争议。张浩哲和妻子结缘是音乐，他俩相识于张浩哲梦想起飞的那所中国台湾民歌餐厅。当时张浩哲在餐厅驻唱，每天都会有一个女孩子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来点同一首歌，那一首歌就是苏芮的《慢慢的》。这是张浩哲来到中国台湾所学的第一首中文歌。原来这个女孩是餐厅的投资人，两个人由此相识并擦出了爱的火花。相恋3年多之后结为夫妻。婚后，张浩哲的歌唱事业不断的攀升，名气大涨。1991年，张浩哲的女不幸患上了乳腺癌，张浩哲的世界一下变得很灰暗。但他明白，这个时候最大的力量，不幸患上了乳腺癌，张浩哲的世界一下变得很灰暗，但他明白，这个时候最大的力量来自于自己。为了让妻子有康复的信心，张浩哲选择了隐退歌坛，专心的在家照顾妻子。在他的细心照料之下，患病的妻子有了最安定温柔的依靠，病情的恶化程度大大的缓解。但造物弄人，几年之后，原本以为会慢慢好起来的妻子，突然又查出患了肝癌。

妻子知道了自己去日无多，就向张浩哲提出了一个愿望，希望他能够推出一张新唱片。张浩哲含泪答应了妻子，于是呢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九张专辑《恋人》，这是作为送给妻子的最后一次礼物。专辑发行不久，2005年妻子离开他。从妻子1998年被检查出乳腺癌到2005年去世，张浩哲舍弃了自己的事业，一直陪伴在妻子的身边。张浩哲无疑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男人，但是2年之后，好男人被狗仔队的偷拍而遭遇人设崩塌。2007年，中国台湾媒体拍到他和张韶涵母亲深夜亲密约会的照片，两人不但携手从酒店里走了出来，还情不自禁地当街接吻，难舍难分。当时张韶涵的父母并没有正式离婚，舆论一时把张浩哲推向了第三者的边缘。事后张浩哲否认了这段恋情，两人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张浩哲一贯被沧桑和深沉的好男人形象让歌迷称道，想不到出道20多年之际却遭遇如此风波，令他有一点措手不及。我真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如今的张浩哲已没有新作面世，偶尔出席内地的一些商演，唱的最多的依然是《好男人》。他依旧热爱中国文化，一再强调，我是第一个在中国用中文演唱的韩国歌手，是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伏，这个好男人早已明白生活的重点，心境从容，不急不躁，不大喜大悲，不大起大落，平平淡淡才是真。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坚果的这个赛道里，花生便宜，核桃有补脑的滤镜，瓜子随手就能嗑，杏仁反而常常处在一个听起来很健康但说不清好在哪儿的位置。可一旦把它放进中国食物成分列表里的数据，再和花生、瓜子、核桃做横向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这颗被叫错名字的坚果确实有点被低估了。如果你去超市坚果区转一圈，很容易被杏仁们弄混。同样一袋坚果，有的写着杏仁，有着写的扁桃仁，还有的干脆叫巴旦木，名字不同，价格不同，产地不同，但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可能会有人认为这几种大概只是叫法不同，本质是一回事儿。实际上从植物学和营养学角度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比别名要复杂一点。巴旦木和美国大杏仁不是杏仁哈。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吃到的所谓美国大杏仁巴旦木，本质上呢就是扁桃的核，而真正的杏仁顾名思义就是杏的核哈。那他们为什么会被误以为是杏仁呢？在初期，扁桃仁在从欧美大量引进国内市场，因存在翻译的问题，再加上它的外形与甜杏仁相似，久而久之便被称作美国大杏仁。现在呢，那这类的坚果只能叫做巴旦木、扁桃仁，不能带有杏仁的字眼啊。如果只笼统地说杏仁营养丰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几乎所有坚果都能担得起这个评价。真正有参考价值的，那是把它和你更常吃的坚果放在一起看，横向比较中，你才能发现它真正的闪光点。首先第一，蛋白质。很多人一提到补充蛋白质，第一反应还是肉、蛋、奶这些动物性食物，很少会把坚果纳入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但实际上，坚果中的蛋白质含量普遍不低，差别只在于谁更高一些。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来，炒杏仁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5.7%， 在几位选手中呢是更胜一筹的，这个数值几乎是鸡蛋的两倍。这意味着杏仁不仅是美味的零食，更是补充优质植物蛋白的实力派选手，对不爱吃肉的朋友们来说呢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第二，膳食纤维。在常见的坚果中，杏仁的膳食纤维含量同样属于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膳食纤维包括不溶性和可溶性两种，炒杏仁里仅不溶性的就含有9.1%，与核桃并驾齐驱，并远远地甩开了葵花籽和花生。充足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带来强烈的饱腹感，还能帮你管住嘴、迈开腿，更是我们肠道菌群的能量棒，对于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消化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可以说，杏仁是美名副其实的坚果界的纤维担当。第三，维生素 B2。 如果你经常烂嘴角，可能维生素 B2 缺乏了。维生素 B2 是维持身体能量代谢和皮肤健康的重要营养素，杏仁在维生素 B2 含量上优势极为明显，高达每100克哈，高达0.71毫克，是花生的7倍，葵花籽和核桃的5倍，远超其他几种坚果哈。第四呢，就是钙。提到补钙呢，我们通常会

想到牛奶和绿叶蔬菜，但杏仁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膳食钙来源。不同的加工方式的杏仁钙含量差异较大，每100克含量在141到291的毫克不等啊，是牛奶的1到3倍。虽然吸收率不如牛奶，但胜在量大哈。因为不爱喝牛奶或者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提供了一个美味的补钙新选择。那第五点呢，就是抗氧化成分。除了含有常见的营养素，杏仁是真的抗衰老的秘密武器。藏于其貌不扬的棕色外皮中，这层皮含黄酮类和多酚类化合物，是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数据显示，每100克杏仁其抗氧化能力约为4454，相比之下，以抗氧化著称的草莓、番茄、橙子抗氧化能力值约为3577，还有546、1819等等哈。这意味着同样的重量情况下，杏仁的抗氧化能力比这些号称抗氧化高手的食物还要再强一些哈。

在随机交叉实验中呢，将杏仁加入高碳水餐食与对照餐相比，可以呢显著地降低餐后血糖峰值和胰岛素反应。这与杏仁低碳水、高脂肪、高膳食纤维的结构有关，它延缓了碳水化合物的消化与吸收速度。需要明确的是，杏仁并不直接降血糖，但在合理替代精致零食或部分主食的前提下，有助于平缓餐后血糖波动。会必然导致发胖，在整体热量控制和饮食结构合理时，可能对体重管理有益。会必然导致发胖，在整体热量控制和饮食结构合理时，可能对体重管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如何的更健康的吃杏仁呢？要充分享受杏仁的美味与健康，那以下几点呢值得参考一些。第一，量比品种更重要一些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哈，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平均到每天大约是10克，又相当于一把小杏仁约8到10颗的量哈，既能提供营养优势，又不会造成超标啊。第二呢，就是这两类的杏仁必须避开。第一，苦杏仁。苦杏仁中的苦杏仁苷在体内会分解产生剧毒的一个物质哈，严重时呢可能会致命，不要生吃或过量使用未经处理的苦杏仁。第二呢，就是发霉的杏仁，坚果储存不当易污染黄曲霉素，属于超级强的哈，这个致癌物，一旦发现霉斑异味不要心疼，直接就丢弃哈。第三呢，就是怎么吃营养损失最小。第一，优先选择原味低盐无糖的。第二，轻度烘烤，尽量选择轻度烘烤哈，尽量避免油炸或者是重度烤制。第三，尽量是带着皮儿吃哈，因为抗氧化物主要在外皮上。那么这种被低估的坚果含有高蛋白、高纤维和丰富的微量营养素，无论是补充营养还是日常保健都是不错的选择。当下午的那把零食从饼干换成杏仁，那很多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还记得我们呢曾经请蒋子栋教授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说了耳石症的节目，当时播完那期节目之后，包括在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纷纷发来了微信询问自己的一些状况，包括是不是属于耳石症，耳石症治好之后到底还容不容易复发，怎么样能够判断我的耳石症是不是治好了，这个石头是不是归位了，它会不会再掉下来，它什么情况下会掉下来。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进行了集中的整理，然后放到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说关于耳石症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呢就要根据大家的一些集中的问题来解答大家关于耳石症的其他的问题，同时我们要请我们的蒋教授再次为大家进行关于耳石症的讲解。我们要再次欢迎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欢迎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继续的聊耳石症。
1: 嗯，说到了耳石症，真的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好多朋友都发微信在问，其中一大部分的问题都集中在了我曾经得过耳石症，
2: 对，
1: 它到底还会不会复发，会不会比如说我走着走着路突然之间耳石症犯了，我晕倒了，或者我开着开着车石头掉出来了，我也晕了，
2: 怎么办啊？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其实上期我们介绍过耳石症，耳石症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一定是那种恐惧深深的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1: 没错。
2: 而且有些病人就是的确是心里就是不踏实啊。我觉得不光是收音机前的听众和好多的好朋友啊，而且我的好多病人，老病人或者新病人治好了以后，病人离开诊室的时候就会问一句话，说大夫你怎么说我就好了呢？我还不会复发吗？
1: 对，
2: 我什么时候再来找你？我是不是每天都要来找你啊？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蒋教授的时候，就是因为耳石症的问题。后来蒋教授当时检查完跟我说：“你现在没有耳石症，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
2: 是，
1: 我说他会不会再掉下来？
2: 对呀，
1: 他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2: 是，
1: 掉下来之前有没有先兆？
2: 对，很多人很恐慌啊，尤其老年人，也没接受很多科普知识，无意中呢就听到了一个耳石症，很多人就认为是一块石头啊。我曾经有一个老年患者，他这还得了啊，这个石头从我脑子里边掉下来了，我现在能吃能喝还没傻，挺好的，这不把我晕死了吗？所以特别的恐慌。而且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年轻人也很孝顺，老人的寿命也很延长，
1: 对啊，
2: 越是这样他越惜命，越害怕受到伤害，其实呢是对的。
1: 那么到底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耳石症呢已经治好了。
2: 我们首先要说说耳石症啊，还要再回答这个概念问题。其实耳石症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大部分人呢是不治就能好。所以我们有一种类型，所以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的朋友们在我们的一生中都可能得过耳石症。因为耳石症啊有八个类型，其中有一个类型就是发作的可以自己愈合的，就自己能够好的耳石症。
1: 也就是说其实可能
2: 晕了一下，
1: 晕了一下，然后
2: 晃了一下好了。而且呢它不是我们想象中一块石头啊，从一个地儿掉到另一个地儿去了，是很多的石头。就像我们的冰糖一样啊，冰糖那个做饭那个冰糖砂糖沙粒一样，或者那个盐粒子一样啊，有很多的。然后呢它从这个一个位置叫椭圆囊的位置啊，这个耳石斑上掉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就是半规管里面去了啊。半规管呢就像我们上次也解释过，很多人家里边都有那个喝的矿泉水，对不
1: 对，
2: 矿泉水瓶子啊，掉在瓶子里边呢叫做管结石，掉在矿泉水那个瓶盖上，红红的瓶盖上呢叫鸡帽结石。矿泉水里边不有水吗？那个水啊就是我们耳朵内耳结构的叫内淋巴。很多时候掉里边它就化掉了，所以经常有的耳石症的病人，我想想医生就转了一下，很多人就好了，其实呢就促进了耳石的溶解和吸收。
1: 它很快速就能化掉了。
2: 所以它的特点是发作性的，一定要掌握耳石症是位置性的眩晕啊。如果你是坐在这儿抬头晕低头晕左转晕右转晕，一定不是耳石症。耳石症和那个比如说猛一转头睡觉哈，猛一枕枕头睡觉，猛一往往左侧或右侧翻身的时候，这样呢才是耳石症的表现。如果你被医生治疗以后能够翻身没有问题， 只是出现有点头昏脑胀啊，行走不稳呢、啊，哎，它叫耳石复位后的后遗症状。说要区分你什么状态就好了，就是治疗以后不晕了，而且呢，晕的病人都有体会啊，不光晕，我眼球还在飞速的转，不停的在闪。哎，你在头转，不光不晕了，眼球也不再闪，而且医生呢，给你做了些检查，检查的过程中啊，也没有发现你那个眼球在颤抖，
1: 嗯，
2: 叫眼震，那就踏踏实实的来体会到你耳石症被医生治好了。而且大家真的不要紧张啊，耳石症会有复发的。它大概50%左右的人会复发，
1: 这么高的复发率啊！
2: 当然了，但是复发有什么可怕的？复发以后不讲，大部分人群那个石头在水里边又化了，还是可以自限的。大部分
1: 就也可能我再次复发的时候，比如说我第一次得了特别难受，但治好之后再次复发，可能这一次复发它不见得就会比第一次更难受，也可能是属于您刚才说的，它就自己就化掉自限型的。
2: 又是我们说的，大部分的耳石症的病人是可以自限的
1: 哦。
2: 所以呢，这个节目真的要给大家打一个定心针，就说不要慌，
1: 哎，
2: 不要害怕啊、甚至有些病人啊，老怕这个耳石脱落，然后呢，怕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就会诱发一个焦虑和抑郁状态，这样更容易加重耳石症的表现。
1: 蒋教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是在去年的12月24号得的第一次得的耳石症，后来复位之后呢，就已经没有什么症状了，就相当像好人一样了。
2: 当时复位的时候，有时候是很不舒服的哈，
1: 对，想吐，特别难受，
2: 对，想恶心呕吐，因为你想想，石头脱落了以后会诱发他的头晕或者诱发他的眩晕，在医生复位过程中，他回到原来的位置时候啊，对原来那个位置上末梢神经还是有个刺激，而且呢，听众朋友如果得过耳石症，医生给你做耳石复位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就复位以后突然加重了。短期的下几秒钟加重了，哎，后来慢慢又好了，这反而是个好现象，说明呢复位效果比较好。
1: 哦。
2: 但是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被医生耳石复位了以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然后看东西有重影，剧烈的头痛、头昏啊，血压发生了变化，这可要小心了。别以为是耳石症复位后的略微不适的反应，因为。啊，在国内外都有这种报道，耳石症是个良性病啊，复位按理说对病人也没有伤害，但是复位是有意外的。
1: 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做完复位出现了刚才您提到这些症状，就要再次去就医。
2: 心慌胸闷，它是不能不光是再次就医的问题。如果我的门诊的病人有做完复位不舒服啊，我都会让在门诊待一会儿啊，医生观察一下。因为最近啊，全世界有他认为是第一例的报道，有个病人就说耳石复位以后继发了一个脑出血，但是复位大夫是很有经验的，他是个神经科医生，然后发现病人啊，就是大家都有那个体会晕，往往会吐。但这个病人是喷射样的吐，然后他就主要是看东西模糊啊，剧烈的头痛，血压发生了变化，因为他是神经科医生，很有经验，就把病人留观了，然后及时的做了 CT， 发现脑出血，积极的治疗啊，然后呢这个病人得到了病情控制，但是还是很遗憾啊，这是不是中国，是外国发生的，他有文字报道的，所以文字报道的描述，这个病人留下了一个视野缺损，一个脑出血的后遗症啊。其实耳石症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过，一个良性病，不要啊因为自己耽误的原因或者医生不当操作的原因，对病人造成了一个恶性的伤害，我觉得不好啊。
1: 对，
2: 嗯，
1: 然后我就再结合到我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经历当中，就是在今年我忘了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突然早上起来有一瞬间的，就是又出现类似像耳石症的反应，
2: 对，
1: 就看见这个上面天花板的灯咵迅速的旋转，
2: 是。
1: 然后因为有经验，上次你有给过我一些建议，
2: 是，
1: 所以我迅速找到了一个
2: 体位，找到一个位置，
1: 对。
2: 对，
1: 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就发现哎，这个症状就消失了，没办法，这是不是就属于自限性？
2: 对的，而且是这样的哈，就说耳石症它的治疗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呢手法复位医生啊，就是在一个床上枕床上把病人做个检查啊，发现有眼球震颤了，确定病人头晕加重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床上翻一下身，病人就好了，真的那么神奇哈？这是手法是复位治疗，还有一种呢，机器复位治疗，就把病人啊，绑在一个复位仪上啊，头朝下，脚朝上吊一会儿，然后顺着那个机器在转，叫机器复位治疗，都是一个选择。但是呢，机器复位治疗对你老年人、有高血压的啊、有颅脑疾病的病人一定要小心啊，因为这个过程中也是我刚才说了，出了意外是不合适的。 所以呢，耳石治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叫自行康复治疗，就这个病人老有点不舒服，又不适合到医院来，我们有那个前庭康复操。就说有些病人他身体也不太好啊，也不能老到医院来，又不能上那个机器被绑在那儿，头朝下脚朝上，哎，就医生会叫他自己在家做操，他是把自己头一转，自己呢在家里人帮助下倒到一个体位，然后呢再做回来，耳石就呢就能吸收了。所以耳石呢还可以自己治疗，
1: 但是要掌握正确的
2: 方法。所以你刚才就是医生指导了你回家，就是按照自己治疗的方法就好了。但是呢我刚才说了哈，有脑血管病的病人，有基础病的病人，你可别在家自己治疗。自己治疗没有经验，因为医生还是有保护的。因为刚才讲了，在耳石复位过程中呢，病人会出现一个假耳石微像，就是我刚才讲晕得特别厉害啊。
1: 对，
2: 其实我们医生在用手法复位的时候啊，都会保护病人的。有的病人就说复位好的时候突然一个踉跄在那个板凳上，或者这个桌子上，或者枕床上，有可能会突然摔下去，医生会赶快把病人抱住啊，或者旁边助手来抱住，防止病人摔倒。因为防摔对于头晕来说比头晕更重要。
1: 而且我觉得医生特别神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可能
2: 这个就是真是很神奇的一个治疗。
1: 医生在做复位的时候是不借助任何仪器的，
2: 对，就叫手法复位。
1: 然后就凭我在想，你们是凭感觉。
2: 就是一个床啊，它这样的，我们是有，就像这个刚才说的，以前也来说过，就是怎么把大象放在冰箱里边，是有前人总结的经验的，对不对？冰箱打开，大象塞进去，再把冰箱门关上啊。其实耳石复位呢，就是有过啊，我们怎么复位是一步一步的，就像这个人打针，先要消毒，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去把液体配好，然后找到静脉的血管，针扎进去，把针液体那个药输进去，然后再拔针，拔完针以后呢，拿消毒棉花揉一揉止血，它是有流程的啊。其实呢，我们医生尤其经过培训的医生，他是通过啊一步一步的啊，石头是掉在这儿了，然后呢，通过这种方法按这个角度就把石头再转回去，这叫手法复位治疗。
1: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2: 这个就是很神奇啊。因为现在国内比较神奇的医生，很多病人下台就来作揖的，给医生作揖的，认为是神仙的，就是耳石症，而且正是耳石症的诊断和治疗。就是及时和有效，推动了眩晕的诊断和治疗的规范化，也推动了眩晕诊疗的热潮。就是以前很多的眩晕病是治不好的啊，现在呢，大家突然发现这个病啊，不光能治好，而且能够立竿见影啊。我还曾经有个老病人啊，写了一封感谢信，他说：“讲的我太痛苦了，我能在。”低头可以，我准备系鞋带的时候可以低头，在猛一低头系鞋带的时候，会人整个人一头栽下去，哎，就这么在床上这么神奇的转一下，他就可以低头系鞋带了。或者有的病人啊，他真是有的病人说，我一辈子真有16年，我上次在福建啊，我们有一个公益项目啊。去了以后，当时我还觉得这个病人是不是癔症啊？16年的耳石症，16年不上班，没想到还真是一个16年的耳石症，现在好了，就是在那个床上发现了眼震，在枕床上转一下，就这么神奇就好了。
1: 因为以前大家对耳石症不了解，
2: 老认为是颈椎病啊、美尼亚病啊，或者供血不足啊，又去背 Holter 啊，又去做颈椎啊，又是做了 CT 核磁，做了好多检查。因为它是耳石症，对不对？本来是可以自己吸收的，如果不吸收呢，医生转一下就能好。但是你没有按耳石症来治疗，所以我们治疗呢也要有的放矢，对症治疗，病人才能好。而且真的是非常神奇，立竿见影。其实目前耳石症这个病啊，还是一个假说的阶段，
1: 就是假说的阶段。
2: 他不像这人长了肿瘤了，就被医生看见这边隆起了，取了组织，发现病理是癌细胞了。曾经在我们全国的耳科会上，我把它定为 crazy stone， 就是一个疯狂的石头，一个顽皮的石头，从不该去的地方，他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想象中的啊，的确就我们那儿有这么多石头。其实呢，刚才讲的矿泉石里边也飘了很多石头，每个人石头都在掉。我们想象中，哎，这个石头会掉。外伤以后啊，骨质疏松的人啊，或者更年期以后骨代谢出现问题，对吧？钙代谢出现问题的病人也会出现耳石脱落，尤其车祸了以后，想象中石头就掉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玩过迷宫一样啊，它掉到不该去的地方就刺激我们的末梢神经，哎，这人就晕了，晕了的眼球就震颤了。哎，我们就按这个思路呢，就会发现这病人是耳石症哈。然后我们就按一套理论，按我们想象的办法，按那个石头顺着水流又转回去了。
1: 就他怎么能回去？就我当时在帮我做复位的时候，虽然我很难受，
2: 是，
1: 可是我当时就在想， 没有借助任何外界的这种手段和仪器的情况下，您怎么知道他石头就顺着哪个通道就回去了呢？
2: 这是不，这目前还是不解之谜啊！就说按照我们想象，它是理论结合实际最好的典范。病人人家的确也不晕了，头位转动也没问题了，眼症也消失了。而且呢，其实刚才讲了，不是一块石头那么多石头啊，不是掉在一个地方。人有双侧耳朵，每侧耳朵有三个半规管，就每个人一侧耳朵都有三个像矿泉水瓶的一样东西，所以还不能乱转呢。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吸收的那个半管里边石头，被医生或者自己在家，为什么说要专业指导呢？自己乱转，转到上管去了。你想想，石头应该有重力作用下往下水道掉，对不对？
1: 对。
2: 这个天花板上那个排风扇的口是往下的，被你转来转去倒过来一下，转到上天花板上去了。那这个病人本来是有的病人只能睡觉不能往一侧翻身，他还能从右侧身子推落下去躺倒呢。那这搞得上管的病人就是一辈子坐着睡觉了，那就很麻烦。
1: 所以
2: 不能瞎转。
1: 对，刚才我们就说了关于耳石症的治疗，包括复发，
2: 对，
1: 同时我们还说到了好发人群。
2: 对，这个好发人群很重要。还有现在就是说，我们也来做过一期节目，要让孩子能正确的，面对考试，能够上中考、高考的考场，甚至模拟考试的考场。有些孩子可不是耳石症常见的易发人群。
1: 因为刚才说了，
2: 碳酸钙结晶嘛，
1: 对，
2: 孩子太小了呀，所以呢，孩子最常见。的病啊，和耳石症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孩子呢叫良性复发性眩晕，两字之差，但是不同的病。儿童头晕也会出现位置性的，最常见啊是头痛病的前期病，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就小时候头晕，四分之一的长大就好了，再也不犯了。四分之一的病人长大变成典型的头痛病了，偏头痛。四分之一的病人呢，长大变成我们上期节目讲的美尼尔病了，就是又耳聋又头晕。四分之一的病人变成又头痛又头晕，叫前庭性偏头痛，但它不是耳石症常见病。所以小孩你老当着耳石症，一天到晚约着他来复位，也不能上学的话，许多很优秀的孩子容易得这个病哈。他考不了试，上不了学，跟妈妈到处去，爸爸到处去找医生看病，在候诊的时候，只要玩上手机，一旦玩手机玩上瘾了以后，这个孩子的人生就会发生改变，他从此不太想上学了，而且这种眩晕成为孩子一个借口。为什么叫眩晕？我们以前解释过，它是人的位置和运动性的错觉。而以前也解释，和我一起出诊的一个教授，他说他晕的拿手去扶柜子，突然发现这个柜子把他砸倒了。其实是这样吗？所以头晕是运动错觉。什么运动错觉？其实他自己晕的栽到柜子里边去了，他反向感觉柜子把他砸倒了。就像我们自己躺在床上晕的感觉是，其实你躺在那没动，感觉闭着眼自己在转，
1: 对，
2: 睁着眼感到什么在转？天花板、
1: 灯
2: 和天花板是固定的，没有动的，为什么在转？这就是运动的错觉，这叫头晕和眩晕。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如果出现类似耳石症的表现，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专家来看。就说不要轻易的诊断。尤其啊，不要把孩子当成耳石症，反复的手法复位、机器复位，越治越严重，上不了学。这不是我们大家或者家长甚至社会想面对的，因为这些孩子都是祖国和社会的未来。
1: 对，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如果耳石症就是被复位治疗好了之后，我们也判断自己没有问题了，
2: 对，
1: 耳石症是不是很明显？治疗好了，它就是治疗好了，
2: 就是这么神奇啊！
1: 那治疗之后，在后续他还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辅助性的治疗和康复吗？
2: 很重要，他不一定要需要专门的康复，其实病因很重要啊。就说比如说你尽量避免外伤。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老来找我看病啊，就是复位效果也好，他的确是耳石症，然后就问一问他的职业。其实我们医生除非病人住院在门诊，很哪有时间跟人聊天，你是干啥工作的？但我就问了他的职业，他说他是一个职业拳击运动员。
1: 所以他老
2: 头部外伤了以后，震动了以后，石头会脱落，所以我们要寻找他的病因和病根，耳石脱落为什么别人不脱落，他脱落的原因，那这个人就需要改变他的职业，减少头部震动，石头脱落下来，第一点。第二点呢，无论耳鸣还是头晕，它都是人体求救的信号， 对于这个病人，我们就要问问，哎，尤其女同志也容易耳石症啊，哎，是不是到50多岁了，50岁前后，哎，有没有例假紊乱的情况？其实真的会帮很多病人哈。他这种病人，不光要治疗耳石症，还给他说要补钙了，啊，可能他一辈子一生都能受益。而且更要强调，很多老年人就是耳石症啊，发现了再提示他，发现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要提醒这种老人，其第一大家知道了，耳石是碳酸钙结晶，老年人容易得耳石症，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呢，老年人还容易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又得了耳石症，在手法复位或者机器复位的时候，一定小心，不要伤了老人的骨骼和关节。
1: 嗯。刚才您说到了易发人群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想到了自己啊，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们。

0: 同事。可是现在耳石症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像这种三十多岁的人，我当然刨过孩子，他不是易发人群，但是像三十岁左右的人群，为什么现在也成了耳石症高发的人群？
1: 反正我现在这也没有大范围的统计哈，我门诊的经验，好多人还是和长期那个一个姿势呢，玩手机、玩微信。啊，然后真的，而且现在还有好多孩子，我现在也是上期来讲过，讲儿童秃聋的时候，谁能想到八岁的孩子大部分秃聋原因不明的哈，很多小孩子秃聋呢都是和先天畸形啊或者病毒有感染有关系，但这么小的孩子已经三四例的孩子家长都不知道，后来我这些病人对我还是很老实的，这些孩子都是有长期的在家，就是说白天上学晚上回家在被窝里边或在什么地方长期侧着身在那玩手机玩微信，导致的供血啊或其他的原因颈椎不稳诱发的有关系。
0: 嗯嗯，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得抓紧时间，先来回答 SYQ， 然后再问说蒋教授出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蒋医生，您出诊的时说几句吧。您出诊的时间是？
1: 出诊时间是周三和周四。
0: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号特别难挂。
1: 他要预约的。
0: 要预约啊。
1: 经过114，或者是银行卡啊，或者是医院的 APP。
0: 嗯嗯。因为蒋教授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
1: 检查是很重要的。上期我们也讲过了，要排除可能危及生命的一些疾病啊，有些头晕的病人，尤其先看看神经科。神经科大夫通过查体啊，通过一些眼底的检查，或者最常见的去做个头颅 CT 啊，没有发现脑出血，没有发现脑梗、新发脑梗，那是安全的。那么耳石症呢，第一个可以自己吸收，可以治愈；第二个呢，不好的话，我想耳鼻喉科医生、神经科医生，或者现在还有很多眩晕中心的医生，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治疗啊，不是很复杂。
0: 对，复位非常简单，如果确定是耳石症，
1: 而且也耗不了时间啊。就复位完了以后，很多病人就是真是兴高采烈的离开诊室，会觉得我脑子突然清楚了啊，人也精神了，就是接着下午去上班去了。嗯。
0: 我就是这样，下午接着逛街去了。
1: 很多人都是啊，就说觉得就说一直头颅脑子里边就像勒紧的那种感觉，突然就轻松了。
0: 嗯，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关于耳石症的话题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次谢谢蒋子栋教授，非常感谢，
1: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0: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我想让您先想象一个情景啊。您现在是唐朝的一位天才少年，您打小就出口成章，是全村人的希望。私塾里的先生们也都认为您必然能考上状元，光宗耀祖，于是您就去参加科举了。没想到一连十几年您都没考上，每一年您都被当成最有前途的复读生，可每年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在少年班小天才变成中年大叔的时候，您终于考中了。然而还没等您吃上琼林宴，戴上大红花，就有士兵来报叛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没办法，您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后半生。在70多年的人生里，您不是坐牢就是在去坐牢的路上。您要是拿到这样的人设剧本，是不想演呢还是不想演呢？但是有一个人却不得不演了这么一出悲惨的人生大戏，他是谁呢？为什么说他是给中唐诗歌起步定调的人？文学让他倒了一辈子的霉，这是真的吗？写信给女婿哭穷又是怎么回事？听天下跟你聊聊大唐的悲催诗人刘长卿。咱们先得说说这个读音问题啊。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现在约定俗成都被念作了刘长卿。但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认真做了一下功课，发现其实这个长字呢，其实在这里应该是念成长的，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首先咱开头说了，刘长卿这孩子一出生啊就非同凡响，他的父母呢自然对他也是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中状元，成为六卿之长。那六卿是啥呢？在唐代，六卿指的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卿之长呢就是宰相。所以刘长卿的名字要是翻译到现在，意思就是刘宰相。当然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觉得这个长念起来更顺口，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再念长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顺应着大家的习惯，还是把咱们的男主角叫做刘长卿。当然刘家虽说给这孩子起名叫刘宰相，但人家也不是个官迷之家，这两个字呢还有文学内涵。长卿是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字，家人给孩子这个名字也是希望他能像司马相如一样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是幸运也是不幸，这孩子名字里官运亨通的寓意完全落了空，但在写诗这件事上，他的影响力还确实可以当得起长卿这两个字。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咱呀还得把时间线拉回到唐代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唐代宗刚刚上位的大历年间。在短短的几年里，王维死了，李白死了，高适也死了。他们死后不久，杜甫和岑参也相继去世。这个时候的文坛可以说是众星陨落，而那些我们更加熟悉的韩愈、白居易和刘禹锡，这时候还在牙牙学语，起码要等上20几年才能登上文坛。这时候的唐代文学仿佛突然静止了。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忽然冒了出来， 他说，复兴唐代诗歌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这个人就是刘长卿。可以说他就是给中唐时代的诗歌定调子的人。他定了什么调子，又是怎么定的呢？在安史之乱之后，繁花似锦的盛唐就变成了一片堕落的废墟，几乎所有的

0: 人都逃不出这场浩劫，就算能劫后余生活下来，也根本写不出盛唐时期那种霸气侧漏的句子了。这些中唐时期的文人，不是仓皇失措，就是张口结舌，落在笔头上写出来的全是心酸悲苦的声音，消沉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们一个个也都失去了自信。论文才，他们比不过李白；论深刻，又打不过杜甫，基本都打算躺平摆烂了。但刘长卿没有摆烂，就像他在诗里写的那样：
1: 日暮苍山远，天寒百物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0: 读着这首诗，您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么一幅画面：暮色降临，山野一片莽苍，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隐约看出了诗人的影子。他走了很久的路，已经满身风雪，在疲惫到了极点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一户破落的草屋。走到门前，门户紧闭，只能听到老狗低低的哀叫声。不久后，远处传来脚步声，屋主人也是迎着风雪才刚刚回到家门前。这时候的刘长卿也是十分落魄，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主人，顿时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这正是中唐初期诗歌的基调，您也能感觉到文人们诗里的哀愁，就是整个唐代开始破落凋敝的背影。刘长卿就是最先捕捉到这个背影的人，他和其他一批文人给诗歌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他们不再像盛唐一样自信又昂扬，而是追求细腻清淡的景色，再在景色里默默地暗示自己命运的漂泊和对国家衰落的担忧。后来他们这种风格被起了个名字，叫大荔诗风，是文学变革的重要基础，能带领文人们转变心情，创造出一种新的时代文学风貌。刘长卿这人确实是不一般，因为他五言诗写得特别好，文人们还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号“五言长城”。可见刘长卿是文人们心里坚不可摧的重要堡垒，是带领大家写诗的老大哥。虽然文学才能惊艳绝人，但才华却并没有给刘长卿带来好运，反而让他倒了一辈子的霉。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开头也说了，刘长卿这辈子呢，就是大写的两个字，倒霉。小时候被夸成天才少年，结果一直落榜十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前脚接榜，后脚打仗。您以为这就够倒霉了？并不，刘长卿倒霉的日子这才刚刚开始。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唐代宗即位，给刘长卿安排了个职位，打发他去苏州当小官。没想到小官小官还惹了个大事儿，因为为人太正直，刘长卿被同事举报贪污公款。这件事情呢，违反纪律红线，上面呢也没怎么细查，就给刘长卿抹了官，下了大狱。出狱之后，他被外放到湖北的山沟里当小官，但没多久又惹了事儿。怎么呢？原来咱们这位号称五言长城的大诗人，做事也是绝对的刚正不阿，眼里揉不下一点沙子，所以没多久，长城哥又得罪了顶头上司。上司看刘长卿非常不爽，想要整他。怎么整呢？上司发现这刘长卿有案底，曾经被诬陷过是贪污犯。他一合计，这当今圣上最恨的就是贪污犯，诬告贪污这招绝对好使。这回上司连草稿都不打，直接在上次诬告的基础上把数字放大了好几百倍，把刘长卿从一个小贪官。好在这回刘长卿稍微幸运了那么一点，他遇上了好心人，把他从狱里捞了出来。好在这回刘长卿稍微幸运了那么一点，他遇上了好心人，把他从狱里捞了出来。一出狱，他又马上被打发。

0: 去了浙江。不得不说，刘长卿一根筋的性格确实是他的一个致命的问题，这导致他总是会在不同的时间渡过同一条河流，相同的错误会多次重复的犯。刘长卿正是这样的人，他认理不认人，谁都敢顶，谁都不放眼里的毛病，跟了他一辈子，也让他落魄了一辈子。对手们挑他的毛病，连新花样都不用，就用现成的老套路就能把他一整一个准。所以刘长卿的一生，除了被判贪污坐牢，就是出狱后被贬官，天南地北到处奔波。贬官之后，不管他在哪个位置落下来，都是惹怒上司被陷害，然后继续去坐牢。就比方说他被贬到潘州那次吧，潘州大概呢就是今天的广东，在当时属于是蛮荒之地。而且在上任之前，这个老兄刚从牢里被放出来，在上任的路上，他曾经偶遇过大诗人李白。这俩人咋能碰上呢？原来当时的李白在流放的路上突然遇上了大赦天下，还没到流放的地儿呢，就奖励原路折返，属于是劫后余生，意气风发。无论如何，两个分离多年的好友重聚，心情还是分外激动的，于是他俩把酒言欢，都喝得醉醺醺的。刘长卿喝得尤其多，好像喝醉了就能忘了那些郁闷一样。第二天，两个好友就将踏上两条相反的路。离别之际，刘长卿写下了一首诗来纪念这次相遇。
1: 江上花催问离人，鄱阳英宝月香春，谁怜此别悲欢意，万里青山送朱尘。
0: 这首诗里的刘长卿怎么看怎么可怜，尤其是谁怜此别悲欢意这一句。这句诗的意思是，从这一别开始，我们俩的悲欢和命运也就再不相同了。其实咱很难想象恣意潇洒的谪仙人李白去安慰刘长卿的画面，能想到的只能是他俩分别的样子，必然是一个意气风发，一个步履蹒跚。刘长卿和李白的身影仿佛就像是渐渐远去的盛唐和止步不前的中唐。和李白道别后，刘长卿倍感惆怅，前路漫漫，只能道一声彼此珍重。然而刘长卿不会想到，独自漂泊在外的日子竟然会让他那么痛苦。那么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呢？其实他遇到的事儿和其他古人经历的也没啥太大区别，只不过配上他坎坷到七拐八弯的命运，漂泊异乡的经历也显得格外痛苦。尤其是这份痛苦在碰上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
1: 乡心心碎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载客闲，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府，从今又几年。
0: 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年老的刘长卿格外痛苦，别人都是阖家团圆，只有他一把年纪了还独自在异乡飘零。没人知道在偏远的南方，他曾多少次翘首眺望过长安的方向，又曾多少次潸然泪下。新年即将过去，春风即将吹回家乡，可他却无法回家。他羡慕地感受着吹来的春风，眼前却只有一片荒山，听到的只有猿猴的鸣叫。恍惚之间，他连今年是哪年都说不出来了。新的一年他该怎么办？他即将去到哪？他还要在这蛮荒之地待多久？这些问题都没人能做出回答。无奈之下，他只能把自己满心的愁苦凝聚

0: 又再次被贬谪的路上写的。这一回，倒霉的刘长卿在路上经过了长沙，走到长沙，他就想到了汉代的大忠臣贾谊。在诗里他就写说，大家都说汉文帝是开明仁慈的皇帝，可他还是把贾谊贬到了长沙去受苦。明君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提把屈原放逐到湘水的楚怀王了。说完这些历史人物，刘长卿又想到了自己，他说，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本来当时就是秋末冬初的时候，天气寒冷又肃杀，站在怒号的寒风里，刘长卿一面想到与自己遭遇相同一生不得志的贾谊和屈原，一面又想到在寒风中江河日下的李唐王朝，不由得悲从中来。即使是生在唐朝这个辉煌的时代，能在思想上真正获得自由的诗人也几乎是找不到的。刘长卿是唐诗的五言长城，又能怎么样？你有超出常人的才华又怎么样呢？你心里不服又能如何？还不是像一块面团一样随便被人揉扁搓圆。天生就是这个倒霉命，刘长卿还能干什么呢？他只好接着写诗，他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写，总有能被人听到的一天。可惜他的诗也只能写给同样倒霉的朋友，大概也只有同样命运坎坷的人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吧。
1: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坐逐尘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
0: 这也是一首非常悲伤的诗，这是刘长卿送给一位姓裴的好朋友的。两个人一起被贬谪，匆匆见面之后又要分手，踏上各自的流放之路，看着朋友的船在绿水青山之间越走越远，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惆怅，渐渐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或许刘长卿和朋友的这次会面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面了吧。比起死别更残忍的是生离，但刘长卿经历的比生离还要惨。为什么这么说呢？对于刘长卿来说，人到中年，自己过得怎么样也没那么重要，最担心的就是不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但刘长卿连和家人见面都做不到，也压根谈不上什么照顾家人了。不光照顾不了，甚至在小辈儿面前他也抬不起头来。刘长卿有首诗是这么写的：
1: 孤舟相逢至天涯，万转云山路更赊，欲扫柴门迎远客，青苔黄叶满平家。
0: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首送给朋友的诗。开头说，听到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但我家里太穷了，请不起佣人打扫，只能很失礼地让你来看我这脏乱的小屋子。但是我跟您说，这首诗可不是写给朋友的，而是写给他女婿的。当时刘长卿的女婿李牧特意跋山涉水跑了很久，要来看看他一辈子刚正不阿的老丈人。因为路途遥远，李牧还特意写了一首诗，算是先给岳父大人垫了句话。其中有两句是：周人莫道心安尽，遇上禅园行自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从我这儿去您那儿啊，是逆水行船，距离虽然不算远，但也得好些日子，您老人家呀别着急。收到女婿这段话之后，刘长卿就回了前面提的那首贺诗。咱知道一般来说呢，中国的男人都好面子，是不可能在女婿面前叫苦的，但刘长卿呢倒是毫不遮掩，有啥说啥，一边说女婿啊，你大老远跑过来我很感动，一边呢还在说自己贫苦孤寒，没钱招待。

0: 但咱呢换个角度想，让一个才高八斗的诗人受到这样的待遇，那这样的世道真的值得一过吗？这样的反思也在刘长卿的诗歌中不断的延续。
1: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0: 秋夜在寂静的山岭上，刘长卿换上轻薄的便服，脱去尘世的束缚，静静地对着山谷抚琴。这一刻他不再是个不得志的诗人，他和他的七弦琴一起弹出了一整个沉静如水的秋天，他的音乐和带着秋寒的松风一起在夜空中久久回荡。这个人与琴相互映衬的世界是诗人听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清冷孤寂，只有一张琴，一座山，一片夜空，仿佛一张水墨画。被俗世的烟火熏得喘不过气的刘长卿，多想永远沉浸在这样的图画里，永远活在这样清冷又宁静的世界啊。但混乱的唐朝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对着摆在眼前的残酷现实，他也曾质疑过人生。他曾经在诗里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如生。这句诗的意思是，如果有朋友问到我的境遇，请你告诉他们，我这一介书生已经被这身官袍束缚住了。又或许这也并不是一种束缚，刘长卿是个读书人，他也曾理想高远，以其匡世济民，施展抱负。为了穿上青色的官袍，哪怕官职卑微，都不曾动摇过他的初衷。这一路的颠沛流离，这一路的漂泊失意，都从没让他向多舛的命运屈服。钟声杳杳，空山渺渺，松风朗月，西花春草。刘长卿用他的笔墨蘸着苦难写下人生悲歌。暮色沉沉的时代辜负了刘长卿，他却从未辜负自己。他凝结着诗意，让后人看到了他谱写出的岁月山河。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9: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4: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0: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8: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4: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7: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 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0: 少。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好好，这个主食专门就是羊肉汤。
11: 感谢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快点吃呀，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4: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8: 陕西的。
17: 陕西的。
18: 西安。
1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8: 好好好。
17: 在相声送麦欢迎，必须一亩算一亩。
18: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4: 咱是从哪来的呀？
18: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4: 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8: 送到地头，
14: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4: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

0: 定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3: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6: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的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5: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7: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8: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

0: 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 65%。
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三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
1: 像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 26.5 元美金，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 11%， 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 24.15 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4月初又下降了 14%。 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6: 啊，主持人好。
1: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7: 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6: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

0: 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两三百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美金降到30块钱左右，我的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嗯。
1: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0: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几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我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了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国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2: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2: 是
1: 我
2: 的，
1: 们
2: 是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2: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 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

0: 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

0: 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1: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的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他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啊。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

0: 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 口感上是完全。

0: 不一样的，起码在
1: 嗯。
0: 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法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
1: 嗯。
0: 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
1: 嗯，
0: 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
1: 嗯，
0: 以，什么时候这2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货源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2: 对，是的，
1: 嗯，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2: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针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1: 是，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果。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 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

0: 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0: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0: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2: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是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1: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 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七年以后，正常的话七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七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产的一个岁数。
0: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1: 是。
0: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0: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
1: 云南
0: 是吧？
1: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0: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1: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0: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1: 是的。
0: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那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1: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1: 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 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松苞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0: 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
1: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0: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1: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0: 零售价
1: 、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是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0: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所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它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0: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2: 从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0: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 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三五年吧，五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

0: 破呢，冯所长？
1: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0: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的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2: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0: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2: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香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也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

0: 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 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北京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12: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13: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11: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14: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11: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

0: 感受光阴变化。
1: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2: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3: 爸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0: 用行动爱父母。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一行；
1: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1.25亿亩的高招，关注黑龙江如何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现代化灌溉水网筑牢丰产根基。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启幕，全省各地暖心护航，助力学子圆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号到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调研组来我省，出席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推动中小学研学实践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6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拜会朱永新一行。
2: 朱永新指出，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国家大局坚决有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有效，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呈现良好态势。黑龙江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冰雪运动持续火热，依托红色文化，发挥资源优势，面向海内外青少年广泛开展研学交流。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将深入调研总结黑龙江的好经验、好做法，研究提出一系列服务国家大局、助力黑龙江发展的意见建议，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许勤、梁慧玲对朱永新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全国政协、民进中央给予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许勤表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干实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请全国政协、民进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助力黑龙江和东北全面振兴，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进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刘振国、张贤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6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省人才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人才政策落实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步工作。副组长杨博、于建从力出席。
3: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按照省委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制定实施人才振兴六十条、创新发展六十条、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规定等政策措施，人才总量持续壮大，高层次人才快速增长，人才效能进一步释放，吸引集聚人才的良好生态加速形成。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

0: 响，全面落实党中央人才工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计划，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各类人才。要科学谋划人才工作，坚持需求导向、发展导向、问题导向，因地制宜落实国家和我省“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高质量编制人才发展“十五五”规划，完善人才政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要引进培养各类人才，精准引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紧缺高端人才，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协同育人功能，培养更多适应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扎实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畅通人才流动通道，提升人才综合服务保障水平，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省委人才办要加强统筹指导、政策研究、督促落实，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推动全省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加强政治建设，学习前沿知识，增强专业本领，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生动局面。
1: 6月7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8件，来电25件，来信6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8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大庆市8件，鸡西市2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2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15件，生态类案件19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15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80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27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黑龙江省拥有高标准农田 1.25 亿亩，居全国首位。今年黑龙江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围绕水的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升级。系列报道 1.25 亿亩的高招，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通过水井加水渠这些田间硬工程打通灌溉最后一公里，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这里是林甸县的鹤鸣湖镇，眼下呢，当地正在进行农田灌溉设施的升级改造。你看我身后这白色和蓝色的水泥构件呢，其实就是井房的组件。过去建井呢，是需要在现场用混凝土进行支模和浇筑，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些构件像拼积木一样的组建起来，那整个工程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够搞定。
4: 作为全省首个推广预制井房的地区，林甸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率先尝到了装配式施工的甜头。去年已建成274座，今年计划再建600座。
5: 这个井房呢是农民自建的井房，前些年已经出现破损了。这种标准也低。你再看我们那个预制的这种井房，采用混凝土浇筑，一次成型，安装也方便快捷，使用年限呢能达到30年到50年。
6: 这质量嘎嘎的，真的，这把解决了老百姓后顾之忧问题，以后旱了也不用怕了。
4: 不再为干旱发愁的还有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是典型的半干旱风沙区，春旱一直是粮食生产的大敌。
3: 这里的土质非常的松散，你看啊。

0: 我们用手一抓再一攥，它很难成团儿。那过去呢，种子播种到这里特别容易缺水口渴，而且不易生长。不过现在您再看哈，玉米苗长得很结实，已经超过了10厘米。秘密呢就在于我身旁这些不起眼的黑色细管里，它们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技术，水肥一体化。它不是简单的浇水，而是给耕地安上了智能水龙头。
1: 那以前下雨老百姓就乐，不下雨老百姓就愁，亩产也就几百斤，现在就不一样了，亩产都2000多斤呢，已经不是稀罕事了。
2: 童俊吉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水肥一体化成本80元左右，却能多收400-500斤粮食，保守估计能多赚300元。今年全县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达52万亩，比去年增加20万亩，预计明年将突破100万亩，接近全部耕地的一半。与此同时，配套的智能灌溉系统也在加速推广。
3: 一个人就能轻松地控制100多亩地，可以达到节水40%以上，同时节肥也可以做到10%以上。
2: 打通灌溉最后一公里的还有庆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正为水田的血管提速。
0: 这里是庆安县的一处高标准示范田，我们现在换个视角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原来当地的巴掌田现在是变成了方块田，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脚下的这个土渠现在是被标准的矩形槽渠道所取代了。那它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了田间地头，而且还让整个农田的面貌焕然一新。
4: 那土豪就是原先还得个人清，哪嘎冒了还得去拿铁锨去堵去，现在这水泥壕这就是宽着，那水嗖嗖跑。
2: 新水渠占地面积比过去少一半，水流更快，还能防止渗漏，用水量节省30%。同时当地还推广节水灌溉方法，根据稻苗不同生长期控制水层深度。
5: 常规的水稻管理方法，老百姓使一亩地水的大约用600方左右，这种方法就是350方到300方左右的规划。
2: 目前全省陆续推进77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达695万亩，近60%的永久基本农田已经实现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今年全省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近1000万亩。
6: 近日，黑龙江省全面实施远程异地席位制评标，与以往相比，新的招投标办法改变传统面对面的本地评标模式，实现了专家抽取地势随机、场地预约一键切换、工位调度全省互联。无论项目在省域内哪座城市发起，评标专家都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跨地域同步评审。6月4号，作为首批远程异地席位制评标试点，大庆市热电小区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顺利完成评标工作。以大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主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鹤岗、佳木斯等6地同步开展评标工作。
7: 智能匹配最优的评标场所，在评标委员会正式组建并推选组长前，各方均无法知晓各评标委员会成员所在的具体评标场地，真正实现了物理隔离管控。
6: 目前，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场地预约系统已完成迭代升级，全省已有70多个工程项目完成新模式试运行，招标投标进入智能化、透明化的云端评审新阶段。
8: 从源头上防控廉政风险，不但推动了我省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也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9: 又是一年高考季，细雨伴清风，逐梦起新城。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了帷幕，无数期许与祝福汇聚成最暖的底色，陪伴万千考生从容赴考，逐梦前行。
6: 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04个考点。清晨7点，哈尔滨上空飘起绵绵细雨，为高考首日增添了一份从容静谧。在哈尔滨市第6中学考点外，不少考生家长陆续抵达。年轻教师高浩今年首次以毕业班班主任的身份护送学生高考。
10: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高考，然后这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也是觉得我们一定能是一脚，然后踢开全新的征程、全新的大门，然后一定也能够就是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0: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嗯，高考是盼望已久的，也是孩子们人生中最后一次大考，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1: 十二年寒窗苦读终于熬出来了，正常发挥就行，不要求太高。
2: 送考人群中，一位手持相机拍摄的女士引起了记者注意，她不是考生家长，却特意为高考而来。
3: 因为我家孩子也经历了高考，所以我也想要记录一下他们这些孩子的高考的经历。嗯，这几年基本都来。
4: 成功，成功，成功，
5: 马到成功，一
6: 开门，大门准备好了，
5: 加油！
2: 在全省各地的送考现场，举目都是满满的温情仪式感，一次次击掌，一个个拥抱，一遍遍细心叮嘱，温柔的话语舒缓着考生的紧张情绪。
7: 我儿子考的全会，蒙的全对，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8: 考场之外，不仅有翘首以盼的家长、老师，还有公安、交警、志愿者们的默默守护。今天，他们与考生一起奔赴考场，用一份份职责的坚守与暖心的善意，成为学子们稳稳的依靠。
9: 早上6点，比考生先到考点的是身着藏蓝服装的护航警力，交警们冒雨疏导交通，引导秩序，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他们也成了考点外最安心的存在。
10: 我们在这个每一个考点呢，标准的配备是2车6警，对这个周边的秩序进行这个维护。
9: 跟着开考前，一名家长带着孩子焦急地找到执勤民警，因为找不到身份证，急需办理临时身份证。民警二话不说，马上开着警车载着考生到附近派出所。
3: 你来，你看一下车牌号。
11: 加油，五年啊！好
3: 一半，有你运气肯定好，今天。
11: 谢谢。
9: 巧的是，为考生办理身份证的民警警号后三位也是985211，考生立马会心一笑，此前的焦虑烟消云散，不到10分钟身份证就办理完成，考生顺利入场。细雨微凉，温情滚烫，在哈尔滨13中考点外，不少送考结束的家长陆续走进哈尔滨交通集团的爱心服务车里避雨歇脚。高考期间，哈尔滨公交集团在全市10个重点考点都设置了这种爱心服务车，凭高考准考证，考生和家长还可以不限次数乘坐所有公交线路。省交投集团也在部分考点周边开设了大巴车专属休息服务点，车上雨衣、应急药品、防暑物资一应俱全，让送考后想继续陪伴的家长有了歇脚的场所。考点外，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人形充电宝穿梭在候考家长中间，为他们提供充电服务。高考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近5000名保电人员在各考点全天值守，保障考场安全供电。
12: 在各考场的主电源安全供电的情况下，又建设了一条备用电源，同时接入了发电机，3路电源共同保障考场安全供电。
9: 为缓解考点外的停车难题，7台和交管部门积极协调考点周边企事业单位，集中开放400多个停车位供考生家长停放车辆。双鸭山、集贤各考点在校门口通行通道处搭建起连片晴雨棚，让往来考生步履从容，有序步入考场。在佳木斯，不少陪考家长选择成为志愿者，以特殊的陪伴与孩子度过这难忘一刻。
13: 我姑娘也是参加今年的高考，然后而且呢，我接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保障任务，也是保障高考的一个平安，以这种形式陪伴还是挺有意义的。
9: 今天，省委社工部与黑龙江交通广播联合全省13市地开展的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爱心送考车队成为最温暖的风景线。在铁力，一名考生因为腿部受伤无法自行下楼，志愿者们提前勘察路线，早早上门轮椅护送，将考生安全送到考场。
14: 昨天晚上人就开车来看看在什么位置，今天早上又来接的。
9: 面对边远山区及困难家庭考生，交通运输部门还开通了专属对接通道，提前集中公示相关参与爱心送考护考的企业、驾驶员名单以及联系方式，实现精准对接。
15: 高考期间，我们共组织全省150余家巡游出租汽车、网约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企业，以及超过2500余名驾驶员参加此次爱心送考护考行动。
16: 在护航高考。

0: 队伍中有这样一群暖心的守护者，他们与考生家长素不相识，却因为爱心送考成为学子赶考路上最温暖的同行人。
1: 清晨6:50，志愿者李刚已经稳稳地把车停在了路边。3天里，他要护送一位考生和家长从仁和街的家到松南中学的考点，每天往返2次。
2: 我到这儿到门口了啊，等你一会儿孩子收拾完，你领着孩子下来吧，把那总考证、身份证啥别忘带。
3: 是，这是我今年参加高考。
2: 啊，是。
3: 谢谢李师傅。
2: 来，对，祝你一举得回啊。
1: 路上，李刚关掉广播，将空调调到最舒适的温度，话很少。他知道，这3天车里的安静就是最好的鼓励。而为了这短短20多分钟的路程，他提前2天就开着车，一条路一条路实地踩点儿。在同样的时间段里，测试了3条不同路线，哪个路口容易堵，哪条小道更顺畅，他都记在心里。7:50，车子准时停在考点门口。看着女儿走进考场大门，王维终于长舒了一口气。3天前，原本约好的送考车临时出了变故，他急得团团转，试着联系了辽源街道的的士语音一支部，
3: 非常热情，就是不到10分钟就给我回过来了，然后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帮我办好了。这个爱心送考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今年是李刚参与爱心送考的第10年，而他自己与送考的缘分要追溯到2015年。那一年，他的孩子参加高考，也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出租车司机免费接送了他们2天。
2: 我感觉这非常好，应该把这个事传递下去。2016年，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大哥，我说我要开出租车了，我想加入你们队伍。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颗心到千万颗心，爱心送考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这份温暖也在每年的6月里静静流淌。对于出租车驾驶员李丽来说，今年的送考是一场跨越3年的约定。3年前，他在一个路口拉上了一位送孩子参加中考的家长，闲聊时得知李丽是爱心送考车队的成员，于是和他约定了3年后的高考送考。3年来，李丽一直默默记着这个约定，他的手机里有一个备忘录，上面写着2026年小王高考。1个月前，他早早翻出那个名字，主动拨通了电话。
3: 李姐就给我打电话，哎，我还没寻思是他，他就说的，哎呀，是孩子要高考了。完了，我说你是谁呀？他就说是李姐。然后那个，我特别激动啊，咱没想到的。
4: 因为我的孩子也参加过高考，这些12年的苦读，送孩子们是我一个心愿，最好我是能给他送到理想的大学里去，送孩子们一束鲜花，一举夺魁。
1: 龙广电发起爱心送考行动以来，这项爱心接力已经持续了22年，一共有80多万来自全省各地的驾驶员加入送考行列。爱心送考从一项善举变成了全程托举的善意传递，感染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让爱心成为龙江最温暖的底色。
3: 一举夺魁，
5: 哥哥姐姐们加油。
6: 伴随着高考开考，考点周边也自觉进入静音模式，整座城市安静下来，用无声的守护助力万千学子圆梦高考。
7: 这里是哈尔滨最具人气和烟火气的红砖街早市，现在是早上的7:30，以往这个时间红砖街早市是这样的。
8: 欢迎老妹儿，欢迎老弟，
9: 东北的美食啊，热乎的烫啊。
7: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整条街似乎按下了静音键，一个个小小的善意就藏在市井烟火里。
10: 我一早往上起来，我就把自己的那小舞台收起来了，用自己的方式就去尽量去做，让他们都安心去考试。
11: 原来我们每个商户都是喊的比谁的声大，比谁的这个调门高，现在呢非常默契，都降低这个音量。
12: 习惯了大嗓门的商户们刻意压低声音，时不时冒出的高音量就会遭到同行的眼神提醒。与此同时，往日喧嚣热闹的哈尔滨师大夜市也加入了静心守护行列。师大夜市紧邻多个居民小区与高考考点，夜市特意把开市时间缩减，避开考生晚间复习和休息的核心时段，商户也默契配合，收起扩音器，用行动为考生助力。在广场舞发源地佳木斯，平时充斥着快乐舞步的广场上， 今天空

0: 空荡荡。高考期间，佳木斯市各健身队伍全面暂停线下广场舞活动，静音模式也延伸到了城市的更多角落。在全省多个考点周边，交警提前疏导车流，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并设立禁止鸣笛警示牌，过往司机纷纷减速安静通过。建筑工地调整工期，规避金属撞击带来的高分贝噪音，社区志愿者轮流巡逻，提醒装修住户暂停施工，六宠居民避免犬吠。无声的守护串起了整座城市最默契的温柔，汇聚成考场中孩子们最好的加油。
1: 考场之外，微光汇聚，守护从不缺席。在黑龙江，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征程，最打动人的永远是那些细碎朴素不加修饰的瞬间，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夜，默默陪伴的时光，不期而遇的善意，都是2026高考最珍贵的印记。祝所有考生落笔从容皆如愿，也祝所有有爱心的人们所到之处皆坦途。
0: 今天第十一个黑龙江湿地日宣传活动在哈尔滨佳木斯同步举行，主题为珍爱湿地，共享绿色生态福祉。黑龙江省现有湿地514万公顷，国际重要湿地12处，居全国前列。此次活动集中展示湿地保护成效，号召全社会共同守护龙江湿地生态资源。哈尔滨主会场发布了哈东沿江湿地 IP 形象苍小路，并开设科普闯关、手工 DIY 等沉浸式体验区。佳木斯分会场举办了光影会湿地摄影展，组织市民走进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研学。
2: 黑龙江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近日出台，办法特别提到，化工园区选址布局要与城市建成区、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等保持符合标准的防护距离，并且需要设置安全控制线。园区内行政办公、生活服务等人员集中场所要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区相互分离，并符合相关安全防护标准距离要求。化工园区原则上实行连片规划建设，片区数量不得超过3个。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一口老高克慢病，
7: 古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7: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6: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7: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8: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6: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9: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0: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7: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6: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7: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6: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7: 名额有限，
6: 抓住机遇，
7: 力度空前，
6: 热
11: 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

0: 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每天晚上睡得都比较早，起得也早，打年轻那会儿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老父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说人睡得早能得长寿相，养五脏，养精气神，养精蓄锐，精神百倍。老人家也更倡导早起，他说早起的人财运旺，因为子时以后就有主财的星宿值班了，星宿每天都要把一些财富分配下来给大家，凡是他看到了有勤劳早起的人开始劳作了，他也钦佩勤劳的人，所以就会把财富撒下来。老父亲说这话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督促我们年轻人养成好习惯，让我们不要懒惰，要精进，知进退，勤劳作。我们家所有人都在老父亲的教育下把好习惯延续下来了。凡是我们胡氏家族的大人孩子都一个习惯，早睡早起，不懒床。上到八九十的老辈人，下到三五岁的娃娃，都遵循这个习惯。每年过年，我被邀请到侄子家、侄女家去了，孙子辈儿、从孙子辈儿的，我发现一个睡懒觉的也没有，早上到了五点钟都爬起来了，根本不用喊起床，这是打小教育的结果。五点钟起床，很多人不知道有啥好处。我们白天一大天就是在用我们身体的电消耗，晚上是充电阶段，如果晚上睡得晚，那么白天用了100度电，晚上没充满，只充了60%-70%，那么第二天电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了还得用，咋办？借呗。跟谁借？跟五脏六腑去借，借了就欠债了，欠债就要还。这玩意儿跟我们过日子一样，欠债少了好还，欠多了越欠越多，最后想还也还不上了，那么您就成了老赖了。身体欠的债就是病，这个病那个病，说不定哪个先来哪个后来。那么我们的身子骨可以借给您点儿，但您还得还，不能光借不还。如果身体非常好的人天天欠债的话，最多可以让您借10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超过这个身体就垮了。这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过程。五点起床也叫做惊蛰起床，一年24个节气，这是给自然定的，而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也有24个节气，身体里的24个节气也很有科学道理。3点钟是立春，4点钟是雨水，5点钟是惊蛰，6点钟是春分，7点钟是清明，8点钟是谷雨，9点立夏，10点小满，11点芒种，12点夏至，下午1点小暑，2点是大暑，3点立秋，4点处暑，5点白露，6点秋分， 七点寒露，八点霜降，九点立冬，十点小雪，十一点大雪，十二点冬至，早上凌晨一点小寒，两点大寒。这是身体的24个节气，非常准。那么为啥非得5点钟惊蛰起床呢？中医叫做体内惊蛰，睡了一晚上了，补充了阳气了，5点一定要让阳气升起来，跟太阳一样，这是给身体播种。春主醒，也主动，引发阳气动了，阳气就升起来了。善于早起的人不会感到浑身没劲儿，相反倒是很精神。如果您懒床睡到中午12点起来，倒是会觉得非常累，因为你的阳气没有升起来，阳气起不来，它就变质了，变成啥了呢？变成火气了，变成邪气了，邪气大了就是病，招来各种病。那些肾脏有问题的跟这个有极大的关联，邪气入肾，浊酸腐蚀肾脏，肝气也没有生发的机会，也是憋在身体里，几乎所有该升起来的您给它压抑住了，出不来，进不去，憋住了，成了障碍，堵住了，成了绊脚石，憋出疙瘩，憋出瘤子，憋出功能障碍，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归纳为不通了，就是病。所以我老父亲教导有方，5点按照身体的惊蛰起床，给身体种下好种子，很有道理啊。我早上每天5点半都要到我们家附近一条小巷子里散步，天天如此。我不爱去公园，里面太乱，摔鞭子的，练嗓子的，整天呜闹喊叫的，并不适合锻炼，莫不如找一条僻静车少人少的小巷子走一走，颠一颠，跑跑颠颠嘛。说的人生过程就是跑跑颠颠的过程，那么身体也一样，也是需要跑跑颠颠。今早上我出去走了大约500米那样子，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是领导打过来的，我停下脚步，心里突然有点不明不白的小激动，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兴奋。领导的这个电话我知道肯定是和我们这次援助活动有关，因为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多月了，我一直在督促、催促、推进这个事情。这几天有些眉目清晰了，我才敢在节目里提到一些具体细节。前一周我还不敢说，毕竟八字没一撇儿，我说出来，老同志们一定就当成一件事去惦记。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许死人想死人吗？许诺了，被许诺的就当成了事儿，始终会惦记。那么样的情况下，如果实现不了，结果可想而知，我完全成了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了，不能食言，准了，有一定了，说出来不犯病，因为最终这个事儿一定会实现。反过来，我要是早早就说了，最后这个好事儿没成功， 老同志们都得多识。

0: 失望至极。我平时一言九鼎的胡为民的形象也会在您的心里头打折扣，我再也挽回不了我的损失了。90来岁的人说话就要算话，吐口唾沫都是钉，一辈子没犯过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错误，只要说了，泪吐血也得完成，办不了的，打死都不瞎说。就跟咱们的胡家老高一样，你要是问我说，得的是那治不了的病，大瘤子，性质恶劣的瘤子，找谁谁都不接手，问谁谁都没办法的。您找我，我也一样不接手。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找过我，问过我说，胡老，我们都已经走投无路了，您的老高能不能让我们有大希望？我实话实说，这情况就只能把延长生命作为第一要素去实现，能多活一阵子是一阵子，能在这段时间里不遭罪，保证生存的质量，只能如此了。但是好多情况是真的有逆转了，在医院里告诉病人最长还能多久的生存期，等于给病人判断了，这情况下病人毫无希望，唯一的要求也就是保证一下生存质量而已。用胡家老高，我也告诉他们，老高不治这类病，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了。但结果是，有很多人吃了老高，半年过去了没事儿，一年过去了还没事儿，2年三年的还活着，活得好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这种逆转，我觉得也算是意料之外，但又是情理之中的，有更多的内在因素在左右病人，也许是自己心态好，产生某种抗体，也许是病人对老高的吸收好，用药及时，还有就是我说的，一切皆有定数。一辈子走多长，能走到哪儿，外界因素很多。总之，这情况的病人用老高，一准有好处没坏处，至少是在帮您的身体往好了恢复，提高各种力量，积蓄力量多了，自然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强了。病和药其实就是相互抵抗、互相打斗的过程，就看谁更强，强者就是胜利的一方，弱者就是失败的一方。那么多数时候，老高都能够打败对方，战斗力在那儿摆着呢，药性强，配伍精准，治疗方向正确，治本归元，五脏统一调整，让五脏和谐，发挥自有的作用，里外都好，病就被赶走了，再想来也来不了。因此，治病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也不复杂，关键是看您采用的疗法是不是有着历史的考验。历史需要很久的沉淀，很长的积淀，能传下来一定是好的，传不下来的那是经受不起验证才断了传承。上周我还想着援助活动可能会拖拉很长，始终没有消息，这个电话打消了我的疑虑。 领导们真的是雷厉风行，办事果断，决定了立刻行动，而且各省市的备货是连夜落实下来的，专车专用，各地已经完全齐备，就等着通知广大听众朋友们了。大前天节目组就把通知的消息录制好了，说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我觉得有些仓促，我还没有准备好节目内容应该讲啥。后来领导说，胡老，您就把援助信息传达到了就行了，让大家都知道活动啥时候开始，举办几天，活动政策有多大，援助的力度有多强，您告诉大家就行了。我说那好吧，关于活动这几天我可能没有过多时间讲定了，因为援助活动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有很多关于援助活动的报名啊、咨询啊这样的电话打进来。电话进来我就得尽量都接通，都给解答好，解答明白，要不听众会失望。对于一些疾病治疗常识，等援助活动结束了以后，我找机会详细讲，把知识给您补回来。明天援助活动就正式开始发放了，预定的是3天时间，但是因为援助的名额和老高与宫廷肾宝的数量，每个地区都是有限制的，活动当中就不大可能按照天数算了，一旦名额没了，援助的药品分配预定一空，那么援助活动就要及时终止。所以请想要得到援助的老同志们提前做准备工作，及时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如果能提前预定那是最好的，这个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我做不了主，一切都是按照流程规定办事，尽量做到井然有序，人人有份，谁能参加上参加不上，得到援助得不到援助，所有权在您那里，不在我这儿。想参加就打场外电话，外面的很多电话都打进来了，处于等待状态。今天我不多说其他的了，我把剩余时间专门接电话来做解答，导播请把第一部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好。我是您的听众，我是辽宁鞍山的、胡老啊，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这电话啊、我从昨天我就开始打了，但是吧、一直没打通，我就寻思我今天我再试试 没想到今天他这一打还真打通了，正跟您通上话了我就是想订药，我订50盒原著12盒的那档。
0: 哦，我知道。
5: 胡老，你说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这胡家老糕的疗效吧，好不好？我这也不用别人说，因为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了。我这病情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就想，反正吧都得买够量，我得继续治疗，我就直接买这个援助力度最大的。还援助。
0: 你这个想法太对了，太聪明了。这是符合您使用胡家老糕伴随您的这个治疗效果，会得到您很好的维护健康，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啊，帮扶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如果您用买到这一档的话，就可以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不仅可得到了咱们胡家老糕，而且同时能够得到宫廷肾宝啊，这是2款好产品强强联合，就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5: 是太好了。
0: 稍一会儿您赶紧抓紧有利时机，抓住这个电话给我们的导播打一下，他给您很好的安排，这样呢您就报上名了。那么我是非常恭喜您的，说明您跟老高这个是有缘分的啊。
5: 对，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您也选对了，您今后只有健康了，而且又少花钱，这多好的机会啊，是不是？难得呀，老朋友。
5: 我也和我老伴儿那合计了，那马上不合计呀、说这个疗效咱也知道，因为用过，也不用多想，就买这50盒这个、这档最合适了。
0: 对，真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会祝福你们的，好吧？
5: 还有这个。胡家老糕这援助的也多，你说这么一算吧，我就寻能省不少钱呢。那虽然说吧，这遇到这个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你说怎么的咋的，我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对，
5: 虽然说啊，我和我老伴都有点退休金，但是那省下来的钱这也是真金白银呢、那省点钱干啥不好啊。
0: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会啊。
5: 我这
0: 太好了，
5: 天天听您节目，我也记得真真的，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援助活动。我也 想了，说这可是这个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啊。没错。哎呀，您知道这次得到这么一个帮扶活动，多难得到的啊！以后不会再有了。

0: 机会很少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
0: 啊、
1: 是
0: 您就高兴吧啊，
1: 高兴
0: 啊，能够得到的话那是您最大的胜利，好吧，嗯，
1: 是这个机会我可得抓住了，我说啥也不能错误、啊，
0: 哎，
1: 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呐，您真是
0: 好，别客气啊，您高兴，您好了，健康了，钱也省了，那不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吗？是不是？好，
1: 是
0: 就这么办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快啊，快打电话吧，好吧？
1: 啊，您那也好，你说您这么为我们着想，我这说句心里话，胡老，说您这样的人 啊，现在也真是太少了。您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值得我们学习。哎呀，您愿意讲那个自己家的祖传的秘方的胡家老糕分享给大家？哎呀，这很这么不辞辛苦的，是为我们这个四处求人呐、申请下来这么好的援助政策。也减轻了患者的治病的负担，您真是太值得我们尊敬了。您在我心里吧，您就是最伟大的大夫，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您别客气了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好不好？啊，
1: 哎，对，是，那谢谢胡老，我马上。
0: 好，就这样，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哎，
0: 后边的电话太多了，我应接不暇，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嗯。
1: 哎，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回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
4: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分享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1: 嗯，孙岩你好。
0: 嗯，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想问一下，在一个家庭中，丈夫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在处理丈夫和孩子关系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的情况呢是特殊一些，我自己带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6岁的男孩子。那么我呢是在3个月以前嫁给了我现在的丈夫，丈夫没有孩子，其实他对孩子挺好，是这一点打动了我，那我们两个人才能走到一起的。可是呢就会有一个问题，毕竟孩子是我亲生的，我会非常心疼我的孩子。在以前没有组建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全心全意都会放在孩子身上，但是现在组建了这个家庭，那么一部分心思就要放在我的丈夫身上了。比如说当丈夫和孩子时间生活的一些状态有一点点冲突的时候，我通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在丈夫这一边还是应该在孩子这一边。有的时候想陪孩子早点睡，比如说孩子还愿意睡前跟我说会儿话聊会儿天，但是我丈夫呢又特别希望我陪他一起看一个电影，希望我把孩子赶紧哄睡了就能陪陪他。我们俩应该还算在那个新婚期吧，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在面对孩子和面对丈夫的时候，一个女人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1: 嗯，这个确实挺两难的哈。
0: 嗯
1: 嗯，但是我会觉得，要不要考虑不要把这个两难的问题你一个人扛。
0: 嗯
1: 嗯，毕竟你现在已经组建了家庭，你有了丈夫，要不要考虑跟你的丈夫两个人一起来去商讨一下这件事情呢？听一听他的看法，听一听他的建议，然后来慢慢的去做一些平衡呢？
0: 嗯
1: 嗯，把你的苦恼告诉他。
0: 还有一些妻子可能不是他这样一个状态，可能是这个孩子是两个人亲生的，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孩子重要还是丈夫重要啊？在咱们的节目里边，咱们曾经也有嘉宾提出过，比如说一个女人虽然你生了孩子了，但是你的丈夫应该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些女人说不可能啊，那个母爱的天性，孩子当然是最重要的。当孩子和丈夫开始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我的注意力有限的时候，我只能关心这个小的，我忽略那个大的，因为他是成年人啊，他有他自己可以管理自己，但是这个小孩子他完全是需要我的。所以很多女性都会觉得当有了孩子之后，不由自主的自己就把对丈夫的关心疼爱呵护照顾，那可能这些都要转移到孩子身上了。那有人也会说这样就会破坏夫妻关系啊，因为女人一旦生了孩子，你看这个有的丈夫也在咱们节目中就抱怨了，自从我老婆有了孩子之后，他就管孩子，他根本就不管我，我再也感觉不到他像以前那么疼爱我了。
1: 嗯，
0: 是有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对，所以到底谁重要怎么办？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个一直都会有的难题是吗？
1: 可能是有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难题，但是呢我会觉得哈，只有就是当你把我到底是更加偏向我的丈夫还是偏向我的孩子，当你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看的是很苦恼很重要的时候，说明你在家庭里面摆错位置了。就好像这个家是你一个人的家。你要一个人在这边去很苦恼的权衡，然后很为难的左右怎么样，不知道该怎么弄，你的丈夫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能去调动一下他，让他跟你一起来想想解决的方案呢？如果说你们俩是生活的搭档，生活的伙伴，你们是一对平等尊重的伴侣，这个事情应该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的烦恼，共同的课题，不是你一个人的。
0: 所以当女人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失衡的时候，你是应该和丈夫一块去解决这个事儿。
1: 对，你们俩应该一起来商量。比如说哈，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如果说我，然后我也在纠结于说啊，我到底是我只有这么1个小时的时间， 我是给我的丈夫跟他看电影呢，还是给我的儿子，然后给他讲睡前故事，陪他睡着了我再出来呢？啊，是吧？我也在面临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在这边纠结，啊，我在冲突。哎呀，我到底是当个好老婆还是当个好妈妈？那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家像是我一个人的家。那我丈夫的力量去哪儿了呢？那我想正确的做法是，我应该把我的苦恼告诉丈夫。我觉得我好苦恼啊，你看我特别想跟你一起看电影，享受我们的新婚时光，可是呢我又觉得孩子需要妈妈的陪伴，他好像特别希望我陪他一起来入睡，他还感觉有安全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你能不能站在一个男人的立场，你跟我出出主意呢？
0: 对，这就把丈夫也拉进来了。
1: 对，这样的话说不定你们俩会商量出一个什么方案呢？就是一起来，是不是今天爸爸陪，明天妈妈陪，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什么办法训练孩子自己睡觉呢？他都6岁了，这么大了完全可以自己睡了。那作为丈夫，你是一个男人，你可能有很多办法，你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教教我呢？你曾经也是个小男孩
0: 对，这样的话就把丈夫拉到了这样母子的关系当中了。
1: 对，是的。

0: 你就不再一个人去面对你的孩子，觉得特别为难，特别消耗，你还会很抱怨你的丈夫，觉得你看我都已经够忙够累了，你还想要我的关注。
1: 嗯，
0: 如果你把他拉进来，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在解决问题，一起在面对孩子，一起在想办法。
1: 好，下一位女士正在正在月子里，生完孩子刚刚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现了丈夫和单位的一位女同事之间不正当的关系。前几天丈夫的单位说要出去到外面去开会，那么在外面开会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天的时间。在那之前呢，我看到丈夫在微信上和他的一个女同事，他们相互约好说这一次大家都要到那边去开会。我对那个女同事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每次提到那个女同事的时候，我总是心里边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于是呢我就会比较警惕。刚开始我是撒娇跟丈夫说，我说孩子这么小，你能不能跟单位说一声，这一次就不去了。但是他说不太可能，这一次还有他的一个发言，他是一定要去的。看到他很坚决的样子，我心里就不舒服。那么他去开会的这几天的时间，每天晚上我都会看，比如说微信中他的步数啊，还有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我都感觉到不太正常，有很多的细节吧。再说一说回来的那一天，本来他告诉我那个时间呢是应该他差不多在中午12点就到家了，可是到下午3点还不回来。然后我问他在哪里，他说他在给孩子买东西。我又不断地追问，我让他给我发定位，他给我发了一个定位，倒是在一个购物的地方。再后来我就打过去电话，那么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旁边还有其他人，我又从电话里边听到了一个女生和销售员的谈话聊天，就在他旁边。我再问他，他才告诉我就是他那个女同事。又过了3个小时他回来了，那么在这个路上我就问他他会怎么回来，他告诉我说他女同事呢会开车把他送回来。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一块儿到单位去取了车，然后又由那个女的把他开车送回来。其实据我了解，那个女的和他一点都不顺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生完孩子这才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像没事儿一样，他和那个女的待在一起好像很享受。我特别想撕破脸说一些话，可是我又说不出来，可能和我的个性有关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一点一点追踪到，我一个人躺在家里边就在想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我想的很多，也是我特别的悲观，也是我觉得生完孩子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我不能应对的事情，可是他呢却和他的女同事搞在一起，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为什么不戳破他呢？这是我在听的时候心里面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很明显你的丈夫跟他这个女同事，如果说他们俩真的有暧昧关系，那一定不是说你生完孩子以后才开始的。说不定在你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处理这样类似这样有一点出轨啊暧昧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时间的先机是非常重要的。你越拖，其实把问题拖得越复杂越严重越难以处理。所以呢，你一定是在你得知甚至说你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戳破他。去质问他，为什么你在这样做？那对于我们的关系，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们要能够来直面啊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而不是你在家里面躺在那里胡思乱想。你想的时间越长，这个问题就越麻烦。
1: 所以当你意识到有一些情况不对，就当妻子们意识到有一些情况不对的时候，你是应该及时的去和对方说的。
0: 是的，第一时间去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建议呢？是因为如果你拖的时间越长，不排除他和婚外的情人的感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厚。 那如果说他们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心里面也会有内疚感啊，会有道德和良心的拷问啊，他会很难受啊，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主动出击，他会很容易断掉的，因为他和对方的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厚。可是如果你在半年一年以后再出手，到那个时候，第一，他的良心的谴责已经淡去了，他会逐渐的给自己找到很多理由来支持自己这个出轨的行为，他的就不再那么内疚了。第二呢，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那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这个时候你想让他断，他会非常难。
1: 咱们曾经在节目中也讨论过啊，好多妻子发现了一点点苗头的时候，那很多人都是内心极为痛苦和煎熬，但是就是不敢戳破这件事情，好像总觉得我现在不说，我们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好像这个平和还在，我一旦一说，那我们俩就翻脸了，那这个他到底要怎样啊？他现在是不是正在那个特热络的那个状态啊？我现在要说了，他是不是就能舍我而去啊？就很多人是很害怕的，而且害怕这种变化，害怕面对这种事情，害怕的是我一旦如果要说了，那这件事坐实了怎么办啊？现在不说，我心里面可能还怀有侥幸，我想多了，估计是我想多了，是吧？但我要一旦说出来，他如果承认了，那天都要塌下来了。
0: 这就像是这个问题迟早要发生。一旦他开始有一些出轨的做法，那么你们的婚姻有50%的可能是保不住的。那么你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可能，只是早一天保不住还是晚一天保不住的问题，你早一点干预，反而你提升保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所以早干预，早去交流，早去说明白这件事情。
0: 是的，因为如果你总是在心里面翻来覆去的想啊想啊，有可能到最后虽然你们没有离婚，但是你已经抑郁了，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处理你的抑郁的问题。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一位是一位丈夫问的啊，他问的是一个关于妻子在照顾小婴儿，但是妻子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啊，非常的神经质，好像一点点状况妻子就会要崩溃一样。那么比如说爷爷奶奶过来帮着照顾孩子，如果那个奶瓶的温度和妻子说的不符合一点点，妻子都会像炸了一样，像崩溃一样，妻子会生气，妻子会发火，搞得一家人就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孩子全部都不安宁，家里边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温馨的样子了。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样能让我妻子在照顾孩子的这件事情上别那么神经质啊？
1: 嗯，
0: 有好多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有好多妈妈是不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是那是有原因的。
0: 哦，为什么？
1: 通常呢，在女性哈，在刚刚生育完了以后，会容易出现心理学上说的一个现象，叫做心理退行。就是随着孩子的出生，仿佛他的心理年龄也变小了，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婴儿一样的，特别容易被激惹，特别的焦虑紧张，没有安全感。通常这样的妈妈都是自己在婴幼儿时期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照顾。比如说当他自己作为一个小婴儿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他的。
0: 那他能知道这事儿吗？他还是个小婴儿呢。
1: 所以说心理退行的意思就是这些记忆哈，可能不在他大脑里面，但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当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仿佛他身体里面那个已经沉睡了二三十年的那个没有被很好的照顾的那个体验重新被激活了。所以他就会特别希望通过完美的照顾自己的孩子来弥补自己

0: 你现在会变成你小时候的妈妈，你觉得你妈妈没有照顾好你，就是你要安慰她，然后拥抱她，这个拥抱会把她从那种退行的状态给摇醒了，你把她让她清醒过来了，她重新变成了一个大人，会好一点。
1: 所以其实丈夫能做的这么简单啊，就是去拥抱她，就是给她支持。
0: 是的，给她支持，去拥抱她，跟她说不要紧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很好了。
1: 好，那如果说家有一个紧张型的新生儿的妈妈，一个这样的妻子，那作为丈夫就可以这样去面对了哈。有一位一位女士是这样说的，她说结婚之前呢，曾经我和丈夫我们俩都说好了，两个人在家里边一直都可以实行 AA 制，因为彼此呢经济上能力差不多，相互也是独立的，那么他也很高兴，但是现在在结婚之后，我就会发现对我来说有很多情况是不公平的，因为女人操持家务，家庭当中很多的东西我不由自主的就会去购置，就会去买，而和他再去核算的时候，他却有很多的微词，他说他愿意 AA， 他只负担他的那一部分，他负担的账单都是很明确的，家里边的用电用水等等这些是他负担的，房贷我们俩各自还一半，但是家庭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是我在开支。我发现这个 AA 其实最初他提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当时呢我也是一口答应的，可现在我才会发现他其实为他自己考虑了很多，包括我们给家里边买礼物，比如说给他父母买多少钱的礼物，他就会要求给我父母不得超过这样一个额度。我觉得他很自私，我倒没想过要和他离婚，可是我希望的是这个情况能改变，我特别希望能和其他的丈夫一样，他能把钱交给我，由我来管钱，我来管家。我想问一下我怎么和他交流。
0: 吵架吧。吵架确实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因为如果你不去生气的跟他表达你的需要你的想法，他就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 是吗？
0: 是的，如果你好声好气的跟他说，他可能自己会始终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不能够去理解到你的那个需要。
1: 所以你是可以和他吵一架的。
0: 对，而且吵一架估计是不够的。因为你看哈，当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他就直接提出说，我不打算为你负责任哦。我只负我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关于你的那个责任不要考虑来找我。而那个时候呢，你好像也不够像现在这样子哈，感受到自己的需求，你还同意了。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既然你们的婚姻还不错，否则的话你就会想离婚了哈。你不想离婚，说明你们的婚姻还可以，那说明你们的感情关系还是可以的。那么他应该是有能力来承受你们这个游戏规则的改变。你可以重新去跟他谈你的想法，你的需求。
1: 一位女生说，我父母呢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离婚的，当时我爸出轨了，那么出轨的事情单位好多人都知道了，可是呢我妈不知道，后来还是我爸的一个同事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他那个同事的老婆认识我妈，就告诉我妈了，后来他们就给离婚了。那么现在呢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自己结婚了，有孩子了，但是好像父母的离婚对我这一生都会有影响，因为父母离婚的时候啊，基本上人尽皆知。我们那里，我母亲一直打到我父亲的单位去，我父亲单位可能对我父亲也有了很多的看法，以至于我父亲呢，在后半生都一直是属于很不得志的。而我妈妈在很长时间情绪都很差，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坏情绪会发泄到我身上。那我现在和我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特别特别怕出问题，我总是非常的紧张，一点点风吹草动我就会担心会不会我的婚姻也闹到我父母的那个地步，我总是多疑抑郁焦虑有压力，我该怎么办呢？
0: 当你在说着父母的婚

0: 婚姻对你有影响的时候，这说明你对自己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这个了解不够深入。你仅仅是觉得父母当年离婚以及他们离婚的方式哈，让当时的你很没有安全感，但是你并没有去研究一下啊，你爸爸妈妈为什么会闹到用那样的方式离婚的地步。听你的描述呢，好像妈妈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她不能够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冲动行为的一个人，而你的爸爸呢，有可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婚姻伴侣的时候，他又是那种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的人，所以最后呢，他用出轨的方式来解决了，就结束了自己的那段婚姻，然后也导致他受到了一些过于大的惩罚。那么如果你知道你父母的婚姻是这样的原因，那可能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你会重复经历你妈妈那个被背叛然后被伤害的那种感觉了，因为有可能你不会像你妈妈一样那么容易情绪失控，那么的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冲动行为，然后当你不那么做的时候，你的丈夫自然就不会感到自己需要通过出轨的方式表达他的不满啊，那不就不会重复你父母的婚姻了吗？
1: 所以尽管我们可能过去原生家庭对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影响，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复制我们原生家庭的那个模式，是吧？
0: 是的，我们需要去分析他们那个有害是怎么回事，然后也可能他们自己负有责任，只要我们不用父母的那套方式去处理问题，自然就不会重复他们的命运。
1: 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再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一位女士说自己呢是怀着二胎，还在怀着第二个宝宝，而且离预产期其实没有多久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自己的丈夫出轨，出轨对象呢是曾经丈夫提到过的一个女孩子。她说那么这个女生呢，我以前也见过，因为和丈夫还和其他的一些朋友们一块儿，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见过那么两次。发现这个出轨的事情呢已经比较确实了，而且我还登录了我丈夫的微信，我还发现他给那个女生转过好几次的红包，甚至呢比如说在520这样的日子里还真转过520。他说看来出轨并不是这么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丈夫催着我非要要二胎的，如果是这样早知道我真的就不怀二胎了。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婆婆呢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女性，当年我公公也是婚内出轨，我婆婆就和他离婚了，然后离婚以后呢，到现在婆婆都没有再去结婚，婆婆是非常痛恨这种事情的。所以当我知道我丈夫有了外遇之后，我还是告诉了我婆婆，那么我婆婆呢和我丈夫狠狠地谈了话。我丈夫回来之后对我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反倒是比较冷淡了一些。其实听婆婆说他没打算离婚，他只是觉得这是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生活方式，他没有想伤害我，伤害两个孩子，这也是让我要二胎的原因。婆婆呢对他说话还是比较严厉的，那么可是他的这个态度啊，我觉得不跟我道歉，似乎也没有对婆婆道歉。婆婆在最后无可奈何地对我说，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希望这件事情会过去吧， 如果将来实在

0: 再过不去，婆婆说我在支持你离婚，可是我没有从她的态度上看到她愿意让这件事情过去啊，我该怎么办呢？
1: 嗯，这个事情比较难办的是，丈夫一点都不觉得他做了伤害你的事情。
0: 嗯
1: 嗯，他只是把这个归因为是他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嗯，这样子的话会让我对你们的婚姻关系的修复感觉有一点悲观哈。
0: 嗯
1: 嗯嗯，然后我同时也注意到，他是在他自己已经有外遇的情况下，还在鼓励你生二胎。
0: 对，
1: 嗯，那这会让我有一个想象啊，就是他会不会也非常害怕你在得知他有出轨的事情以后会离婚，所以呢，想要让你再多生一个孩子来，多一个孩子绑住你哈，让你不要跟他离婚，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持续的，继续他这种所谓的生活方式了哈。
0: 嗯
1: 嗯，
0: 哦，是吗？嗯，有可能是这样哈。
1: 是的，他好像在模仿他的爸爸。
0: 哦，
1: 嗯，就是又要模仿自己的爸爸去出轨，同时呢，又不要遭遇被妈妈，就是不要遭遇爸爸的命运哈，被抛弃的命运。
0: 嗯，
1: 所以呢，他的方式是用一个孩子来绑住你。嗯，也许他觉得当年他妈妈之所以跟他爸爸离婚，是因为只有他这一个孩子哈，不够绑住爸爸。
0: 嗯，
1: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哈。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一个出轨者丝毫都不为自己的出轨感到有任何的内疚和愧意的时候，那么这个婚姻是很麻烦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一般的，大多数的男人如果发现这个出轨这样一个行为，他可能一下子会激发他内心，比如说那种惶恐，他会害怕失去家，
1: 嗯，是的，
0: 啊，害怕失去老婆孩子，嗯，他可能会采用道歉，嗯，他可能会真的想让自己能收敛一下，
1: 是的，
0: 啊，但是他的丈夫反倒是，你知道了，那我对你就更冷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在心理学上哈，我们会认为说一个人内疚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
0: 嗯，
1: 因为你会内疚就意味着你有道德感。
0: 对，
1: 嗯，当一个人放弃了道德感，他不觉得他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约束他了。
0: 对，
1: 嗯，那就很麻烦。
0: 嗯，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女生说，男朋友和我谈恋爱4年了，这2年他要在一家比较大的公司，那么公司呢非常的忙，几乎天天都加班，所以下了班以后约会不大可能了，周六周日的时间往往也会有加班，如果没有加班，他呢还会给自己排一个时间，就是要到运动馆里边去健身和踢球，这2件事情是他坚持的。那么如果他有加班没有办法去运动健身，他也一定会在其他的时间补上。我为这个问题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我特别希望两个人还能够有时间待在一起，可是他情愿把那一点点业余时间花在他的健身和踢球上。为这个问题我和他沟通过，可是他告诉我说，这两个问题能让他肾上腺素飙高，更有动力和冲劲儿去工作，他说这是他需要给他自己充电和加油的2件事情。那么和我在一起就没有充电和加油的感觉了是吗？
1: 这是个好问题啊。嗯，所以我会想，这个男朋友会不会太自我中心了呢？
0: 嗯
1: 嗯，就是还有就是，他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女朋友了呢？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哈。
0: 那这女孩现在该怎么办啊？她问我们，她显然是对男朋友这样并不满意，她却说了，好像也没有能够改变哈。
1: 嗯，所以有可能你说的方式是不是太温柔了呢？
0: 嗯
1: 嗯，如果你要是用非常生气的方式，其实生气也是一种，怎么说呢？生气也是一个武器啊，可以这么说哈。你要通过生气的方式去跟他说的话，也许他才会重视起来。如果你只是说一说的话，
0: 嗯，
1: 他就会继续他的那一套的逻辑哈。
0: 嗯
1: 嗯，
0: 下面是一位21岁的女生，她说我已经读大学了。 但是呢，到放假的时候呢，我是。

0: 特别不想回家的，原因是这样的，大概是在10年前，我母亲是再婚的，我母亲带着我，那我的继父呢，也带了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比我大2岁。我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之后，我母亲呢，会对那个女儿，也就是我家的那个姐姐，特别的好，远胜于对我好，有问题总是批评我，两个人如果一起惹祸了，也总是先说我。到现在我都对母亲有怨气，而继父呢，人挺好，但是相对来说，家里的事情多一半是母亲在做主，母亲的这种偏心，继父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识，所以我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更多的补偿。继父倒是在给我和姐姐买东西的时候都买一样的，衣服也买一样的颜色，礼物也买一样的，尽量的做到公平。可是我对于母亲这种对我和姐姐的不公平，心里一直是很别扭的，也影响了我和这位姐姐后来的关系。在我上了高中之后，可能在青春期之后吧，我就和这个姐姐很少说话，找茬有的时候故意的闹翻了就不再搭理了。在我们上了大学之后，我和她之间更是很少联系了。其实她还经常在节假日给我发来一些微信，她比我大，可是呢，我就是不愿意理她，也不愿意理我母亲。我总是想，我是这个世上最可怜的孤孤单单的人，是这样吗？
1: 嗯，好像也不全是哈。
0: 嗯，
1: 因为好像继父对你跟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嗯，你可能只是对于妈妈的做法，你觉得妈妈没有把你特殊对待，嗯，反而把姐姐特殊对待了，这让你感到非常的不公平，嗯，非常的委屈。但是这个委屈呢，你好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又没有办法去跟妈妈表达，嗯，都窝在了心里，所以觉得自己很可怜。
0: 那比如说像现在他已经21岁了哈，
1: 嗯，
0: 我在看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他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做啊，
1: 嗯，
0: 可能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后母难当哈，继母难当，嗯，这个其实很多要当继母的或者当了继母的女性，她们很怕自己被扣上这个恶母的名声哈，
1: 嗯，
0: 他们可能反而有意识的会对那个自己的继子或者继女更好一点儿，
1: 嗯，
0: 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伴侣或者周围的亲朋好友会觉得你对不是你亲生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好啊，
1: 嗯，
0: 你怎么偏心你自己的孩子呀？可能很多女人她会有这种意识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意识的驱使，她妈妈在那段婚姻关系当中做得很明显，就是我有什么事儿我先骂我的孩子。我对你的孩子更好一点儿，你能看得出来吧？我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第一是昭告天下我不是恶的继母，第二是你看我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情愿说我自己的孩子，我也不说你的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婚姻关系我是这样付出的，是这个意思吗？
1: 是，我也觉得妈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嗯，
1: 但是呢，可能作为妈妈的孩子呢，你确实又有一种需要啊，你很需要自己被特殊的对待，然后因为那是你的妈妈，所以你的这个委屈呢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机会去跟妈妈诉诉你的委屈呢？
0: 嗯，
1: 可以去表达一下，就是一方面你也理解妈妈的难处，她有那样的一个担心，但一方面你确实因此而失去了一个当年被妈妈照顾的那样的一种需求的机会呀。
0: 对，这个一般像这样的时候啊，挺想问问肖老师，就像我刚才说的，
1: 嗯，
0: 这样的再婚家庭当中，那有一些妈妈也好爸爸也好，他们会这么去做，
1: 嗯，
0: 他们会过于关注另外一方的那个孩子，
1: 是
0: 有的时候对自己这方的孩子总是觉得你跟我有血缘关系，那么我对你稍微差一点儿，你其实也不会这个怎么怎么着，那我出于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可能要对对方的孩子，哪怕我做我也要做得更亲近一点儿，对人家更偏心一点，可是这样的时候确实会让自己的那个孩子心里受伤害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是合适的呢？
1: 但是你以为你的伴侣的孩子就不会因此受伤害吗？你以为你对他特别的好，就真的是对他好吗？不是的， 大家都

0: 不傻。
1: 哦，是吗？
0: 对呀，
1: 啊。其实那个，比如说这个
0: 姐姐，
1: 这个关系当中的那个姐姐，她并不觉得继母这样特别的偏袒自己，她也并不以此为荣或幸福吗？
0: 当然不会了，当然不会了，因为她还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太刻意了？你这样对我好是真的对我好呢，还是表演给我爸爸看呢？他也会质疑你的爱的。所以其实呢，一个什么是好继母呢？好继母就是一碗水端平，是真实的，谁犯了错就批评谁。其实呢，能够批评自己的继子继女哈，也是爱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在公平公正的对待两个孩子，而不是说厚此薄彼，或者是薄此厚彼哈。
1: 对， 对对，
0: 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妈妈。你这样不正常。
1: 这个事情他现在已经21岁了哈，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再回到这个童年少年是不太，这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对于现在，对于妈妈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旧事重提的呀。我一直比较主张旧事重提，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机会跟妈妈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你的一些心里面的感受，心里面的想法。同时呢，你要着重的告诉妈妈，我来提起这个事情不是想要责怪你，我只是想让你了解我的想法，我的感受。
1: 说出来会好很多吗？会比他现在好很多？
0: 是的，肯定会好很多。因为当你说完了以后，你妈妈可能也有她的一番解释，说不定她也会觉得，哎呀，太抱歉了，看我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太焦虑了，所以忽视了你的感受。其实孩子要多，孩子要的并不多，只要妈妈的一个态度而已。
1: 那就试一试和妈妈去重提旧事哈。
0: 是的。
1: 一位女生问道，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恋爱2年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学历相当，家庭的背景状态都相当。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在恋爱1年之后开始工作的，现在在工作当中，我自己觉得我一直非常的努力，我是新入职场的小白，我拼命的学习，然后在工作上努力的提升自己。可是男朋友在工作之后，我就会发现他和我完全有着不一样的状态，他更喜欢打游戏玩儿，经常早上睡懒觉，不去上班，也经常被单位警告他的迟到，以至于所有的可以提升，可以让他还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在他那儿都没有了。他自己呢，好像也有点自暴自弃，工作中也没有业绩。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本来是很想和他在一起，可是现在觉得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0: 非但没有安全感，可能还会让你觉得未来没有希望。然后因为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两个人可以同步发展，无论是你们的现实的成就，还是说思想和精神的那个深度哈，都需要同步。如果男朋友总是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未来你们没有希望。所以你需要去告诉他你的感觉，你的担心，同时询问他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去解决问题，让你可以继续往前发展呢？
1: 如果还想在一起的话，那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哈。
0: 是的，如果你觉得你不能一个人面对，那是不是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一些什么呢？
1: 我还看到他另外一条微信哈，他是这个分别发过来的，他说，就在前几天呢，我和我的一位学校的男生，比我年长几岁的男生，说到了我的男朋友。那么他就对我说，他说男生成熟要比女生晚一些，男生入职之后也没有女生那样立刻能够明白在职场上自己应该怎么做，你要给男生给一点点时间帮助他成长。他说的对吗？在我的帮助之下，我男朋友能成长吗？
0: 那要看他自己有没有想要成长的一个愿望。如果他自己也很想成长，然后也愿意接受你的帮助，那才有可能。如果说他自己都没有那个愿望，可能你帮的多了，他还以为你在贬低他呢。
1: 好，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的女朋友

0: 朋友今年39岁，我今年29岁，我们俩相差10岁。但是之前我会觉得我们是真心相爱，我是很喜欢他。他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过孩子。我和他在一起，我并没有感觉到年龄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他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远胜于我。前一段时间，我想和我的一个小伙伴做一些事情，那我们也是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项目。这个项目呢，我也跟我女朋友提到过，其实这个项目需要一点点启动资金。我和我的朋友千凑万凑，我们凑了6万块钱，还有4万块钱的缺口。于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跟我女朋友张嘴了。我告诉她我想借，也告诉了她会给她写一个借条，还告诉她如果有收益，第一就会还她的钱。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怕她多想。可是我的女朋友非常干脆的就回绝了我，她说她不会给我任何的资助，她说让我不要考虑钱的问题。她说如果在我们的感情中考虑了钱的问题，我们的感情就不再纯粹了。理智上我觉得她说的对，可是感性上我觉得作为恋人应该相帮。也许我这样说你们会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我很没有出息，可是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女朋友需要我帮助，如果是我有钱，我一定会帮助我的女朋友的。她不这样做，我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儿。而且我会发现当她拒绝我之后，她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像没有发生一样，还会像以前一样和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表现。可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我心里挺不痛快的。
1: 这个不痛快可以理解哈，因为好像女朋友拒绝的方式有一点不太含蓄。然后呢，我想呢，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你是会希望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现实的帮助。
0: 对，
1: 所以好像你这个需求，也是合理的哈。但是有一点啊，其实关于谈恋爱的基本原则，在恋爱的阶段呢，确实不太适合牵涉到一些金钱的来往。因为这样的话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不平等，变得有一点复杂。最好是不要在恋爱的时候有借钱啊这样的事情。然后也确实会容易引发对方的那种不安全感。就是如果你跟我借了这个钱，将来你要是不还的话，我也拿你没办法。好像也许女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0: 对，但这个男生心里边的那个不痛快也能理解，是吧？
1: 是。所以呢，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呢，是你们俩能不能坐下来来聊一聊这个事情。而且事实上呢，确实，女朋友不借给你钱，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做法。
0: 因为借了钱，可能反而你们更麻烦。
1: 对，是的，反而把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
0: 对。
1: 但是呢，你的这种受伤的感受
0: 也是很真实的。
1: 对，可以去交聊一聊的，你们俩需要来处理。
0: 对，可以去说，是吧？就是可以说自己心里边不太舒服。不过不知道一个男人会不会主动在女人面前说起自己的这种心里边的不舒服呢？
1: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们的关系还是挺重要的，你并不想分手，你还是希望你们发展下去，那你最好是去表达一下你的这个感受。
0: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就要结束了，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为自己哥们儿的感情生活操心。作为大龄未婚男青年，他的哥们儿有着哪些遗憾的爱情往事呢？
1: 就行了，你就别陪我了，火车谁不会坐呀，赶紧回去跟女朋友聊天去啊。
2: 哎，别瞎说啊，谁女朋友？
1: 那姑娘不错，你还真瞧不上啊。
2: 没感觉，没兴趣。
1: 嘿，
2: 哎，行了，再说也无非是那些车轱辘话了。
1: 得，赶紧回去吧啊！你明天不还得上班呢吗？
2: 行吧，回头去上海找你玩。嗯、
1: 不带女朋友不接待啊！
2: 敢，走了。
1: 哎，老冉，
2: 嗯，
1: 该放下的就放下吧。
2: 回头上海见，
0: 欢迎下次光临。
1: 哎，
0: 还需要加点水吗？
1: 哦，谢谢。
0: 听你们聊了一晚上，挺热闹的。
1: 老冉跟我是好哥们儿，我平时在上海工作，一会儿就得坐火车回去了，难得和他见一回。
0: 你好像还挺关心他的感情问题的。
1: 嗨，他都28了，还没正式交过女朋友呢，他们家都要急死了。
0: 你也跟着着急？
1: 主要是我生气，他们家给他介绍了好几个，我看过照片，条件都不错，可他就是看不上。
0: 感情这事儿啊，别人说了不算，你觉得顺眼的人家不一定觉得合适，他应该有他的标准。
1: 哼，这倒是，不过符合他标准的他也追不上啊。他呀就还是没有从过去走出来。
0: 他过去受过伤？
1: 算是吧。这老冉呢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他的性格属于那种绝对的闷骚型。这种闷骚型人格啊有个特点，就是对待感情内心特丰富，可

0: 行动上却很木讷。你就说高中那会儿吧，他第一年高考落榜了，后来他就复读那所中学啊，应该是全国知名的魔鬼高考加工厂了。复读班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没劲，而且特别压抑。不过老冉运气好啊，分到一个好同桌，那个女生性格温柔，学习也认真，主要是长得好看。你也知道理科班里的女生本来就少，质量高的就更可遇不可求了。刚好他俩那会儿家离得也不远，所以一到周末他们都是一起坐中巴车回家。这一来二去的，老冉自然就喜欢上人家了呗。他跟我说有一次回家，那个女孩睡着了，哎，这头就不自觉的就靠在老冉身上睡了一路。老冉说自己脸红心跳憋了一路，晚上回去整整失眠了一夜。
1: 真够纯情的。
0: 我当时就劝他表白，可他怕那女孩不同意，那可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而且当时学习压力也大，就想着说高考完了再说。
1: 高考后他说了
0: 没有？压根儿就没敢。因为女孩考得不错，直接考上了上海的一本大学，可老冉呢考得就很一般了，也没去成上海。所以他这块木头啊就觉得他们俩没戏了，也就只能是和他当普通朋友，偶尔联系一下。我也劝过他再找个女朋友，可他一直调侃自己上的是理工科学校，学的又是土木工程，女生数量和质量都不怎么样。哎，你刚才也看见了吧，他长得还挺帅的。我说你只要不挑，这么大的学校矮子里拔将军，总有一个适合你吧。他总说不行，说什么学校的女生都长得很科学家。所以大学四年老冉的课余生活就是踢足球打游戏。
1: 其实他还是放不下那个女生吧。
0: 就是，可他就这德行，喜欢人家又不主动。后来大家都快毕业了，我也在上海实习，那年中秋的时候，老冉突然兴冲冲地说要来上海找我玩。我在地铁接他的时候看他带了一大堆吃的，差点感动死我。谁知道这小子立马带着我去找那女孩了。原来他是打着见我的幌子来上海找他那女同桌了。
1: 自己还不好意思一个人去啊。
0: 对呀，结果吃完饭还是那女孩硬买的单，说老同桌来看他怎么也得他请客。我们怎么说都没用，搞得我们俩男的那叫一个尴尬。走的时候老冉带的那些吃的是一个都没留给我，全给那女孩了。
1: 那些吃的本来就不是给你的吧。
0: 扎心了啊。哎呀，那次老冉是第二天走的，头天晚上他和我聊了好多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说那个女孩多么多么独立，他们家里情况不是太好，还有个弟弟要照顾，他在医院做实习麻醉师也很不容易，一个小姑娘还要抬病人，有时候一点小问题家属就要说三道四的。然后又开始说高中车上被靠着的那个老黄历，我真是挺无语的。我就问他，你要是还那么喜欢他，干嘛不追人家呀？我觉着他对你印象也挺好的呀。
2: 嗨，不太可能能追上。
0: 为什么呀？
2: 还是做朋友吧，挺好的，我也知足了。
1: 那后来他俩就这么没下文了？
0: 是啊，老冉毕业后就留在了这边的一家国企，那个女孩准备读研后留在上海，后来就很少听老冉说那个姑娘的事了。然后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加班完都快10点多了，老冉突然给我打电话。喂，
3: 干嘛呢？
0: 哦，走在冷风中。
3: 你少装一点，不会死的。
0: 我说真的啊，上海昨天就降温了，你听听这风声。
3: 刚加完班。
0: 是啊，有事吗？
3: 嗯，有。
0: 你说。
3: 你先调整一下状态，我再说。
0: 不用，你说吧。
3: 你觉得喜欢一个人跟被一个人喜欢哪个比较幸福？
0: 哎呦，我这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啊。
3: 没跟你开玩笑，你好好想想。
0: 我想想啊，应该都还行吧，可以一个走心一个走肾，嗯，都挺好的。

0: 怎么了？难不成走位呀？我跟你说啊，上次你跟我说你们单位烧饭那个阿姨厨艺不错，我听着就不对劲。你
1: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呦，这是有情况啊！真有情况？嗯，我一问才知道，老冉因为他们公司的一个项目认识了一个女孩，叫小莫，标准的东北姑娘，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用老冉的话说，她笑起来的时候温度很高，老冉这样的冰块都可以自己融化。
2: 嚯，这老冉还是个文青啊！
0: 我都说了，他闷骚的要死，心思都花在这种地方了。老冉的公司是小莫的甲方，小莫是负责做资料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酒桌上，那姑娘一点都不怕生，打着圈拿着红酒杯，一个个的敬。老冉那天实在是不想喝酒，到他那儿的时候又推辞不掉，所以故意唬他说：“都说东北姑娘挺能喝的，要么你换白的，你半杯，我一杯怎么样？要么咱俩就都别喝了。”小莫啥也没说，倒了一杯白的，一口气就灌下去，然后把杯子倒过来，冲着老冉就笑。
2: 好家伙，真够生猛的。
0: 那可不，那一杯白的至少二两多。老冉说自己那天都吓傻了。后来小莫因为工作经常去找老冉，老冉那边毕竟是甲方，所以偶尔也摆摆谱，甩出一堆公司规定什么的。可小莫不吃这套，每次都把老冉怼得哑口无言的。
3: 大姐，您怎么也得尊重一下我们甲方吧，啊，不能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呀。你看啊，你们这次报的周计划跟你们报的月计划都没办法吻合，你这样我们这边怎么跟总公司汇报啊？
4: 哎呀，我们首先得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吧。现在劳务人力紧张，材料也没到位，计划有所调整也是很正常的嘛，实事求是才是对你们最大的尊重吧。啊，
3: 可是你们说的这些计划变更理由，你们就没有预见和解决措施吗？
4: 我这不是遇见你了吗？解决你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吗？
3: 嘿，你
0: 老冉对待工作的态度其实是认真的那种，但是总不自觉的会被小莫带跑偏，能照顾呢就照顾过去，这样一来二去接触多了，老冉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开始喜欢他了。他的几个同事也看出来了，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找机会组局撮合他俩。可小莫总是因为这是同事聚会，也没发现什么。后来老冉听说小莫喜欢听陈奕迅，正好有一次陈奕迅来开演唱会，他就偷偷买了门票。然后一次吃饭的时候，老冉故意跟小莫说自己朋友买了票没时间去，然后把票送给小莫。小莫可能这才意识到老冉的心意，但他说后天可能有事儿，所以就没收。老冉的同事当时也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直接问小莫说，你觉得老冉这人怎么样？小莫想了半天都没说话，最后竟然给自己倒了整整一大杯啤酒，一口闷下去，然后冲老冉说了句，是个好哥们儿。
5: 人家姑娘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0: 可是老冉却觉着是自己太突然了，还是不想放弃。小莫再见老冉可就不像以前那么开朗喽，话也少了不少。可是老冉呢，还是想着各种理由去找他，最后小莫就开始刻意躲着他了。我也跟他说，很难想象他会喜欢上这种性格的女生，可老冉却说，
3: 是跟我自己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心里设定喜欢的标准或许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等有一个人出现了，打破了这些标准，这才应该叫喜欢吧。
0: 后来有一次两家公司开完会组织去唱歌，老冉提前把车开出来到大门口堵着小莫。小莫本来说有事不想去唱了，可老冉的同事都起哄劝他一起去，加上又是甲方，小莫就只好同意了。他本来想去上同事的车，可老冉火气上来了，一脚油门就踩到了小莫身边，让他上自己的车。路上他也问小莫为什么躲着自己，小莫也没说话。
5: 哎呀，再不想想，真要是不喜欢的话，你让人家怎么说呀？何况还是甲方。
0: 哎，喜欢上一个人，而且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才决定追的时候，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吧。那次 K 歌啊，老冉特憋闷，一直和小莫的同事喝酒闹腾，

0: 搭理小莫。后来是小莫跟他同事先走的，等老冉和同事走出来的时候，可能是被冷风给激醒了吧，他突然就跟同事吼着要和小莫表白，同事也起哄让他打电话，结果电话打了好几个一直占线，最后好不容易打通了，老冉也一下子就怂了，上来就随口问小莫刚才是给谁打电话，小莫说是个男朋友。
1: 看这不就都清楚了吗？所以在追人家之前还是要先打听好情况吗？
0: 嗯，所以那天晚上老冉回去之后一直吐，折腾到半夜，后来他才知道小莫的男朋友是在老家时候谈上的，已经交往了很多年，那段时间老冉特别痛苦，一到晚上就去和朋友们喝酒，有一次和同事喝到一半，他同事说小莫要被调回大连总公司了，老冉听了当晚就要去找他，最后还是被同事给劝住了，怕他喝多了闹事儿。等第二天酒醒以后，老冉也冷静了，他跟我说那几天他一直在等小莫和他告别，可最后也没等到，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就是因为这事儿。那天他说
2: 他昨天走的，没有联系我。
0: 我觉着呀，他没有告别，或许是觉着对你更好吧。那你也没有联系他吗？
2: 我之前删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他号码我记不住了，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他同事，重新要了他号码。我想给他打过去，但是最后只是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
0: 你怎么说啊？
2: 我说你的告别就是不辞而别吗？我都没有机会开口说过喜欢你，但是却被你拒绝得这么彻底，现在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跟你喜不喜欢我，有没有男朋友都没有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说过你们东北的雪很美，让我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一定会去，希望你好好的。
0: 他回复了吗？
2: 我还真收着回复了，对方说很久都没有这么感动过了，但是兄弟你短信发错人了。
1: 啊，他记错号码了？
0: 没错，他一着急自己竟然给输错了。
1: 嗨，
0: 直到现在他跟我提起小莫都会提那条短信，然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1: 能笑出来这不说明已经想开了吗？
0: 看着是想开了，而且后来有段时间他真是大杀四方，今天跟我说这个姑娘不错，明天又跟我说那个姑娘对他挺好，还有几次艳遇什么的。但是啊，他其实还是有底线的，只不过稍微变得玩世不恭了一点。之后他连着谈了两三个女朋友，但处的时间都不长，每次分了也没听见他说有多难受，顶多就是笑笑说性格不合。这两年他家里也急了，开始张罗着给他相亲，有的老冉看不上，有的看不上老冉。哎，就说最近这个吧，我看条件真挺不错的，人家姑娘对他好像也有点意思，可他就是说没感觉。他刚才跟我说自己好像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再也没有精力去了解喜欢追求一个人了。相亲的时候觉得合适的对象顶多也就是周末联系一下，然后吃吃饭看看电影什么的，总是发展不下去。而且他还时不常的老跟我提起小莫，你说这不就是旧情难忘吗？
1: 我觉得不一定是难忘旧情，他难忘的应该是那个时候认真的自己吧。
0: 有道理。哎，老冉说他很喜欢张嘉佳的一句话，我淋过最大的雨是那天你在烈日下的不回头。他说呀，小莫的不辞而别就是他淋过最大的一场雨。
1: 烈日下的大雨啊，我突然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应该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太阳雨吧。而太阳雨之后往往是最容易出现彩虹的，
1: 所以你才送我这杯彩虹。
0: 没错，虽然老冉现在的状态很让你担心，但是我却比较乐观，毕竟不经历风雨又怎么能够见到彩虹呢？从你讲述的故事中，我能感受到他正在因为这些失败的情感经历变得越来越开朗和主动，也已经在挫折中慢慢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所以不用担心，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属于他的彩虹迟早会出现的。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能够明白该如何把握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本故事原作 Stop， 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魏超、宝木、徐徐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会有更多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局面，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荣誉这个非常多的选手啊，是赢过奥运会冠军的，他有7个大师赛的冠军，还赢过2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就差一个大满贯了。所以今晚如果兹维列夫能够夺冠的话，就他职业生涯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该拿的冠军就差不多都拿到了。
2: 就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兹维列夫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因为之前3次是失之交臂嘛，对吧？然后如果获得这个冠军，他会有一个职业生涯的小的一个重新的高峰，和辛纳和阿尔卡拉斯能够去比拼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我觉得比拼可能还得再把这个正手包括进攻实力再练一练。就今年在这个马德里，他是跟辛纳打决赛嘛，拿了亚军，所以他当时说了一个言论也是有一定争议的。他当时说就是说，他觉得现在辛纳是一等，是第一档，他跟阿卡跟德约是排名并列的2档，其他人是3档。但这个话说出来的话，大家会觉得他好像把自己位置给抬高了，因为你肯定从荣誉方面你没法跟德约比，你从能力方面你跟辛纳阿卡你就基本上没有赢过嘛，这么长时间，所以好像他这个话说的不太的恰当。但我觉得今天如果能够在法网夺冠的话，他虽然只有一个大满贯，假使啊就只有一个大满贯的话，但这个心态啊会完全不一样，他就会成为了一个更加有冠军心态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呢他其实这个打法是比较适合红土的，他曾经也进过这个硬地的澳网和美网大满贯，可能通过这一个冠军之后呢，就打开了这个任督二脉，也有可能以后能不能跟辛纳阿卡长期竞争，可能还是像我说要看一看他这个攻防兼备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在进攻端更深层次的给体现出来。
2: 第一盘今天是6-1，那目前现在是第二盘双方3-3，这局呢是科波利是不是要破发的感觉，就像这比赛还不太好说了哈。
1: 对，因为第一盘的话就是科波利他比较紧张，他基本上用了一些自己不是非常擅长的打法，不愿意太多的跟兹列夫打这个
2: 底线球
1: 僵持。但其实现在呢，你看到了第二盘，他现在比分咬得挺紧啊，就我明显感觉这个紧张感呀，确实也会消除了很多，而且那个手感，咱们说的3天没有打正式比赛，但你打了第一盘之后，将近1小时也差不多回来了。今天兹维列夫呢，他的优势虽然是经验，但是他的敌人是什么？敌人就是自己，这个心态是吧？他今天我觉得是挺害怕打逆风球的。比如说你现在第一盘先赢，然后第二盘、第三盘被追成了1-2，他怎么再去追科波利？这时候他会不会紧张？这也是他需要这个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波利现在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就把这个球先把这个分还先咬住。你如果进入到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的话，那他的机会我觉得可能要比打前几盘要更大一些。
2: 现在是整体来说啊，这个态势还是在就是兹维列夫这一边，但是呢比赛像您说的，一旦出现了天平的改变的话，有可能心态影响最大的是兹维列夫自己。

0: 比如如果是丢一盘的话，你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心理挑战了哈。好，
1: 没错没错。
0: 感谢李宁，最后再给我们简单说一下昨天的比赛哈。这个赫瓦林斯卡其实在这个没有获得冠军最后一刻，我看很多这个摄像记者包括这个媒体也写，就自己安静的在角落里收拾自己的行囊然后离开，说这就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吗？就可能你不会站到顶端，但是你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是恭喜这个小米拉安德烈娃啊获得了冠军。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女单的决赛吧。
1: 昨天这个女单决赛，赫瓦林斯卡确实太紧张了。她其实第一盘前六局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爆发，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比赛差不多打了半小时之后呢，我觉得她感觉这个心态啊就没有放松下来。她在第二盘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之间是连输了十局，就基本上打到第二盘的中段，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但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跟她的打法有一定的关系，她是那种月亮球。切削小球放板都用的选手，但是小米拉不怕这么多。小米拉他是一个防守起家的球员，而且体能也非常的好，而且小米拉有一个心理医生，就把他这场比赛你怎么打怎么预案，你这个 ABC 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昨天那比赛好像赫瓦林斯卡就像你打拳打到了棉花上一样没有用，所以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的办法，他的进攻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昨天我觉得他算是一场战术和技术方面的全面的这个实力。当然呢，他曾经也都没有进过任何这个巡回赛的决赛，第一场决赛就是大满贯，所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个职业排名已经到了21位，在法网前他是114，而且他在法网拿到了100多万这个欧元的奖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此前职业生涯总的奖金收入。所以虽然没有夺冠，但是我觉得大家全世界球迷都记住这个名字赫瓦林斯卡，而且他这场球在波兰的转播的这个体育转播的史上是这个观众人数是第一的，比斯瓦泰克此前打法网决赛的观众都多，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一个赢家了。虽然没有赢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已经超越了自己。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宁。再来关注一下 F1 摩纳哥大奖赛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78圈，已经进行到68圈了。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车位发车的维斯塔潘是由于这个赛车的故障退赛，目前呢是排在最前的是梅奔车队的安东内利，排名第二的是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第三呢是红牛车队的哈贾尔，是拉塞尔排在第四啊，加斯利排在第五，皮亚瑟里排在第六，劳森排第七，林德贝尔贝兰德是排第八，阿尔本排第九，三四排第十。现在呢，就整体来看，退赛的车手当中，勒克莱尔是刚刚在六十多圈的时候退赛了，然后南多诺里斯退赛啊，维萨潘退赛，这是这个比赛进行当中。现在呢是赛场内是红旗啊，整个的比赛呢现在在整个的维护场地啊，就是把这些啊这个有损失的车呢是挪开，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安东尼利来说呢是比较友好的。好，稍事休息，我们今天稍后回来共同继续来梳理啊世界杯的小组情况。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啊，这组呢有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以及佛得角啊。我们继续连线的嘉宾是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5: 嗨，好的，你好。
0: H 组当中呢，就出现了本年度应该是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啊。这支球队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领衔，但是这个看点就是皇马无人入选，挺好，就相当于以前西班牙国家队总会有隐患的更衣室的问题呢，现在就好一点，因为没有皇马的人，巴萨这边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啊。先来跟我们说说西班牙队的情况啊。
5: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肯定是夺冠的大热门吧，因为欧洲杯的冠军。这次呢整个从名单的这个入选来看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还是挺有勇气和魄力啊。就像他发布会说的， 就我不看球员来自于哪个俱乐部，我只认为挑选我最合适的人。这有点像上一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当时那个恩里克当时是宁肯26人大名单凑不满，我也是宁缺毋滥，我也不会说招入一些大家觉得媒体呼声很高的球员。所以呢，可能历任的这个西班牙教练也意识到了，要管理这支天才云集的球队呢，你需要有很强的这种纪律性。我觉得上一届欧洲杯拿冠军，其实大家都说了，有亚马尔、有尼科这些天才球员，包括佩德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依托于球队的防守纪律，保持了控球的优势，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那接下来呢，我觉得世界杯德拉夫恩特肯定更强化这一点。他招进的一些可能联赛里表现出色的球员，包括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穆尼奥斯，你要知道这个队员他是来自于第17名的奥萨苏纳的这球员，你大家想想能从这么排名靠后的球队里面去挑选国脚，也没有选择皇马的球员，甚至这个欧冠的功臣球员卡瓦哈尔这样的都没有得到征召。所以我想呢，更多的就是德拉夫恩特先保证这支球队的一个更衣室的稳定。另外一个呢，巴萨成为最大赢家，那就还是表明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我这支球队还是以控球为主，更相信信赖巴萨的这些球员的战术体系。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有限的磨合时间情况下呢，我能保证球队整体战术的一个发挥的稳定性。这次从名单看，我觉得西班牙队你说两个边后卫，我觉得都是攻强于守。中后卫位置呢，你说拉波尔特，对，库巴西。拉波尔特其实这赛季在B8 伤病啊这些的出勤率也很低，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埃里克加西亚，中卫还有一个22岁的普维尔。那这个我觉得中卫组合说实在的，和当年的拉莫斯、普约尔、皮克相比，我觉得是真的失色了不少。
0: 他有没有可能就用巴萨组合？
5: 有可能用，但是巴萨组合我觉得第一没有左脚出球中卫，你说埃里克加西亚、库巴西的这俩人都是右脚，然后拉波尔特要的是他的左脚的出球能力，另外一个这俩个儿都矮，这你要遭遇高空轰炸的时候，
0: 对，
5: 毕竟你说拉波尔特身高超过1.9米，普维尔也是
0: 略伦特，
5: 所以我个人觉得所以我觉得防空肯定你也是有需要，你不能指着像梅里诺这样的高个儿回来去参与防守，所以这个位置我是有点担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边锋，你看现在亚马尔其实后半程的最后，巴萨的收官战这些都没打，积极致伤。尼科也是最后没打，这昔日两个最锋利的边路球员，这个现在的身体状态都不太好。其实我就觉得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攻防两端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性。
0: 整体来说呢，这个队伍当中巴萨球员多达7名，我刚数了一下哈。
5: 哦，7个是吧？我怎么记得是8个啊？
0: 8个，我再重新数一下，1、2，对，应该是8个，还有门将啊，这个霍安加西亚。
5: 对，
0: 门将就是对，就这也算啊，这就必须得给人算上。
5: 他顶替了原来的3门雷米罗。
0: 对
5: 啊，
0: 然后
5: 我估计1门可能还是无奈西蒙，应该是。
0: 两个中后卫是来自巴萨的库巴西和这个埃里克加西亚，然后中场佩德里，然后这个加维啊。这是4个了，然后前边有这个费兰托雷斯、奥尔莫以及亚马尔，就是7个，就是进攻和防守球员当中是这个7个人，还有这个门将加西亚，就基本是个巴萨的底色，加上这个库库雷利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阿森纳的梅里诺，是吧？然后呢，前锋线上应该是前锋线
5: 奥亚萨瓦尔啊，然后包括伊格莱西亚斯，他是一个标准的中锋，
0: 就是以前没、就吴磊的队友。
5: 哎，对对对，博尔哈，对对对，
0: 对
5: 没错。他这赛季在萨尔塔，或者是这两个赛季在萨尔塔踢的还不错。另外还有边锋，就可能也考虑到了亚马尔和威廉，如果状态不好的话，耶利皮诺，包括穆尼奥斯，这两个人都是可以打两个边儿。这样的话可能能缓解这两个人身上的压力。因为这届比赛如果要想夺冠的话，会踢8场。8场里面，你说3场小组赛吧，可能能缓一缓，有容错的空间。但是你到了5场淘汰赛，按这个赛制的情况下，你可1场都不容有失。 而且赛程也很紧密，天气高温，所以我觉得保证球员的活力、体力、身体状态，这个其实对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0: 嗯，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支强队乌拉圭队啊，乌拉圭的26人名单，巴尔韦德、阿劳霍领衔，努涅斯、乌加特、本坦库尔，那听起来还挺酷的。然后呢，39岁的门将莫斯莱拉还在，
5: 对，还在。
0: 现在在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那还在继续踢啊，但他有可能这个主力门将是不是用这个罗切特，巴西国际的这个应该？
5: 哎，有可能，对对对。但其实也不排除啊，因为我看诺伊尔说伤愈回来以后。现在大个儿斯曼说那没问题，他马上他可以第一场比赛就可以，他第一场打库拉索还是佛得角，好像库拉索吧我记得，就可以打，所以也不排除，因为门将的位置毕竟
0: 沙特
5: 能啊，沙特是吧，那就是对于他体能来说要求还没那么高，我倒觉得也有可能用穆斯莱拉啊。
0: 来这个队当中呢，前锋线上肯定是努涅斯、利亚德、新月，然后他这阿劳霍是前后都有，前面有葡萄牙体育的阿劳霍，后面有这个巴塞罗那的阿劳霍，然后马竞是吉梅内斯，这个整个的后防线还挺强的。布埃诺来自于狼队啊，虽然降级了，还有奥利维拉、那不勒斯的，乌加特大家熟悉了，曼联的打不上主力的后腰，热刺的本坦库尔，皇马的巴尔维德啊，当今这个10号位、8号位第一人啊，
5: 对，
0: 然后这个布拉加的萨拉萨尔以及这个。帕纳西纳克斯的佩利斯特里，这队你觉得现在实力照着上一届这个乌拉圭队有什么变化吗？
5: 其实我觉得后卫线和前锋线也是有短板。
0: 嗯，
5: 现在你说中卫这边阿劳霍加西门尼斯，听起来确实挺强，但是呢，阿劳霍大家也知道，这赛季在巴萨一度陷入到了心理问题，都回国去治疗了。身体是顶级的，但是防守中有时候会出现低级失误，而且无端的吃红牌，这有时候也给球队确实在比赛中啊，这个造成了一个这个关键的转折。
0: 并且是个玻璃人，随时就受伤。
5: 对对 对, 对，玻璃人。然后西门尼斯呢，也是个玻璃人。其实这赛季在马竞的出勤率也不高，那所以这俩人呢，你听着能力名气好像还可以，但真是不是令人放心？你要知道啊。这个贝尔萨的球队可要求的是防线推得很高的，对于回追速度来说阿劳霍是有，但是和西门尼斯两个人配合究竟怎么样，我觉得阿劳霍可能说我在巴萨踢的时候吧，对这种战术要求我还能适应啊，我有一定的适应性，西门尼斯说我在马竞踢可能没有这样了，我有时候更多的是蹲到一个低位防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线相比过去咱们说了没法跟戈丁时期比，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乌拉圭的铁血防守，而且呢这俩人吧谁也没法指挥谁，都不是那种司令塔型的球员啊，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存在隐患的。中场呢巴尔维德是自由人，他在贝尔萨的战术体系里面可以允许他在中场边路可以来回的穿插去串联，同时后插上啊远射啊，这是绝对的球队的进攻核心，那另外可能估计大概率就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如果控球要求的我就上本坦库尔然后如果要是对手比较强，那我打西班牙的时候我可能就上乌加特去绞杀，同时呢可能他的中场我说的像弗拉门戈的这个
0: 德拉克鲁斯
5: 德对德对对对对德拉这个德阿拉斯对阿拉斯凯塔，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德拉克鲁斯
0: 啊，对，
5: 这两个攻击型中场呢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巴甲踢的时候整体的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看呢就是前锋就带了仨啊，刚才说的一个罗德里戈阿基雷啊，然后呢这个是老虎大学的，然后还一个这个
0: 比尼亚斯
5: 对对对对对奥维耶多的，这是这赛季在西甲是降级的球队的然后呢努涅斯呢他很尴尬的是在利亚德的时候给他报名的是亚冠，联赛没报名，也就是亚冠被淘汰以后他从2月份开始他就没打比赛，他就提前开始准备世界杯了这比赛状态说实在的再加上他在
0: 准备4个月了
5: 对对，关键你没有比赛状态啊，光是准备你在利物浦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高产的射手，那难免让人回忆苏亚雷斯对吧卡瓦尼 这可是两个顶级的射手。
0: 苏亚雷斯现在还在踢，39了，但2024年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5: 他跟那个谁贝尔萨俩人有矛盾，贝尔萨是肯定不会用他的，所以你。

0: 想想前锋就带仨，这更多的可能就指着中场和两个边路啊去完成射门得分了。贝尔萨的要求呢是2023年5月，你看现在算起来有3年了接手，那阵容首先呢就是要求的换血，那能不能完成高压冲刺啊，能不能6秒完成反抢，那能不能在3-4-3和4-3-3之间来回的切换啊，这是贝尔萨的战术要求。所以这个他这套打法对于队员的跑动体能要求还是挺高的。苏亚雷斯、卡瓦尼的年龄显然他觉得俩一个干脆都别留，那这年龄在那儿肯定没法，会拖累全队的跑动距离。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乌拉圭在这个小组呢，反正我觉得还好，因为你毕竟
1: 这组这两个后面的队太弱了，沙特佛的脚啊，
0: 对，所以他赛程也有利。乌拉圭呢可以先打这个沙特和佛的脚，
1: 对，
0: 那对，然后
1: 基本就出现了已经。
0: 对，两场你要都胜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对于他来说可以得到
1: 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最后一场都可以选择路径啊。
0: 对对对，你然后刚才我说的，你像除了苏亚雷斯、卡瓦尼，还有西甲最佳的这个右后卫南德斯，原来也是这个球队的这经验丰富的老将，也落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届乌拉圭呢，小组出线是基本任务。但是呢完成以后能走多远，贝尔萨呢他这套战术反正咱们说了七伤拳，杀敌1000，自死800，那这个虽然要求的是战术服从是第一位，但是呢这个比赛过程很有可能会出现要么碾压式的把对手暴打，那比赛过程场面很精彩大开大合，要么有可能就崩盘。那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抢开局是很重要的，上来我可能一顿高压抢下来我领先，那这样的话乌拉圭的可能比赛可以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但总之贝尔萨的球队我就觉得好看归好看，但是你要说成绩上不能抱太大的期待。
1: 嗯，来说说这个沙特和佛得角，咱可以放在一起说。这佛得角啊，应该是本届参加世界杯最小的一个国家，它应该是英语系普语系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土面
0: 主要是普语，
1: 主要是普语，应该就是十个岛组成的，
0: 对，
1: 从非洲出现的。但你说他强不强？那非洲还没来的呢，对吧？这尼日利亚都没来，对吧？加拿大没来，
0: 小组力压的卡麦隆
1: 也没来，这上哪儿说理？这个队大部分全从哪儿踢球啊？从葡萄牙踢吗？
0: 对，他大部分是在葡萄牙，什么卡萨皮亚呀，什么埃斯托里尔，就类似于就补超的中下游。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在其他的欧洲的二流联赛在踢的，它主要是普系的规划和侨民为主。首次晋级世界杯，这个说实在的，我还特地查了查，发现佛得角4033平方公里，后来人家再形象的
1: 31万人，现在多点50多万人啊，
0: 相当于北京市的1/4，你相当于，你说然后进了世界杯，
1: 你这人口没法算，人口的话没天突然人多呢啊。
0: 对对对，然后明星球员呢，我一看一罗列，洛根科斯塔，一看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哎，我说我记得印象中好像这赛季对他没什么印象，一查25岁了，这赛季0首发，2次替补出场，这可是他的核心球员。然后前锋线上有一个洛佩斯卡布拉尔，这个球员呢是12场比赛1个进球2个助攻，你可想而知，就这个球员的质量，这是可能成为一个代表了。另外一个呢，在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那个核心的这个左中卫罗伯托洛佩斯，这居然是佛得角足协呢从招聘网站上招聘过来的规划的一名国脚。
1: 嗯，
0: 他是在爱尔兰联赛踢球，但是他有一半的爱尔兰和一半的佛得角血统。
1: 嗯，
0: 所以呢，哎，他有一次踢球一看，这个平时一看这个招聘网站居然有这样的招募佛得角国脚。
1: 嗯，
0: 他可能在爱尔兰一辈子也进不了国家队。
1: 嗯，
0: 结果呢他最后通过这个应征，要知道佛得角足协只有8个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通过邮件的联系方式把他给规划了。
1: 那效率很高嘛，就是这足协8个人把这队
0: 对
1: 带到世界杯了。
0: 对，他是主力，他是球队进军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 这支球队再说啊，从侧面的角度，他在小组。

0: 组赛和喀麦隆的时候，客场才1-4输的，
1: 嗯，
0: 那球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回到主场呢，当然了，就输了那场比赛以后5连胜，回到主场1-0小胜的喀麦隆，那力压喀麦隆完成了。
1: 那个中锋叫利夫拉门托打进的，嗯，
0: 对对对，这个利夫拉门托当然了，英格兰队有一个，对，这个喀麦隆完全是自乱阵脚，喀麦隆在小组的进攻和防守数据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多平了两场，主要是原因这个埃托奥在这个喀麦隆那边的内乱，其实给了佛得角晋级的机会。
1: 是
0: 这支球队我跟你说，也是陪太子读书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反正我觉得不能寄予太多的这个期待值啊。
1: 对，时间不多了，给沙特留点时间啊。
0: 行，沙特，我就想说沙特，
1: 嗯，
0: 人员也不行，只有一个人在海外踢球的，就是在朗斯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啊。剩下的你说32岁的谢赫里，34岁的达瓦萨里，这还是上届的核心球员呢，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沙特的年龄老化，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自乱阵脚的就是，2个月前啊，刚刚是又解雇了功勋教练勒热纳，结果你换了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个希腊的多尼斯这个教练，我看了一下，他拿成绩拿冠军的时候全是2013到2015年，实际上已经有10多年啊，基本上是混迹了。他从哪儿过来的？这个塞哈特海湾，就是沙特联赛的。他优势就在于他对于沙特球员比较了解，
1: 嗯，
0: 啊，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本土执教啊，在沙特执教，所以对于本土球员可能更熟悉。但是他带塞哈特海湾对沙特 Big 六的球队2平8负，你就可想而知这成绩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热身赛里面1-2输给厄瓜多尔，3-0赢的波多黎各，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服力。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沙特来说，就争取在佛得角身上看看能不能拿场胜利。
1: 嗯，
0: 剩下的你说想拼乌拉圭和西班牙，你说能拼下一分，对他来说小组第三有出现的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难度是非常大。
1: 那当年
0: 都是
1: 上一届人拼梅西呢？
0: 啊，对对，就上届创造了一个冷门啊，这届在这个小组你别说，可能真是强弱赛悬殊，真有可能出冷门。但是这冷门呢，我觉得赢可能性
1: 肯定不在沙特身上，还能连续两届让沙特超上巨大冷门，这个对的。
0: 沙特赢了西班牙的是吧？
1: 不不不会，
0: 西班牙就不错了。
1: 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现在沙特联赛引进了太多球星之后，他本土的球员被稀释了太多上场机会，并且球队的这个核心地位基本都没有，就是豪门球队当中基本都是外援在主打。就是你的以前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这个排序，你都排到第球队的第11人、第12人都上不了场。
0: 嗯，
1: 所以这是沙特联赛虽然很红火，但是国家队实力这些年进一步下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对啊，你想还谢赫里这个达瓦萨里，你看都没有接班人，然后一说，或者是 C 罗的6名队友入选了世界杯大名单，大家一听很厉害。
1: 嗯，
0: 最后一听本土球员，我就说了，这个能力你就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高不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这个教练多尼斯，说实在，他比勒热纳可差远了。
1: 嗯，好，今天呢，感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H 组的一个解析啊。这组呢，从实力划分来说呢，乌拉圭和西班牙应该不会有什么挑战，就看谁能够拿一个小组第三。
0: 嗯，
1: 谢谢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网男单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科伯利现在目前看的是振作了起来，在第二盘当中呢，现在是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啊，所以说整体这个法网的决赛在第一盘6-1泽维列夫拿下之后，科伯利现在应该是逐渐找到了手感，这比赛有可能打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希望是一个长盘，能够给很多的球迷朋友带来一个美好的法网夜晚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具体伤亡情况尚未公布。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6号说，黎军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应邀出访巴基斯坦。媒体猜测，这次访问与美伊谈判有关。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宣布，以内阁已一致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内塔尼亚胡于上周宣布了这一涉及以色列安全政策关键职位的提名。据悉，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歼三式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希腊警方当地时间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希腊媒体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空调温度调到22度甚至18度，但是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就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此外，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孤单。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哦，我们大娘今日赴水，往日赴游，杀鸡呀杀娘，一个人大娘与游水，杀你们你是我掌门人，是非这位匡文林乃卡子里三九的，你为何三心干脆当都该我乃披荆都该府，宫中吹再装一夜，到今朝什么小事批问我嘞？我乃充军发派大好多恩军，临山三年，刚刚买哈听实际上是我大你讲，就再操不是跟风尘的白天，马通两个高桥登了该大夫云菩萨呢，再关照你两高的杀他高桥来一个杀人灭口，三更天脑子两个人对上，又扬雷暴尸连双，千人对阵，英勇啊！我句句是实，并无谎言。来来是实，真言相告，少有句我千刀万剐。英勇的大屋里的娘，我为民因公子的刀子刀子，咱们把三十兵的三副子都给千衣服洗白的，我们家又有几口，又有几口，又有几口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新博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小妹好。
2: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3: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
2: 啊，
3: 叫湘音书院。
2: 哦，
3: 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
2: 哦，
3: 亲笔题词的。
2: 哦，
3: 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2: 嗯，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这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
3: 评弹
2: 学校，
3: 对，
2: 也是有题词。
3: 对的，对的，我就。

0: 是苏州平潭学校毕业的啊，
1: 您就是苏州平潭学校出来的。
0: 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哦，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哦。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平潭学校了哦。陈云同志亲自提名苏州平潭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哦。
1: 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平潭，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0: 对，
1: 他是唱。对吧？
0: 说对都有啊，
1: 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0: 对，
1: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只说
0: 不唱的。
1: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0: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评弹它其实是由苏州弹词跟苏州评话两个组成的。其实这个评弹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他命名的。
1: 啊，上海人。
0: 对、哦、之前评话就是评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所以评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了，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1: 啊，好长啊。
0: 对、啊、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平话的平，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平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平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平话，苏州弹词。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明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听书曲。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了。据说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就是
1: 擦桌子的
0: 那块布。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1: 对，
0: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地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末，
0: 对的，
1: 是吧，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0: 引申出来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1: 都是会唱昆曲。
0: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 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0: 是这样的啊，我呢比较特殊啊，我是然后上海人家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1: 哦，您是在上海
0: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哦，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嗯，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嗯，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嗯，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0: 对对 对, 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
0: 对啊，
1: 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0: 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1: 哦，您还有个哥哥？
0: 我还有个哥哥。哦，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哦，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哦，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才不染的。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评弹。
1: 他没有学。
0: 对的，
1: 他比您大。
0: 他比我大7岁。
1: 7岁，
0: 我们相差比较大。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学，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所以我先学的琵琶，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就是规定弹2个小时，然后我外婆监督的，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10点钟，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啊，然后我就不弹了，时间到了嘛，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呜又拨回来了，她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啊，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闪闪的红星。
1: 闪闪的红星，
0: 对的，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我小时候会说，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3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的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了。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就这么个动作。就这样，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0: 接触了苏州评话啊，其实也是从慢慢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一直到就是16岁。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16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有一种那种兴趣，上艺校了嘛，能够进剧团了嘛，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然后

0: 较扎实的基本功。
1: 当时苏州评弹学校是跟谁学？
0: 苏州评弹学校，我们那一届不得了啊！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啊，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啊，也是个著名的苏州评话名家啊，他是天天带我们的哦、啊。然后顾洪博哦。我的老师
1: 郭老师，
0: 金生博老师，
1: 哎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0: 呀。对了，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
1: 客座
0: 还有张洪生老师。
1: 张洪生老师，
0: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说岳飞的就苏州的 number one 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0: 对对对啊，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1: 。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金生博老师的学生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王振华，一个是我。
1: 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0: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是金生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杭州的西湖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叫上雨天堂无雨生亡，三个里个杭州特别闹忙，正是为大户女对红养绿点儿亲，一只养绿给知道。哎呀，我还记得，
1: 还有很有韵味啊。
0: 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他这段书很长，有大概20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就是叙述，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1: 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0: 对对对，
1: 这也非常难得
0: 啊。是的，就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就非常幸福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1: 对，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0: 对，
1: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0: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现在已经解散了。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妈妈也退休了，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取的。哎
1: 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
1: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玲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1: 对，
0: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1: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0: 对对，
1: 节奏感上，也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0: 哦，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1: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0: 浙江也行。
1: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啊，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哦，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哦，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0: 小苏州，
1: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0: 但能听懂，
1: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哦，
0: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
1: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哦，但是它千差万别。哦，差的很多。比如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我叫我，然后上海话叫我。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说你，苏州话叫你，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侬，
0: 对
1: 吧？对吧？哥哥姐姐是他，相差又不大。苏州话叫李，叫李，
0: 李
1: 叫李，
0: 李，
1: 上海话叫姨。
0: 咦，
1: 它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但是都能听懂。
0: 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北戏。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1: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兴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0: 电影和话剧。
1: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那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一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0: 说书不是唱戏。
1: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 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0: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这种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1: 好的，好的。扶手带里向一忙，只看见最低里向有只周围个柱台，柱台里向十五号一个女个，啥体啊？三只眼睛分看见过十个难看的面孔，叫台阶，此人生来七七个，面色紫荡，湿红着，用八眉分两点，眼睛都发花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亮啊，九骨个领骨子忙上切，两张耳朵大鱼子，头上个头发。你那个抽心结牙花叉子发发色一粒刺像对白色刚刀刺了位于七根嘛沙文字的名侯心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周到母牙出生儿娘扶手是大侯英勇今在把这个生儿娘是找吃了后生儿娘带妹子吃了后不屑的带门子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离开了门口的鸡高老乡给一块挡布盯了子了给你了扣小的意思可知三姨阿姨走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
2: 对
1: 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
1: 嗯，
2: 就是他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
1: 嗯，
2: 在穿梭，
1: 嗯，
2: 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
1: 嗯，
2: 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它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评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又江南那种细腻，这可能也是区别。
2: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1: 对，
2: 就您说到田老师，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
1: 哦，
2: 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1: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2: 对的，
1: 对吧？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2: 他通过语言的魅力，
1: 对，
2: 让你脑子里慢慢、那个、
1: 浮现画面。
2: 嗯，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
1: 嗯，
2: 它节奏更快一点，
1: 嗯，
2: 它可能更直接一点，
1: 嗯，
2: 就通过形体，
1: 嗯，
2: 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
1: 嗯，
2: 跟来塑造人物。
1: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2: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
1: 嗯嗯。
2: 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
1: 嗯，
2: 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
1: 嗯，
2: 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
1: 嗯，
2: 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
1: 嗯。
2: 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1: 对，
2: 特别好，
1: 嗯，
2: 而且我们家底厚，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1: 对，
2: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12个流派，但还有一半没用呢，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就一个到两个，
1: 就很少
2: 很少。但是我说，但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团里现在有8个评话演员。
1: 哦，那很多了。
2: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2: 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1: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
2: 嗯，
1: 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2: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1: 对，
2: 都能够听说啊。
1: 对啊，
2: 说的也好听啊。
1: 对啊，
2: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1: 是，
2: 对，
1: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2: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
1: 哦，
2: 对，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1: 很好，
2: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
1: 啊，
2: 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
1: 啊。
2: 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1: 对，
2: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
1: 嗯，
2: 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突出一个"评"字。
1: 瓶子，
2: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彼地的武松，来进行一些评论，一些剖析，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你就有你的观点了，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会喜欢。
1: 我其实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2: 对，
1: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2: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2: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啊。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啊。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啊，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啊。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2: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2: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各参加各种节目，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2: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谁拥抱网络，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二维码

0: 啊，扫。
1: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
0: 嗯，
1: 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
0: 嗯，
1: 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
0: 嗯，
1: 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
0: 嗯，
1: 想的很多。
0: 嗯，
1: 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
0: 嗯嗯，
1: 就做的很少。
0: 嗯，
1: 做的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我一直有时候会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对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平滑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0: 我不敢。
1: 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0: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1: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七两唱？
0: 对。
1: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0: 对啊。
1: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平台的喜爱，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当然肯定是唱，肯定是唱，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0: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1: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0: 对，
1: 而且平台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0: 是，
1: 它可以玩，它不像有些就四句唱，唱完以后它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0: 对，
1: 平台太丰富了，
0: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了，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1: 是的，
0: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它毕竟它这个表演形式，它还是有这个局限性的。
1: 它有局限性。
0: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1: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项目。我觉得我在做中篇平滑。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平滑，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两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个两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平滑，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吃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平台艺术节、中国平台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平滑2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3000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最后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跟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2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平滑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平滑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平滑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 台上放了5个凳子，
0: 嗯，
1: 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2个小时。

0: 五场次的无回目的，
1: 嗯，
0: 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一段故事，我用了两个女演员，
1: 嗯，
0: 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
1: 嗯，
0: 三个女演员，
1: 嗯，
0: 我带两个学生，我们六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
1: 嗯，
0: 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
1: 嗯，
0: 战马赤兔，
1: 嗯，
0: 跟那个唐三彩，
1: 嗯，
0: 我一直有个心愿，我想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十个中篇评话，
1: 嗯，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0: 对的，野狼谷传奇，
1: 好像是第一个，
0: 对，
1: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0: 对的，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0: 哦，对的对的对的，
1: 侠什么侠，
0: 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
1: 哦，
0: 也是讲狼的
1: 牡丹奖
0: 文学奖很有意思，我是现拿文学奖、
1: 哦、在哪表演奖的、哦、
0: 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结果双方打起来了、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
1: 嗯、
0: 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
1: 哦、
0: 然后一瞬间两个母亲都妥协了、
1: 哦、
0: 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
1: 哦、
0: 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
1: 哦、
0: 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
1: 哦、
0: 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
1: 哦、
0: 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
1: 啊、
0: 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啊、我们母子要饿死了、
1: 啊、
0: 就他一瞬间、
1: 啊、
0: 那个心一动、
1: 啊、
0: 然后就把仅有的两个面饼、
1: 啊、
0: 四个鸡蛋、
1: 啊、
0: 就给了他一个面饼两个鸡蛋大家一半、
1: 啊、
0: 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
1: 啊、
0: 他就带着孩子走了、
1: 啊、
0: 就那么一个故事、啊、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
1: 啊、
0: 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
1: 哦、
0: 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
1: 哦、
0: 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
1: 嗯，
0: 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
1: 嗯，
0: 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
1: 嗯
0: 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
1: 嗯、
0: 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1: 定场诗，
0: 对，他叫、啊、人狼相逢三路狭，
1: 嗯、啊、
0: 生死一搏见高下，
1: 嗯、
0: 啊、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1: 哦，
0: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1: 嗯，
0: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1: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写，所以这个，创演能力，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
0: 嗯、
1: 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嗯，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
0: 好啊，
1: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
0: 嗯，
1: 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也没有准备，
0: 哎，
1: 咱即兴来一下，您看说哪个？
0: 您想说哪个？
1: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0: 那个、传统的吧？
1: 行，传统的，
0: 啊，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
1: 坡吧，武松打虎，
0: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那湖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清日里个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已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终于两边两个劫差。
3: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儿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0: 两位借差，快追！
3: 哎，
1: 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息一下再走？
0: 刚才看中这个异样，我一讲大家是晓得的。虎须养神，金阳冈大虎地，风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看两个高超捏得七八岁了，两位公才，稍等片刻，等我先去看哪来。
1: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啊，我们俩得先交代。
0: 放心放心，扶松两脚一蹬，跳到一个小山包龙，对四面一望，可见了。二公差，四面有家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可好？
1: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4: 去，
1: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嘛，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
2: 啊，
1: 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就是类似于鸣号
2: 啊、
1: 打鼓啊、风声
2: 啊、
1: 锣声
2: 啊、
1: 我们叫步枪，就是、就是枪
2: 哦，
1: 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2: 哦。
1: 叫八技，对。
2: 哎呦，那挺难的。
1: 对、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2: 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
1: 哎。
2: 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难学。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以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
2: 哦。
1: 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冷八公，骨嘎嘎，论包公骨骼高，
2: 哦，论包公骨骼高，
1: 对，冷八公，骨嘎嘎，
2: 论包公。咕嘎嘎，
1: 对，好，非常咕嘎嘎很难，它是录声韵嘛，对吧？冷八公，咕嘎嘎，
2: 冷包公，
1: 咕嘎嘎，
2: 咕嘎嘎，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
2: 头上戴。
1: 对，乌纱帽，
2: 乌纱帽。
1: 对，身穿纱，
2: 身穿纱。
1: 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人世间少，此等人世间少。此等人世间少，
2: 此等人。
1: 对，此等神，
2: 此等神，
1: 世间少，
2: 世间少。
1: 对，在当年大宋朝，在当年大宋朝。
2: 是在当年怎么说？
1: 在当年，
2: 在当年。
1: 哎，大宋朝，
2: 大宋朝。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1: 没事没事，
2: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

0: 等神，世界上
1: 四等神，
0: 世界上
1: 世界上
0: 的谁当你，
1: 谁当你
0: 的打送啥，
1: 打送啥，
0: 对
1: 啊，四等谁，
0: 四等神，世界上
1: 世界上
0: 对，谁当你，
1: 谁当你
0: 打送啥，
1: 打送啥、哎、
0: 我讲前面好吧，
1: 啊啊，
0: 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
1: 啊、
0: 好吧，
1: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0: 啊、对对对，好吧，
1: 四等神，
0: 世界上，
1: 世界上
0: 谁当你，
1: 谁当你
0: 打送啥，
1: 打送啥，
0: 对哈、
1: 啊啊啊、
0: 最后一句你敲 啊，
1: 啊，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啊、
0: 不是、
1: 啊、
0: 不是，我们一起来
1: 啊啊，
0: 咱一开始啊，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1: 此等神，
0: 世界上
1: 谁当你打送扫，
0: 好，
1: 哎呦我天哪，这个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1: 啊，西班牙语、
0: 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
1: 嗯嗯，
0: 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
1: 嗯，
0: 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
1: 嗯，
0: 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
1: 嗯，就是之前刘孝生老师，
0: 那个杭华的是吧？
1: 杭华的，
0: 对对对，
1: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
0: 对的，苏州话对
1: 啊，
0: 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
1: 嗯，
0: 你搜进去接切韵，就是高
1: 啊
0: 妙
1: 啊，
0: 就是那个
1: 啊
0: 潮
1: 啊，
0: 那个韵还好说
1: 啊，
0: 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
1: 啊，
0: 就是头和油
1: 啊，
0: 一些对鱼韵。
1: 啊，
0: 来
1: 头，
0: 哎，那我就抠不浪腿，侬刚刚看到是不是最近抠不浪腿，
1: 啥意思？
0: 头就是就脑袋，
1: 哦，脑袋
0: 是不是最近叫抠不浪腿？
1: 哦，抠脑袋，
0: 哎，那这个头就怼
1: 怼，
0: 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你吃的那个油
1: 啊、
0: 哦，鱼
1: 鱼，
0: 哎，
1: 鱼
0: 怼
1: 鱼
0: 怼，
1: 对，
0: 就这个，它、
1: 哦、
0: 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1: 它那个音调呢，有几声调？
0: 它七声调。
1: 哦，七声调。
0: 对的，它是七。广东话是九声调。
1: 对，
0: 它是七声调。
1: 哦、
0: 它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吴方言，它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
1: 嗯，
0: 头发的发，发
1: 发，
0: 哎。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也可以，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个咔，就是这个，
1: 哦，
0: 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1: 对，
0: 对的，嗯、对的，对的。
1: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0: 哎，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
1: 哦，
0: 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
1: 哦、
0: 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1: 哦，您夫人不是苏州，
0: 不是苏州，上海人。
1: 哦，上海，
0: 上海人，
1: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0: 难，也很难。
1: 哦，
0: 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
1: 哦、
0: 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
1: 哦，
0: 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1: 对。
0: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
1: 哦，
0: 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
1: 对，
0: 骂。妈呀，就一口苏州话。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新波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嗯、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苏州评话，再次感谢吴新波老师，
0: 谢谢小彪、
2: 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后帝。

送送、啊、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米98，体重228。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

0: 身高1米98，体重228。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漕粮海运是晚清国运维系的命脉工程，它以固商海运打破千年河运旧制，一度催生沙船、弹船等木帆船业空前鼎盛，撑起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密码。那么，沿袭千年的漕粮，在晚清为何从内河改走大海？沙船业如何因漕运盛极一时又迅速崩塌？轮船招商局为何靠漕粮才得以立足？铁路又如何一步步介入漕运，改写中国运输格局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漕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赖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生命线，从隋唐到明清，历代王朝都把南粮北调当作立国根基，把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税粮，也就是漕粮，通过水路统一运往京师，供养皇室、百官、军队以及京城百姓。清军入关后，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始终把河运视为绝对正统。京杭大运河就是无可替代的漕运大动脉。在康乾盛世时期，运河漕运体系运转得相当高效，数千艘官运漕船常年航行在运河之上，从江浙、安徽、江西、两湖等产粮区把数百万担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和通州的粮仓，一度出现仓储充盈、足之数年的稳定局面。雍正八年，京通两座大型粮仓存粮高达1400多万担，乾隆25年，通州仓的存米甚至可以支放8-9年之用，漕运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从乾隆晚期开始，这套维持了上百年的河运体系开始系统性的走向崩溃，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陷入全面绝境。清中叶以后，黄河泛滥改道成为常态，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陷入致命危机。清廷曾经尝试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可是泥沙含量极高的黄水进一步加剧了淤塞，河床一下子淤高3-4米，漕运就此完全瘫痪。另一方面，河运漕运本身是一个极其庞大的

利益链条，从征粮、对运到北上入仓，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导致漕运的成本高得惊人。嘉庆时期，江南漕粮运到北京，每担运费竟然高达18两白银，而当时江南的粮价只有1两左右，朝廷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漕运衙门人浮于事，漕船年久失修，大量船只破损无法使用，官办漕运已经沦为耗资巨大、效率极低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嘉庆以后，精通仓储的粮食数量持续锐减，到道光年间，存粮甚至不够一年之用，漕运一旦延误，京城立刻断粮，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到咸丰、同治年间，精通仓储最低时只剩下1000担，王朝的生命线已经濒临断裂，改革漕运已经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了。更严重的是战火阻断运河，河运再无回天之力。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以及运河沿线全部沦为战场，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江浙产粮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清廷虽然尝试局部恢复河运，但每年的运量不足10万担，仅仅是象征性的维持，沿用千年的河运至此名存实亡。在河运全面崩溃、京师粮荒、财政枯竭、战火不断的多重绝境之下，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打破阻滞，推行漕粮海运。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次大规模试行海运，道光27年再度举办。咸丰朝以后，海运正式取代河运，成为晚清漕运的绝对主体。一场由王朝生存危机倒逼出来的运输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漕粮由河运改走海运，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一条路线，而是运输工具、运营模式、商业格局的全面重构。传统的内河漕船就此退出历史，适合海洋航行的沙船、淡船、渭船等木帆船成为运输主力，固商海运成为固定制度，民间商船第一次主导起关系国家命脉的运输大业。道光六年首次海运，清廷把江南的漕粮集中在上海，雇用民间沙船经海路运往天津，再转运京师。这次海运大获成功，不仅运粮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还意外激活了中国沿海的木帆船业，把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以沙船为核心的木帆船船队是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胁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到咸丰年间，沙船数量长期保持在2000到3000只，直接依靠沙船为生的船工、水手、修造工匠、搬运工人等多达10余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航运产业集群。漕粮海运给木帆船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一是官方运费稳定可靠，数百万担漕粮成为长期固定的订单；二是可以免税携带20%土特产，船商可以合法夹带私货赚取利润；三是卸粮之后的返程船只可以装载东北大豆等北货南运，形成漕运加商贸的双重盈利模式。上海也正是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史料记载，上海一中的富户多半是靠沙船起家的。道光六年第一次海运时，因为船只不够，只能采取往返2次运输的办法。仅仅过了一年，沙船主为了抢占漕运订单，一次性新造沙船300多只，船只数量一下子增进了近1/4。
浙江宁波的崛起同样和漕粮海运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宁波南北号的淡船一度陷入萎缩，商行只剩下20多户，船只也只有100多艘。咸丰三年，浙江正式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宁波的淡船顺势填补了缺口。浙江第一次海运漕粮就有130多艘北号商船参与，为航运服务的码头工人、修船工匠、制棚打锁的匠人人数多达1-2万人。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宁波的船商纷纷拿出全部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可以说，漕粮海运以国家订单的力量，把中国传统木帆船业推向了历史顶峰，构建起以沙船为核心、以漕运为骨架、以南北商品流通为血脉的传统海洋运输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以蒸汽为动力的外国轮船凭借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安全性更高、准点率更稳定的绝对优势，对中国木帆船业发动了降维打击，短短十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联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已经从本地船只转移到了外国船只手里。对沙船业最致命的一击是斗石贸易权的丧失。东北的大豆、豆饼是沙船最核心、利润最稳定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撑整个沙船行业生存的命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放豆禁，允许外国轮船承运牛庄的大豆。短短三年，抵达牛庄的外国船只就从86艘激增到274艘，其中不少是空船，专程前来运载大豆，直接夺走了沙船赖以生存的大宗货源。牛庄的沙船进口量锐减1/3以上，整个行业遭遇了致命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速了木帆船业的崩溃。1862年，清廷在原有的商税、船钞之外，又新增了海船商号书捐。一艘载重1500担到2000担的木帆船，出海之前就要缴纳数百两白银的捐税。本就经营艰难的船商彻底不堪重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迅速走向衰败。沙船的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多只暴跌到同治六年的400多只，大量船商富者变为赤贫，无数沙船闲置停泊在上海港内不计其数。宁波的淡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北号船队从200多艘锐减到100多艘，整个行业元气尽毁。英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冷酷地断言，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失。上海海关的一份报告更是毫不掩饰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中国沿海航运的主动权彻底丧失，漕粮海运也随之陷入无船可用的致命危机。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轮船航运公司。它的诞生直接源于漕粮海运的生存危机，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高度依赖漕粮运输带来的稳定利润。轮船

招商局创立之初，处境极为艰难，资金短缺，船只匮乏，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更面临美商齐昌、英商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漕粮海运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生命线。清廷把相当一部分漕粮划归招商局承运，用官方的固定订单支撑企业生存。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担，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承运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沙巴轮二逐步改为沙六轮四。光绪26年以后，沙船已经彻底无力承运，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1874年更是高达42.47%。这笔稳定可靠持续的官方收入，让招商局在和外资的惨烈价格战中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依托漕运带来的有力支撑，轮船招商局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招商局斥资收购了美商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船只数量、码头、站房实力大增，一举成为中国海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在此之后，招商局3次和英商怡和、太古订立旗下合同，打破了外资的长期垄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权，挽回的利权多达数千万两，成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经自豪地说，创设招商局10几年来，中国商民得以减价受益，而运费少流入洋商之手的数目不下数千万两。漕粮海运以国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催生并养活了中国近代航运业，也迈出了中国交通近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津地区相继沦陷，漕粮海运遭受沉重打击，被迫中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清廷紧急设立清江浦和汉口2个转运局，把上海还没有运出的漕粮一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转往西安。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耗损巨大、费用高昂、速度缓慢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节省开支，清廷改用铁路运输，把漕粮从塘沽直接用火车运进京师粮仓，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粮食损耗。1906年，清廷正式奏准海运漕粮运抵塘沽之后，改由铁路火车直接运到京仓交兑，漕运正式进入海运加铁路的近代化联运模式。沪宁铁路通车之后，江苏省开始尝试把漕粮从无锡用火车直接运到上海，试运行的效果非常好，大约40万担漕粮归铁路运输，铁路大规模参与国家命脉运输成为现实。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

运，始于王朝的自救，终于时代的大变局。它不仅是一场粮食运输方式的变革，更是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缩影。它以最朴素的物资需求撬动了最深刻的产业变革，它让传统木帆船业走向辉煌，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它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从沿用千年的河运到跨洋北上的海运，从沙船、木帆船到蒸汽轮船，从水路分段转运到铁路直达，漕粮海运的每一步变迁都对应着中国运输业的一次升级。它也深刻地证明，交通是国之命脉，产业变革源于最现实的需求，而民族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属于自己的运输与经济主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江淮论坛，原作者倪雨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2: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浅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电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2: 有人说，哎，这句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杠。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浅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浅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

和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前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刘瑞琴想把电视系列片《人与人》中的一些节目改编成小品，并且配上歌曲。他邀请来一些词曲作家，给每人都分配了创作任务。词作家黄奇石拿到的文章叫《他比杏子更幸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刘瑞琴对黄奇石说，词一定要贴近生活，不要喊口号。
1: 他比杏子更幸运，写我们国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得了一种很莫名其妙的病，那个医疗费呀，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天文数字。这个事情让他的同班的小朋友知道了，小朋友们就把自己的压岁钱呐、零花钱呐、就献出来，有的老师啊都把自己的当月的工资捐出来，就为了给他治病。那这一下扩大到社会上了，就掀起了一个献爱心的一个高潮。
0: 看完这个故事后，黄奇石深深地感受到，真善美没有泯灭，人们对道德、对爱的内心呼唤也没有泯灭。再没有新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黄奇石很快就写出了这首《爱的奉献》。随后，刘瑞琴又找到了海政歌舞团的作曲家刘诗照，希望他给这首词谱曲，并且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以情动人，二是要写一首适合民族歌手演唱的歌。
2: 写完之后呢，我自己怎么感觉怎么也不满意，总觉得写得不好。后来我自想呢，哎呀，是干脆就抛掉这个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于是我就写了一首通俗歌，后来我拿给这个刘瑞琴导演唱给他听，唱完之后刘导立刻是拍板，就要这首歌。在录音的时候呢，很多演员都到录音室来听了，哎呀，说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啊。
0: 198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维维身着一袭红衣，深情地演唱了这首《爱的奉献》，在场观众无不动容。此后，这首歌也逐渐成为公益歌曲的代表。多少年来，一直以动听的旋律传递着人世间的爱和希望。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0: 呀，妈。
1: 奶奶，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2: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1: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2: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1: 那比咱家的窑还多吗？
2: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1: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2: 那放啥呢？
1: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2: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1: 哎，爷爷回来了。
3: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仨了。
1: 奶奶，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2: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1: 带鱼？
3: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碧绿。
2: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1: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1: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2: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2: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3: 不会没吃过吧？
4: 曾行，
5: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2: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跳开。
5: 谢谢啊，
2: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5: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5: 能吃虾皮，还有咸带鱼。
6: 咸带鱼也算呀。
5: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5: 新鲜的鱼啊，
0: 怎么样？
5: 怎么这么腥啊？咱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7: 辛麦丽，这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2: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5: 咋？不是吗？
2: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5: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2: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嘿。
5: 啥是驯化呀？
7: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5: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2: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7: 挺老实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7: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2: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5: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2: 辛麦丽，放啥？
5: 哦，放牧。
7: 是开发海洋。
2: 对喽。林雪，辛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8: 叫个
7: 海洋三剑客。
2: 海洋三剑客。
5: 行。
2: 哎，可以啊。
7: 哎呀。
5: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7: 好嘞。
9: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7: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子一背上来。来，您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鱼贝，
7: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哎，老海，哎，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9: 好，
0: 走。
4: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3: 没事，
4: 你就犟吧你。
7: 我，哎呀，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5: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5: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0: 嗯，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9: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不少嘞。
7: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贝。哦，
4: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

0: 宴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2: 哎，好。
3: 小璇啊，叫着红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2: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4: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3: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
5: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6: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2: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了啊。
5: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6: 海婶儿，您是说
5: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6: 啊？
1: 哎，海婶儿，
5: 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6: 哎哎。老师，
0: 嗯，
6: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酸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呀。
1: 啊，老师，
0: 嗯，
1: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酸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2: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2: 那
0: 拓展一下思路啊。哎，
2: 啊，
0: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2: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1: 那
0: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3: 哎，老师，
0: 嗯，
3: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3: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3: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7: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0: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7: 姐，
2: 田红姐。
7: 哎，
2: 红姐。
3: 哎，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5: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7: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一贝都端上来了。
5: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3: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7: 童教授，
0: 嗯，
7: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3: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3: 啊。那里啊。
0: 嗯，
7: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3: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
3: 哎，
0: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3: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3: 养鱼？
0: 嗯，
7: 是什么鱼啊？
0: 硅酸鱼类。
5: 哎，啥鱼？
2: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硅酸鱼类的统称。
7: 三文鱼？
2: 啊，
7: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1: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是吗？
3: 佟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7: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5: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2: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哇、
5: 哦！哎呦，啊，那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1: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5: 好，赶上大鲅鱼了。
3: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5: 哎，有你佟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3: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哦，
1: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7: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佟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哎呀，
7: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佟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7: 好。
5: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8: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佟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哟，童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1: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童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2: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对，那片海啊。
4: 姐，辛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3: 哎，
5: 老师，
3: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3: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哎，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
1: 啊，
2: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
5: 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6: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3: 你好。
2: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6: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5: 不错不错，
6: 过奖过奖。
4: 哎姐
1: 啊，
4: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2: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童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3: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2: 深蓝一号，好，
1: 好，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美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
6: 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5: 韩叔，田总，上网箱。
6: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7: 好。
8: 嗨，是鲸鲨。
5: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进群。心情温和。
6: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5: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9: 公船收到，潜水员。

0: 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1: 连接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2: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0: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1: 什么？
2: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0: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以上，
2: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1: 啊，好了，
2: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0: 基本都跑了。
1: 几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3: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艺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高考的首日，1290万名高考生的幸运值已经拉满，正在奔赴未来。
0: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就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呢，已经将近2000多名女孩送出了大山。
1: 今年呢是张桂梅连续送考的第16年。她曾经说呢，活着就要送考，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就会陪到哪儿。
0: 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张桂梅依然在竹间教室来查课，了解大家的考前状态。清晨，张桂梅和师生们齐唱《红梅赞》，为高三的学子加油打气。
1: 随后呢，她坐上了大巴车，送华坪女高的学生们踏上高考路。她坦言自己心中呢满是不舍。
0: 我们在这儿呢也向张桂梅致敬，同时呢也祝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的是2026年各地高考作文题目公布有哪些变化和亮点。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呢，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2: 是，
1: 今年的作文题目也再次登上了热搜，大家呢纷纷讨论如何用今年的这些题目写出新意。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
2: 是，马上就来看一看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亮点，试题重点考察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4: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以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3: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5: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3: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6: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3: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4: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1: 继续关注高考，今年呢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为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 为了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北京警方呢落实了一考点一方案，全警动员，多警联动，还把户籍窗口搬到了考场门口，增设了数千个考生家庭停车位等等，多措并举，为了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早上七点多，距离高考首门科目语文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等候区、车辆急停急走点位、考生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
7: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西城警方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西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部署8名以上警力，提前2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3: 记者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地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
8: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这个高考期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查询什么考分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报考学校的一些电信类的诈骗，进行一宣传工作。
3: 在考点附近，记者看到了标有考生家长停车的专属停车区。李阳介绍，为了方便考生家庭停车，交管部门结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了路侧临时停车位。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此外，全市的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所有的铁骑民警都多携带了一个头盔，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送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7: 考生家长凭准考证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这些便民服务措施自2012年高考期间推出以来，西城警方累计服务考生及家长近万人次。
3: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 T 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样。
9: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因为就我女儿高考，孩子的姐姐、姐夫、哥哥、弟弟，然后姨、爸爸妈妈
10: 都穿着这个统一服装哈。
9: 是的，我们家孩子他姐姐定制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因为中国红嘛，然后呢就是国旗红，所以说我希望我女儿也在这种红色的氛围内，然后要金榜题名，还抱着这个向日葵一举夺魁。
3: 今年高考，北京市共设置120个考点，共有8.49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副中队长严小博介绍，
11: 我局对所有的考点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所有考点周边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考试期间呢，我局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安心备考，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
1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已经全都结束了，青春逐梦的路上，社会各界的力量也一路相伴。接下来晚高峰带您直击今日考场内外，见证每一份暖心的守护。
1: 我们首先来到江苏，今年呢，当地多个部门首次启动了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4: 考的都会，高考加油加油！
15: 今天上午，考生家长杨女士和家人专程赶到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为参加高考的女儿送考。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14: 高考作为姑姑，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5: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长心急如焚，家长立刻拨通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紧急求助。在接到求助后，淮安市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对接教育、考点等相关部门，加急为考生办理证件补办事宜。考生家长说，最终孩子得以顺利地参加高考。
16: 小孩进了考场之后发现就是准考证丢了，我们就很着急，然后联系了我们政府的12345，三分钟左右就给我们一个反馈，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办证件，全程跟踪我们。到了考试院这边，证件已经处理好，就是核对一下孩子的信息，这样也就不耽误我们孩子考试。对12345，我们表示真的很感谢。
15: 这位考生也是今年江苏首位通过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补办准考证的考生。今年高考期间，江苏省12345热线首次联合八大职能部门成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4: 高考全程我们都会保持全天候在岗，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畅通联动渠道。除了停车通行问题外，也会同步受理噪音扰民、突发求助等各类涉考诉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2: 再来到河南，在郑州呢，活跃着一支雷锋车队，车队师傅们已经连续14年坚持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早晨，50多辆出租车组成的暖心专车车队再次出发，载着考生和家长奔赴梦想的方向。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17: 一大早，记者见到雷锋车队的师傅们时，大家正忙前忙后，检修车况、调试空调，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只为给考生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司机董荣平：
18: 早上一早都可以去换坐垫的地方，去给他换的可干净，车子洗干净，随时节省考生。
17: 车队司机朱厚全介绍，车队50多辆出租车，车身上贴有雷锋头像，倒车镜上挂有金色丝带，今年高考期间将全程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和家长只需招手出示准考证即可上车。
19: 高考期间看见我们的车，招手展示一下您的准考证，免费的接送。如果说有特别的需求，比方说住的比较偏，打车不方便，我们会派一辆离考生住的最近的出租车，高考期间就专门为他服务。公司里面有24小时的值班电话，考生和家长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
17: 据了解，这支雷锋车队成立于2012年7月，早在车队组建前，就有不少驾驶员自发开展免费送考。车队成立后，爱心送考走向规模化、常态化，车队还积极倡议全市巡游出租车一同加入送考队伍。多年来，这支雷锋车队坚守公益初心，用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之路，在城市街头绘就了暖心的文明风景。朱厚全感慨地说，送考路上他们也收获了来自考生和家长的温暖。
19: 一大早去接的时候，家长也给我们精心地准备了早餐，是相互之间的感染和传递的。特别是我们过去几年送过的考生，在他考上理想的学校之后给我们发个信息，感谢当时你们接送的服务，心里非常高兴，有一种成就感。
2: 温暖的守护呢，不仅仅是在通往考场的路上。为了保障考生们拥有安静舒心的考试和休息环境，河南开封的一家景区呢，自发发布了江湖静音令，对园区内的高分贝演艺活动进行了音量控制。与此同时呢，开封城区里四座人气夜市也主动配合，临时休市三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20: 主持人你好。
2: 嗯，开封这家景区的江湖静音令啊，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20: 嗯，好的。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发布的这份江湖静音令提到呢，6月6日至6月9日，园区内所有涉及大型爆破、炮火特效、强节奏电音、持续高音广播等高分贝类型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同时呢会暂停部分的特效。备受大家期待的江湖音乐节呢，也在高考期间不做安排特邀嘉宾的演出。那我注意到呢，万岁山武侠城周边有多所中学，其中开封市2026年高考考点之一的河南大学附属中学与该景区最近距离仅仅1公里。景区工作人员就说，演出的音量降低确实会一定程度影响演出效果，他们是响应教育部门通知采取的该措施，那往年也都是这样实施的。此举呢被不少网友点赞，认为景区考虑周到，此生无声胜有声。主持人。
2: 嗯，我们知道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哈，高考期间开封其实做了很多相关的配套的举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嗯，那除了开封的万岁山，那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等景区呢也发布了类似的静音通知。其中清明上河园景区称，6月7日至6月9日高考期间，大宋东京保卫战上演的演出呢将暂停上演，其他演出会全部切换至低分贝的模式。开封城墙景区内所有涉及高分贝类型的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及部分暂停。那此外呢，为了助力高考，开封的鼓楼夜市、书店街夜市、西四夜市、大庆路夜市这四大夜市呢宣布临时休市3天，休市时间为6月6日至6月8日，6月9日将正常开市。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

0: 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九五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0: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的。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儿，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5: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是不是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0: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

0: 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1: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1: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1: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0: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 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呢？
1: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防晒喷雾呢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那么这一类的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之声特别报道。
1: 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呢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问题。
2: 相关的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呢，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呢是藏在应用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等问题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三号他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4: 这次就是六月三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它。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六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六月三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5: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微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他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他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定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7: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3: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 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2: 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10条呢，也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 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9: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3: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9: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3: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

0: 由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1: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这个物理防晒啊，还有涂防晒霜都是大家常用的办法。
4: 嗯，
3: 这其中呢，很多朋友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需要注意哈，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4: 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呢含有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就可能损伤肺部。
3: 是，除了伤肺呢，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呢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具体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5: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6: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5: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6: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5: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7: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 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氧基肉硅酸以及吉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酮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反式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胞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胞进行刺激破坏。
5: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8: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5: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9: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5: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10: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本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的一项玉米育种成果。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样呢，就会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
4: 这个高蛋白基因是怎么被发现的？又将如何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1: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 8% 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巫永瑞介绍，
12: 实际上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1%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11: 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巫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12: 那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回交。
11: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
12: 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11: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巫永瑞说，
12: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11: 巫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2: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全谷物米饭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这是一种以糙米、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3: 中国之声记者呢，近日就走进了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到底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13: 和我们通过 IR 清理，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谷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11: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 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13: 这个主要是在米基的内部结构通过筛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应该20%

0: 5%的，一个是25%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1: 王俊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陈炳良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1: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2: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1: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2: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 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说在直播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价值999元的量子水杯，号称可以改变水分子结构，包治百病。同时呢，朋友圈里面还有 AI 算命大师，说可以精准地预测您的一生，还有卖几千块的能量金字塔，声称放在家里就可以招财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头，为什么有的能够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那些被滥用的量子 AI 能量名词背后究竟藏着怎么样的套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伪黑科技的真面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给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黑科技，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基础来做判断的这么一个标准？那市面上那些都叫做黑科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2: 是这样啊，我们先正本清源。
0: 嗯，
2: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
2: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也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也这种神话时代啊，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于世啊，各种什么搬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也有各种的女巫啊什么之类的，不就是黑科技嘛，对吧？黑魔法嘛，就是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退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是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对对，
2: 是吧？
0: 那肯定是。
2: 这个退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
0: 神怪故事了，这属于啊，
2: 神话故事了，是。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

0: 那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它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实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啊，促进了文明提升的黑科技，而且我们都看得到，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嘛，对吧？这就是黑科技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网上很多的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这属于
1: 刚才您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首先一个，它必须得有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个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两个你放在一块儿，感觉好像如果它能够被称作是黑科技，那一定是对于人类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在现阶段
0: 是
1: 你把这道理说给大家听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这是黑科技。
0: 没错。
1: 但是
0: 呢，一般来说它特别新的东西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
1: 对，
0: 这是真的。
1: 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但是看
0: 他
1: 说的效果呢，
0: 这样的呀，
1: 对，看
0: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他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1: 对，那咱们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主要区别在什么位什么地方？
0: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它的出品公司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啊创新专利呀、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您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
1: 是，
0: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一切的一言假，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买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啊， 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
1: 嗯，
0: 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没，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嗯，
1: 您说到这个一眼甲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这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这件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所以他们也就会喜欢去蹭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你比如说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石墨烯，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那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就包括 AI 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用到
0: 啊，大家都在用了。
1: 对，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这些嫌疑分子都喜欢用一些什么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你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这是
1: 存在的、这一问真有这些东西哈、
0: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被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技吧，叫属于啊。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还有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那么你但凡多追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在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大家随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标尺去查一下这些行骗的骗术的包装的产品，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形。
1: 是，而且在说到像量子这个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他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滥用。但是呢，他也不傻，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就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他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产品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0: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加上深度伪造技术，现在想编纂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1: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做起假来
0: 对
1: 不相上下。
0: 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的告诫大家，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吧，就是现在千万，而且勒令很多的传播平台，你必须要在用 AI 编辑的视频、音频、文字的作品上面打上明显的标志。这个东西是由 AI 制作的，请这个受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声明嘛， 是吧。
1: 咱们说的是这个行骗啊是非法的，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从技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到最终成型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再到理论突破，最终又商业化落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中。那这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验证 闭环是怎么来形成的？就是如果是伪科技的话，它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0: 啊、是是。
1: 就是、咱们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正规的话，第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学术概念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就叫量子啊。一般来说，我们是用光作为媒介，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技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以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你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对吧？就是随着你的基数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您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啊，包邮999啊，你就能想得到，我是不太相信天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
1: 对，量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量产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呢，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体验到这个技术的啊。
0: 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军工啊。因为军工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对吧？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那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呢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就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 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

0: 在，这都可以解决啊。
1: 对对对，然后当你问到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成一堆的玄学的东西。
0: 嗯，
1: 它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
0: 嗯，
1: 而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
0: 嗯，
1: 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
0: 嗯，
1: 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
0: 嗯，
1: 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
0: 嗯，
1: 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
0: 嗯，
1: 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它的第一性原理嘛，它就可以从容试骗了嘛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啊，这些行骗之人呢，或者团伙啊，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心致志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的很多的是人的弱点，人的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FOMO，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是吧？咱不说远的，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安装这个，这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
0: 对，
1: 这其实当时我跟您说，虽然这阵儿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
0: 嗯。
1: 这个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专家、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
0: 嗯。
1: 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
0: 嗯。
1: 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
0: 嗯，
1: 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FOMO心理，恐惧错失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他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哈哈。
0: 嗯，然后呢，是这么个话术啊。
1: 这个稀缺性呢，就是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热打铁。
0: 嗯，
1: 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热打铁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的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
0: 嗯，
1: 九成九啊骗子啊，
0: 嗯，
1: 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用最简单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0: 就这么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而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这大模型爆发以后呢，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1: 减肥也是万能的啊，也是万能的
0: AI 减肥啊，是都可以。
1: 嗯，
0: 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这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角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是我的这个命运，难道 AI 能够了解？这所以我们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它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就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是一眼假，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就能分析它是真假的。
1: 我觉得要倒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必有果嘛，对不对？
0: 嗯。
1: 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
0: 嗯。
1: 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
0: 嗯。
1: 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
0: 嗯。
1: 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0: 是，
1: 咱不说别的，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

0: 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呐、啊、Kimi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一输啊。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语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专门现在都有个定义嘛，叫豆包型人格。
1: 嗯，就专门找你想要听的。
0: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就是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啊、
1: 不太顺利，
0: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我们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合乎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正好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
1: 是，
0: 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哎，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咱就干吧。
1: 就这个 AI 算命，
0: 这太不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1: 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
0: 啊，
1: 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他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0: 对，
1: 当然还是
0: 你别把它太当真啊。
1: 对，
0: 你这事儿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吧？
1: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他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啊， AI 炒股软件来了
0: 啊，
1: 是，就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0: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讲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在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 或者延时数据啊，十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程的数据，
1: 嗯，
0: 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
1: 嗯。
0: 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
1: 嗯。
0: 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
1: 嗯，
0: 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算力的资源，对吧？
1: 嗯。
0: 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
1: 嗯，
0: 这种事儿有没有？有。
1: 嗯，
0: 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
1: 嗯，
0: 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
1: 嗯，
0: 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哈哈，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嗯
1: 嗯。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0: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
1: 嗯，
0: 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202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4个大的阶段了。
1: 嗯，
0: 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4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
1: 嗯、
0: 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3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4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 ，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哎，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S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瞎扯啊！发展了70年了，这 AI 快100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他的人生的第4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AI 前3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呀。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Open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着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它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它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 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1: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

0: 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德又有哪些失，就是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中毒。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1: 好嘞，
0: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1: 是
0: 什么能量金字塔
1: 啊，
0: 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个词。
1: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欺骗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危向低危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0: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1: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起的名字啊。香农给了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才称之为信息啊。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他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粒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就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0: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1: 对，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诈骗，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了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别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个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哈哈。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0: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
1: 那当然了，
0: 那这个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 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外力学说啊，这种外力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它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啊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0: 反正这个事情我
1: 掏钱，
0: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1: 解释全在我是吧？这事儿说
0: 对。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1: 伪科技，
0: 他们的去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起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一二三四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是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一定不要轻易掏钱。哎，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查资质啊，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实际上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摸币嘛，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上市的合规资质，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咱还拿加密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和依规的资质啊，是不是三无产品啊。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传销不就是这种嘛，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0: 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1: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你别这个 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0: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就你自己享受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1: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0: 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
0: 嗯，
1: 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嗯，
0: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是，
0: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1: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
0: 嗯嗯，
1: 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它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 FOMO 症状，就是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哈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0: 其实伪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3: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驶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运动可以近似的看作平抛运动，这是轮胎在一瞬间离开了地面，而轮胎以及减震器中的弹簧由于汽车的重力是一直发生着变形的，在不和地面接触时它们会立即恢复原状，两者叠加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水来不及从两侧顺利排出，瞬间形成高压区，迫使水流高速向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很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4: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3: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 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子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或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的电场强到足以击穿空气。大气的击穿阈值与空气湿度还有关系。

0: 气，湿度越高越容易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打雷的原因。那么为何有时会出现只闪电不打雷的现象呢？这是由于闪电传播的距离比雷声要远，等雷声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要打雷光有乌云是不够的，还需要云层距离足够近，电荷量足够大，空气足够湿，以及打雷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近。
1: 为什么手指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才能滑动手机屏幕？
0: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1: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0: 还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提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钢化玻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淬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淬火玻璃加热到软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淬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让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应力，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应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应力，从而提高玻璃的承载能力。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压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1: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0: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会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形变，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
1: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0: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项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键，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共价键，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

0: 姿态轻简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代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期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轨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巾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观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2: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3: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2: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两三百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的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2: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3: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果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下降了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3: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3: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
0: 那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它一点时间。那我们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3: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 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

0: 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它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儿。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的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 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2: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2: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0: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0: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

0: 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0: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打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

0: 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0: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法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

0: 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个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0: 对，是的，
1: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0: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1: 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果。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 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5: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1: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0: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1: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0: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哦、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是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15: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15: 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
1: 嗯，
15: 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是还能慢慢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七年以后，正常的话七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七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产的一个岁数。
1: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15: 是，
1: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5: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1: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这
15: 云南
1: 是吧？
15: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1: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15: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15: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那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15: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 国外进口榴莲价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有，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

0: 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0: 哎，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松苞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
0: 所以
1: 上市
0: 种，
1: 的就得是好果。
0: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
0: 零
1: 价，
0: 售价，零售价。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是，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总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贵重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它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2: 对。
1: 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2: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

0: 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2: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迟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得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0: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0: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香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

0: 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8号新闻事件。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哦，我不打你真的夫妻，我是夫友，杀鸡呀杀你，一个人打你鱼有水，杀你们你是无掌门人，是非这位夸我你那卡子里三九的，你为很伤心，给这张都给我那屁劲都给付，公众吹再装一夜，到今早上个小时批问我来，我那冲军发派打好多恩军，零三三年刚刚买哈听，实际上师傅打你搞，就再操不是跟风尘的把听，马通两个高潮登了该打夫云菩萨来，再会找你两高的杀他高潮来一个杀人灭口，三更天脑子两个人对双又扬雷，暴尸连双，千人敌嘴。英雄啊，我句句事实并不谎言啦，那是在真心下岗，少有句我千刀万剐。英雄呢，耽误了你的娘，我一名英公子的，都不知道咱们把三十兵的三分之多个千衣服洗白的，我们家又有几颗，又有几颗，又有几颗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新博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小妹好。
2: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3: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
2: 啊，
3: 叫湘音书院。
2: 哦，
3: 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
2: 他
3: 亲笔题词的。
2: 所以
3: 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2: 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这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
3: 评弹
2: 学校
3: 对
2: 啊，也是有题词。
3: 对的对的，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
2: 啊。您就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
3: 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
2: 哦，
3: 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
2: 哦。
3: 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
2: 哦。
3: 陈云同志亲自提名、
2: 哦、
3: 苏州评弹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2: 哦。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评弹，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3: 对，
2: 他是唱。对吧？
3: 说对都有
2: 啊。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3: 对。
2: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只说不唱的
3: 。
2: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3: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评弹它其实是由苏州弹词跟苏州评话两个组成的。其实这个评弹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它命名的。
2: 啊，上海人。
3: 对、哦、之前评话就是评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所以评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了，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2: 哦，好长啊。
3: 对、啊、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评话的评，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评话、苏州弹词。
2: 哦，
3: 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妹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听书曲。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 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据说相当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就是
2: 擦桌子的
3: 那块布，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2: 对，
3: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哎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2: 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地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末，
3: 对的，
2: 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3: 引申出来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2: 都是会唱昆曲，
3: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2: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3: 是这样的，我呢比较特殊啊，我是然后上海人家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2: 您是在上海？
3: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2: 就是两地之间，
3: 对，
2: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
3: 对，
2: 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3: 对，
2: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3: 对，
2: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3: 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2: 我还有个哥哥
3: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才不染的，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演员就没能学成评弹，
2: 他没有学，
3: 对的，
2: 他比您大，
3: 他比我大7岁，
2: 7岁，
3: 我们相差比较大，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所以我先学的琵琶，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就是规定弹2个小时，然后我外婆监督的，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 播到10点钟、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
2: 啊、
3: 然后我就不谈了
2: 啊，
3: 时间到了嘛
2: 啊，
3: 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又播回来了。她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啊？
2: 哦，
3: 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
2: 啊、
3: 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
2: 哦，
3: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
2: 啊，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
3: 对的
2: 啊，
3: 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
2: 啊、
3: 我小时候会说
2: 啊，
3: 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
2: 啊，
3: 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
2: 啊、
3: 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
2: 啊，
3: 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
2: 啊，
3: 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2: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的一小段？
3: 那个记不清了
2: 啊，
3: 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
2: 啊，
3: 就是就这么个动作
2: 啊。
3: 就这样
2: 啊，
3: 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2: 啊、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3: 接触了苏州评话
2: 啊、
3: 哦、其实也是从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
2: 嗯，
3: 一直到就是16岁，
2: 嗯，
3: 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
2: 嗯，
3: 16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
2: 嗯，
3: 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
2: 哦，
3: 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
2: 哦，
3: 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
2: 嗯，
3: 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
2: 嗯，
3: 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
2: 嗯，
3: 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
2: 嗯，
3: 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
2: 嗯，
3: 有一种那种兴趣，
2: 嗯，
3: 上艺校了嘛，能够进剧团了嘛，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
2: 哦，
3: 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
2: 嗯，
3: 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
2: 嗯，
3: 学校要去办退学的，
2: 嗯，
3: 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
2: 嗯，
3: 因为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2: 值钱的、
3: 比较值钱的嘛、嗯。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2: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3: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评弹学校，然后从评弹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评弹团，整整跑了10年码头。
2: 哎呦，
3: 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
2: 哦，
3: 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督导下、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2: 当时苏州评弹学校是跟谁学？
3: 苏州评弹学校，哦，不，我们那一届不得了
2: 啊！
3: 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
2: 啊，
3: 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
2: 啊，
3: 也是个著名的苏州评话名家
2: 啊，
3: 他是天天带我们的
2: 哦、
3: 然后顾洪博
2: 哦，
3: 我的老师，
2: 顾老师，
3: 金生博老师。
2: 哎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3: 呀。对的，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2: 哦，这么厉害。
3: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偶尔
2: 客座，
3: 还有张洪生老师。
2: 哦，张洪生老师。
3: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
2: 哦，
3: 说岳飞的。
2: 哦，
3: 就苏州的 No.1。
2: 哦，
3: 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2: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3: 对对对
2: 啊、
3: 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2: 、哦、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3: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
2: 哦、
3: 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
2: 哦、
3: 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
2: 哦，
3: 金生博老师的学生
2: 哦，
3: 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哦、汪振华，一个是我
2: 哦。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3: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
2: 嗯，
3: 是金生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
2: 哦，游西，
3: 杭州的西湖
2: 啊，
3: 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
2: 啊，
3: 叫赏玉天堂无余收啊，三里个杭州特别闹忙，正是为大户女的红养绿点儿青，一只养绿盖枝挡。
2: 哎呀，
3: 我还记得，
2: 还有很有韵味啊。
3: 对，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 他这段书很长，
2: 嗯，
3: 有大概二十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
2: 嗯，
3: 就是叙述，
2: 嗯，
3: 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2: 嗯，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3: 对对对，
2: 哦，这也非常难得啊。
3: 是的，就我们这，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
2: 啊，
3: 有非常幸福，
2: 哦。
3: 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2: 对，
3: 嗯，
2: 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3: 对，
2: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3: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
2: 哦，
3: 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
2: 嗯，
3: 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
2: 嗯，
3: 现在已经解散了，
2: 嗯，
3: 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
2: 嗯，
3: 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嗯，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
2: 嗯，
3: 妈妈也退休了，
2: 嗯，
3: 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
2: 嗯，
3: 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
2: 哦，
3: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取的，
2: 哎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3: 一直干到现在，
2: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啊。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龄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
2: 节奏感上，也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1: 哦，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2: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2: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啊，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2: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能听懂，
2: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
2: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但是它千差万别。差的很多，比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我叫我，然后上海话叫我。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

0: 这是十字坡，对吧？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0: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星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电影和话剧
0: 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那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一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说书不是唱戏。
0: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这种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0: 扶手带里向一忙，这可见最低里向有只周围的巨台，巨台里向十五号一个女的，啥体啊，三只眼睛分可见过十个难看的面孔，叫台阶，此人生来七七个面色紫当湿红着，用八眉分两点，眼睛都发花灭，接着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九国个领国子忙上前，两只耳朵大鱼子对上个对发，你那个抽心结哑火叉子发发色一粒刺像对白子刚头刺了，位于七根嘛，沙文字的名侯心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州道，母牙出生儿娘扶手是大侯英勇，今在把这个生儿娘是找吃了后，生儿娘带美子吃了后不屑的带门子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离开了门口的鸡高老乡搁一块挡布盯了子了被人家了扣，小的意思可知三姨阿姨走，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

0: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
1: 对
0: 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1: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就是它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0: 满台生辉，
1: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0: 对，
1: 它也通过形体，
0: 对，
1: 通过其他的手段
0: 是
1: 来塑造人物。
0: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平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用江南那种细腻，这可能也是区别。
1: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0: 对，
1: 就您说到田老师，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0: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1: 对的，
0: 对吧？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1: 他通过语言的魅力，
0: 对，
1: 让你脑子里慢慢、那个、
0: 浮现画面。
1: 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节奏更快一点，它可能更直接一点，就通过形体，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跟你来塑造人物。
0: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1: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0: 对，
1: 特别好，而且我们家底厚，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0: 对，
1: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12个流派，但还有一半没用呢，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就一个到两个，
0: 就很少
1: 很少。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团里现在有8个评话演员。
0: 那很多了。
1: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0: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1: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0: 对，
1: 都能够听书啊。
0: 对啊，
1: 说的也好听啊。
0: 对啊，
1: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0: 是，
1: 对，
0: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1: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对，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0: 很好。
1: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
0: 啊，
1: 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
0: 啊。
1: 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0: 对，
1: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突出一个评字。
0: 评字。
1: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

0: 子弟的武松，彼时彼地彼地的武松，来进行一些评论，一些剖析，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你就有你的观点了，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慢慢会喜欢。
1: 其实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0: 对，
1: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0: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0: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啊。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啊。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啊，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啊。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0: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各参加各种节目，慢慢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0: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谁拥抱网络，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二维码扫。
0: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想得很多。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就做得很少，做得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我一直有时候会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想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评话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1: 我不敢，不敢。
0: 对对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0: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七两唱。
1: 对，
0: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1: 对啊。
0: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平台的喜爱，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当然肯定是唱，肯定是唱，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1: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0: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1: 对，
0: 而且平台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1: 是，
0: 它可以玩，它不像有些就四句唱，唱完以后它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平台太丰富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0: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他毕竟他这个表演形式，他还是有这个 这个局。

0: 限性，
1: 它有局限性。
0: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哎，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1: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那个项目，我觉得我在做中篇平滑，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平滑，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2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个2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平滑，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赤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平潭艺术节，中国平潭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平滑2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3000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派用场，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的人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2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平滑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平滑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平滑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嘚啵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台上放了5个凳子，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2个小时是无场次的无回目的，就是一段故事，我用了2个女演员，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3个女演员，我带2个学生，我们6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战马赤兔，跟那个唐三彩，我一直有个心愿，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10个中篇平滑，
0: 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1: 对，野狼谷传奇
0: 好像是第一个，
1: 对，
0: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1: 对的，
0: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1: 对的，
0: 什么侠，
1: 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也是讲狼的，
0: 牡丹奖
1: 文学奖，很有意思，我是现拿文学奖，
0: 在拿表演奖，
1: 在拿表演奖的，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结果双方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然后一瞬间2个母亲都妥协了，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我们母子要饿死了，就他一瞬间那个心一动，然后就把仅有的2个面饼4个鸡蛋就给了他1个面饼2个鸡蛋大家一半，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他就带着孩子走了，就那么一个故事，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4句诗，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0: 定场诗，
1: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生死一搏见高下， 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0: 哦，
1: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0: 嗯，
1: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0: 嗯，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0: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1: 对对对。
0: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写，所以这个，创演能力，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
1: 好啊，
0: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
1: 了。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也没有准备，
1: 哎，
0: 咱即兴来一下，您看说哪个？
1: 您想说哪个？
0: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1: 传统的吧？
0: 行，传统的，
1: 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
0: 是吧？武松打虎，
1: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那河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亲热的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已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终于两边两个劫差。
0: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儿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1: 两位借差，快追！哎，
0: 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一下再走？
1: 高超口中这个你呀，我一杠大高是晓得的，虎须养神，金阳岗大虎地，风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看两个高超捏得吃不消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等我先去看哪来。
0: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啊，我们俩得先交代了。
1: 放心放心，扶松两脚一蹬，跳到一个小山包上，对四面一望，可见了。二公差，西面油价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口号。
0: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3: 去，
0: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嘛，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加加。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哦、就是类似于鸣号、
2: 哦、
1: 打鼓、
2: 哦、
1: 风声、
2: 哦、
1: 锣声、
2: 哦、
1: 我们叫步枪，就是、
2: 哦、
1: 就是枪。
2: 哦，
1: 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2: 哦，
1: 叫八技。对，
2: 哎呦，这挺难的。
1: 对、啊、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
2: 嗯，
1: 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
2: 嗯，
1: 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
2: 嗯、
1: 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
2: 嗯，
1: 跟上这个时代的。
2: 嗯，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
1: 哎。
2: 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以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
2: 啊、
1: 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
2: 哦。
1: 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
2: 嗯。
1: 那么人物啊，就叫赞。
2: 嗯。
1: 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
2: 嗯。
1: 这个呢，也是个包公赞。
2: 嗯。
1: 我们挑几句啊。
2: 嗯。
1: 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
2: 嗯。
1: 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冷八公，骨嘎嘎，论包公骨骼高。
2: 哦，论包公骨骼高。
1: 对，冷八公，骨嘎嘎，
2: 论包公骨嘎嘎。
1: 对，好，骨嘎嘎很难，它是录声韵嘛，对吧？冷八公，骨嘎嘎，
2: 论包公
1: 骨嘎嘎，
2: 骨嘎嘎。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啊啊，
1: 嗯，
2: 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对，乌纱帽，
2: 乌纱帽，
1: 对，身穿纱，
2: 身穿纱，
1: 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神，世间上此等人，世间少。
2: 哦哦，
1: 此等神，世间上
2: 此等人。
1: 对，此等神，
2: 此等神，
1: 世间上，
2: 世间上，
1: 对，谁当你大宋嫂，在当年大宋朝。
2: 哦哦，是在当年怎么说？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哎，大宋嫂，
2: 大宋嫂，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1: 没事没事，
2: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神，世界上，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对，大宋嫂，
2: 大宋嫂，
1: 对
2: 啊，此等谁，
1: 此等神，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对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嫂，
2: 大宋嫂，
1: 我讲前面好吧？
2: 啊，
1: 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好吧？
2: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1: 对对对，好吧。
2: 四等神，
1: 世纪上，
2: 世纪上，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嫂，
2: 大宋嫂，
1: 对哈。
2: 啊啊，
1: 最后一句你敲啊。
2: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1: 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来，一起来。
2: 啊啊，
1: 咱俩一开始啊，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欧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谁当你大宋嫂？
1: 好，
2: 哎呦我天哪，这个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2: 啊，西班牙语。
1: 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
2: 嗯嗯，
1: 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
2: 嗯，
1: 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
2: 嗯，
1: 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
2: 嗯，就是之前。 刘孝生老师，那个
1: 杭华的是吧？
2: 杭华的，
1: 对对对，
2: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1: 对对对对对，
2: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的，
1: 对的，苏州话对啊，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你搜进去接切韵，就是高啊。庙就是那个草那个韵还好说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就是头和油一个对鱼韵
2: 头
1: 然后就扣不浪对能管管困难是不是最近扣不浪对
2: 啥意思
1: 头就脑袋
2: 脑袋
1: 是不是最近叫扣不浪对
2: 扣不浪对
1: 那这个头就对
2: 对
1: 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你吃的那个油是鱼
2: 鱼
1: 对鱼
2: 对
1: 对就这样他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2: 他那个音调呢有几声调
1: 他七声调
2: 七声调
1: 对的他是七广东话是九声调
2: 对
1: 他是七声调他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吴方言他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头发的发发

0: 哎，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可以，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咔咔，就是这个，
1: 哦，
0: 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1: 对，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0: 哎，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
1: 哦。
0: 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
1: 哦，
0: 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1: 哦，您夫人不是苏州？
0: 不是苏州，上海人。
1: 哦，上海，
0: 上海人，
1: 上海，哦，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0: 很难，也很难。
1: 哦，
0: 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
1: 哦，
0: 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
1: 哦，
0: 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1: 对，
0: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
1: 哦，
0: 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
1: 对，
0: 骂，妈呀，就一口苏州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新博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苏州评话。再次感谢吴新博老师，
0: 谢谢小朋友。
2: 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庆、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后帝翁宋，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98米，体重228斤。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直，就这两字，憋直。

半悬。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易秦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易秦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她就

0: 将他一把扶着，他只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秦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1: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你。”
0: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心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她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秦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2: 秦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1: 我挺好的，我不晕。
2: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0: 易秦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3: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2: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弯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0: 易秦娥他舅也的确是看易秦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2: 那咱下去吧，有揪在你不怕。
0: 易秦娥就跟着下去了。一切都像刘洪兵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到处都是断崖峭壁小溪瀑布。虽然春天还没到来，但山里大多是不落叶的常青木，郁郁葱葱的，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见天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兵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秦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秦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秦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秦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秦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秦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秦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秦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秦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

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一情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一情娥，他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一情娥他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声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一情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一情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旨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一清河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一清河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的暗示刘洪兵，薄胡相来，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谝闲传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一情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他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把门窗看紧些，然后才回房躺下了。一情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道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一情娥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一情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一情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一情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一情娥就介绍自己说他叫一情娥，是省上通知叫他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娃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

0: 好几波来，寻情钻眼的挤进来，细细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秦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秦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秦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秦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一件用棕榈叶制成的蓑衣，蓑衣肩部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姬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姬，他的妻子曾四处寻找他的下落，却未想他早已更名换姓。1934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企图依托湘江天堑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面对敌人的严密部署，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日夜兼程向湘江挺进。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率部作为先头部队，准备占领湘江上游的全线及今天的泉州，为红军主力顺利渡江抢占先机。未料国民党湘军部队已抢先到达，易荡平当机立断，改在角山铺构筑面向全线的防御阵地。角山铺紧靠红军已经控制的各个渡口，如若失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危在旦夕。11月30日，敌人调集大量兵力进攻角山铺，易荡平率红五团浴血固守，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当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的消息传来，易荡平高呼大功告成，死而无憾。此时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坚守五昼夜的阵地已经弹尽粮绝。易荡平命令战士们迅速撤退，自己则负责断后。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易荡平不愿被俘，自枪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一位普通的湖南农村妇女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只知丈夫名叫汤世姬。1934年曾给家里写信说要随革命部队远征，此后便杳无音信。直到1988年，易荡平的战友通过多方走访调查，最终确认易荡平便是汤世姬。一段英雄改名以明志的往事才被揭开。1928年，汤世姬加入湖南流动游击队，立誓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并改名为易荡平。抱着不消灭反动派，绝不放下枪杆子的决心，易荡平随红军队伍一路浴血奋战，攻打长沙，参加反围剿战斗，保卫广昌，最终英勇就义于湘江畔，时年26岁。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写有汤姬二字的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革命最悲壮的牺牲。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决绝背后，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烈情怀，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取得奇迹般胜利的关键所在。

们在抗战中经历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建立起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烈士为此英勇牺牲。他们的壮阔征程与一张慷慨激昂的宣言

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已经开始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基础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这就是由司令员曾生等四位纵队领导联名签署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在东江纵队的成立大会上，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宣言被一字一句宣读出来。东江纵队成立后，即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广九铁路以西部队向东莞西北部挺进，广九铁路以东部队向今镇龙以北发展，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则继续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广九铁

地方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坚强保障。他们还积极配合援华盟军的军事行动，多次成功营救遇险的盟军飞行员。1944年初，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逃生的美国飞虎队中尉唐纳德·科尔，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躲过日军地毯式搜捕，并被安全转移。经此事件，东江纵队的战略作用为盟军所重视。同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正式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共中央批准，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门成立，为盟军提供了有关香港日军驻地、机场、仓库、码头、船坞等可供轰炸目标的信息和日军新型飞机图纸等重要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坚持华南敌后抗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他们用一腔热血和英勇斗争，践行了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所立下的誓言，保卫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今天我们从整体上来说说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名称的法家，在先秦典籍中并没有出现。孟子告子下中说，入则无法家必仕，这里的法家呢，是指深明法度的大臣。西汉有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他在史记太史公四序中保留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叫做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见先秦思想概括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这六家，法家是六家之一。东汉也有一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写了汉书，汉书一文志中列了诸子十家，在六家之外又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法家是十家之一。法家萌芽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初期。法家的形成和法家思想的起源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封建制度，在这样的宗法封建体系中，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是各国的大宗，诸侯之下还有卿、大夫、士，这样的等级结构看上去非常稳定，却也埋下了摧毁自身的危机。从上面看，周天子直接统治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实力会越来越弱，因此无法控制诸侯。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诸侯国内部。从下面看，士是最低的等级，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呢，会被淘汰出这个体系，成为平民百姓，因此士这个阶层会有反对宗法封建制的倾向，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下降，诸侯权力不断扩大，各个强国或者称雄一时，或者称霸一方，弱国和小国有的归服，有的灭亡。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士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日益失去了规范作用。孔子在《论语》中批评当时的乱象，天子失去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利，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进入战国时期，社会失序现象更加严重，周天子已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愈演愈烈，百姓深受战乱和暴政之苦。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等卓越的政治家，为了应对社会变局，解决社会问题，摆脱现实困境，推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实践者，具有一些法家色彩的思想观念还没有提出比较成型的法家理论，可以说是法家的先驱。直至战国时期的李悝编著法经，法家才真正形成。为 为了把法家看得更清楚，可以在法家内部进行划分，当然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同。按照地域，法家可以分为三晋法家和齐法家。三晋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合称，赵氏、韩氏、魏氏原来是晋国六卿中的三个。公元前453年，三家联手打败了执政的智氏，之后逐步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和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史书将韩赵魏这三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国家合称为三晋。三晋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李悝辅佐魏文侯，担任过北地守、魏相。吴起是魏国人，先做鲁将后做魏将。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后来因为奸臣排挤来到了楚国进行变法。商鞅也是魏国人，曾经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他了解李悝和吴起的变法理论和他们的实践。后来他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申不害是郑国人，郑国后来被韩国所灭，他被韩昭侯任用为相，推行变法。慎道是赵国人，在赵国完成学业，曾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西周初年，姜尚被封于齐。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齐国政权逐渐被田氏所掌握。在魏文侯的帮助下，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齐侯，史称田氏代齐。田齐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非常强盛，学术也极其繁荣，稷下学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家各派的学者聚集在稷下学宫，就各种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稷下学者中，有一些人推崇管仲，对管仲的治国经验和思想感兴趣，他们的文章汇集成了《管子》这本书。《管子》中的思想非常复杂，其中所包含的法家思想被归为齐法家。另外，因为慎道是著名的稷下先生，也有学者把他也归到齐法家里。齐晋两地有不同的地域文化，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也各具特色。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法家可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道。在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前期法家的人物大多是变法的领导者。后期法家指战国后期的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而从思想内容上看呢，商鞅最重视法，申不害以谈术为主，慎道则看重事。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为法家中的法、术、事三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呢，说韩非子喜行明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黄老是道家中的一派，韩非子以黄老道家思想为基础，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道的事融为一体，并对齐法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法家人物的思想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法家思想和其他各家相比又有鲜明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推崇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张法治。法的骨字由水、治、去三部分组成，法像水一样平正，所以从水。治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能够明辨是非曲直，治可以用来抵触不正直的一方，使不正直的一方离开。

所以从至从去。可以说，法从字源上来看，就包含了公平公正的意义，有去除邪恶的功能。法家之法的主要形式是公布的成文法，法家提出以法治国，就是用法来治理国家，也主张任法垂法而治，原法而治，这是遵循依据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很多人认为法家主张强化君主权力，而不是用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法家的法治从根本上看就不是法治。仔细看来，在法家的理论逻辑中，君主权力和法治是站在一边的。法治固然要遵君，而君权也是实行法治的保障。在他们的法治理想中，君主实际是实行法治的工具人。当然，他们的法治理想照进现实会怎么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此外，他们对立法、执法的要求也包含着契合现代法治的因素，甚至能够为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不一样的思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法家揭示了很多人性、社会、政治的真相和深层逻辑。在古代的政治中，还有今日，我们都还会在生活中看到法家的影子。我们承认法家基于他们对人性、社会、政治的认知，建立了一套非常精准而高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这样的治理模式能否安顿，以及如何安顿我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工作。

0: 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2: 大家好，阿郎好。
1: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2: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1: 18%？
2: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1: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2: 对，
1: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2: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1: 对吧？
2: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1: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2: 对对对，
1: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2: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挚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2: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2: 嗯，
1: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2: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1: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2: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1: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2: 对对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2: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2: 对，
1: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 视力不好或者说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对。
2: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1: 对
2: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2: 对
1: 吧？
2: 对，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安徽总队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8: 新闻聚焦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7: 直击现场，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
8: 环球军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民众称美国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7: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事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安徽总队紧扣目标要求，通过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成。

0: 人李哲发来的报道。
1: 严肃查处学习观测中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红高级黑。
2: 在武警安徽总队学习教育准备会的现场，记者看到多个支队分别以红色传承、以案示法、辨析是非、环境育人为切入点，围绕如何抓好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基础教育进行经验交流。武警安徽总队张铁斌告诉记者，年初以来，总队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牵引，坚决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大水漫灌的教育模式，树立形成日、周、月、季、年教育清单，进一步简化教育流程，提升教育质效，系统打造教育家特色课堂，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度转变。
3: 用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抓住官兵的本质问题、现实问题，坚持教育跟着任务走、跟着岗位走、跟着问题走，讲到官兵的心坎里，落到日常工作中，体现到站位行动上，确保官兵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敢打必胜。
2: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武警安徽总队持续纠治五多问题，以党委会、首长办公会、交班会统筹部署各项工作，每周合并下发工作提示，砍掉多余的文电会议，给基层抓好末端落实留足时间精力。武警安徽总队赵辉，
4: 在检验部队抓建成效上，我们根据任务区分单位类型，量身定制鞍钢舰队考聘的细则，取消了工作留痕、笔记厚度等虚化项目，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数据看实效，以官兵精神风貌的提升来检视部队建设的成色。
2: 在位于江淮腹地的某训练基地，武警安徽总队组织的一场战术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全程不打招呼、不预设脚本、不搞排名通报，指挥员现场研判决策，官兵在复杂环境下处置敌情，战绩战况实时公示。武警安徽总队尹立平介绍说，演练结束后直接就地复盘，将暴露出的情报处理慢、战术小组协同不畅等问题直接摆上桌面，分析研究解决对策。
5: 坚持打赢为指向的政绩观，就是要把注水的成绩挤干。此次演练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环境、作战对手，模拟南军用一种地形连多种行动，一种行动连多种打法，解决战训脱节问题，提升训练综合指效，让战斗力的标准在训练场上牢牢立起来。
2: 在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战士唐小春所在的创客团队新研发的弹匣清点装弹时间从原来的2分钟缩短至不到半分钟，有效提高了官兵的训练效率。支队政治工作处甘阳向记者介绍，他们摒弃急功近利、早出政绩的思想，从解决具体问题的小创新入手，积极探索老装备配套研发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释放现有装备效能。
6: 我们开展装备领域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活动，不是追求轰轰烈烈的大文章，而是扎扎实实解决身边的小难题，把装备上一个个卡脖子的小问题解决好，让官兵用得顺手，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就是最踏实的政绩。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实现强军目标的根基在基层，持续抓基层打基础就是最实在的前绩。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针对不同岗位的官兵汇编下发士兵成长手册，指导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战士冯龙飞曾经因为伤病、提干受挫萌生退役，支队及时跟进疏导、调整岗位，引导他将个人成长融入集体建设。现如今，他在班长岗位带出18名特战尖兵，获评多项武警部队级荣誉，成为全总队的学习榜样。
7: 在我迷茫困惑时，是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帮助， 让我理清思路，坚定目标，学会带动身边战友一起训练，一起进步。每一名普通士兵都能在军营找准定位，踏实成长，实现人生价值。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5月27号至6月4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进行今年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根据中哈吉俄塔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方和联方的军事视察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4轮8次裁军履约视察。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联方军事视察组一行9人从同江口岸入境，首先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进行为期3天的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联方视察组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的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现地视察。视察组对中方的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后，中方9人组成的视察组由下列宁斯阔耶口岸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某旅进行视察。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都符合协定要求。据了解，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信事宜、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请听报道。
9: 上午9点，文物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航空博物馆现场展示了部分捐赠文物，并组织参观。据了解，这次捐赠的文物品类丰富，包括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证件徽章和勋章等。这些文物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生动缩影。
10: 我这次捐的文物主要有4件。
9: 在捐赠仪式上，东北老航校校长、空军原副司令员常乾坤次子常鲁、机械1期飞行2期学员、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之女王小华、飞行1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处长李永宽女婿陆景华等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作为捐赠人代表，在现场生动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飞行1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长子刘飞宝向现场观众详细介绍了他父亲1946年10月在东北老航校学习时使用过的笔记本。
11: 我们这次呢，一共给航博捐献5件物品。第一个呢，就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我父亲呢都记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时他们为了能够飞上蓝天，要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从这一个笔记本上就能看出当年他们的学习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
9: 参加活动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代表在参观展示文物、聆听历史讲述后纷纷表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印刻了老航校先辈们的奋斗足迹，镌刻了他们的昂扬精神。新时代的空军官兵将根续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沿着先辈们的奋斗航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范新宇：
12: 近距离观摩文物，我内心深受触动，这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强军实践课，我将不负传承，接续奋斗，立足站位，精研苦练本领，把老航校精神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动能。
9: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王海岩表示，本次捐赠仪式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与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这批文物既是东北老航校峥嵘岁月的实物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展馆展品将同时面向部队官兵与社会公众开放。
13: 这些文物藏品进馆以后，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运用好，展示好，让它发挥好更好的社会教育的效应。更好的呢，我们是讲好老航校的故事，讲好人民空军的故事，滋养广大空军官兵，也哺育润泽广大社会青年。
9: 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谭翔宇、郑媛媛，牡丹江报道。
0: 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受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
14: 在射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敲托要。
15: 为了严把考核标准，严细考核流程，新兵团安排射击训练骨干在考核开始前为新兵讲解动作要领，确保实弹射击安全顺利、高效运行。随后新兵考核全面展开，装弹、聚枪、瞄准，实弹射击训练场硝烟弥漫，电子靶标一字排开。
16: 托马斯，装子弹。
15: 新战士程家豪入伍前喜欢玩一些枪战方面的游戏，入伍后聚枪瞄准训练上手很快，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中表现突出，凭借稳定的心态和扎实的训练功底，一举打出了48环的好成绩。
17: 班长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要做到三点一线，颤孔对准准心处上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我在本次实弹射击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幸运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15: 火箭军某新兵团袁航向记者介绍，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他们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的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逐人建立训练档案，将训练成绩、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实时记录，骨干定期分析研判，助力每一名新兵向合格军人快速转变。
16: 严管就是训练标准必须对标战场，厚爱是我们要知道每名新兵在想什么、拦在哪儿，帮助他们跨过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这道坎儿。再过几天，他们将从这里奔赴各个岗位，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中再创佳绩，捷报频传。
15: 特约记者陈世峰、郑毅报道。
2: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
18: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优秀政治教员评比决赛。
19: 经过激烈角逐，14名来自机关、医疗、仓储等不同岗位的官兵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讲台上，参赛选手全程脱稿，紧扣热点，声情并茂地进行政治理论授课展示，赢得阵阵掌声。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临床护士长朱舒：
20: 这次与全中心的优秀政治教员上台比拼，让我掌握了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核心要义，破解组教施教的难点堵点。
19: 讲台上的比拼精彩纷呈，莫让手机成手雷，用案例说话，把手机里的敌情和风险讲得大家如梦初醒，心惊胆战。为强化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护士长化身红色邮差，带着医院跨越时空的烽火家书、战地家书、维和家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初心从哪来、使命如何扛、攻坚怎么干。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介绍说，参赛选手中军事和业务干部骨干占比更大，表现突出，这正是他们近些年着力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的生动缩影。
21: 我们中心为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今年专门组织中心机关上校以上干部、基层主官、科室主任、护士长及一线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授课辅导、实践教学、经验交流、模拟训练，有效提高了大家三会一好能力。
19: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黄春孝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

0: 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当地时间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节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推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

0: 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5: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6: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7: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9: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8: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0: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8: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1: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

0: 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2: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5: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6: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5: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6: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5: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
7: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8: 50，
7: 这个有50了。
6: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5: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6: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5: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6: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5: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6: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 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5: 我总觉得我们豫州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风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 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9: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

0: 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擎，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1: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郡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呢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1: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河池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2: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河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河池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河池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情、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
0: 九到十一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

0: 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2: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击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即停即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2: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即停即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还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古飘香。
6: 但是今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8: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

0: 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休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休病。
0: 小麦调休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 小麦调休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休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休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休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休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季节是？这个是
4: 50，
3: 这个有50了。
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休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休病的罪魁祸首调休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休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0: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休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休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调休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休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 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0: 拆解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棚三防，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查，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0: 好像我离开

0: 远的目标。
1: 他们信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豫州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4: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3: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年刚满十八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6: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药之后，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5: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六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6: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5: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他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7: 那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5: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6: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5: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7: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说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5: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8: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4: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

0: 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1: 嗯，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地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3: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名或者其他毒置换自饮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2: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4: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一托米子、替来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2: 随着一托咪酯、美托咪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名。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4: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名，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2: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3: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2: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3: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2: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您听说了吗？太阳又打喷嚏了。近日呢，太阳是接连上演3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
1: 没错，消息一出呢，不少朋友开始担心了。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来说，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中国空间站啊，此刻正有3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那身处400公里的高空，没有大气层的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我们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

0: 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1: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0: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1: 对啊，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0: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炽说，
1: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
2: 相较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更早面对太阳的坏脾气的就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了，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们的安全，那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1: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

0: 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和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第磁暴出现时进行。
1: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0: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的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5: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6: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4: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7: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4: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8: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 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9: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8,800每吨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12,500每吨附近，年涨幅超过了40%。那今年的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3: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的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那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8: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国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4: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8: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昨天开考，今天继续进行。而走进考场的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来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着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0: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11: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0: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恒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1: 当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0: 当年震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恒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1: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0: 但是傅子恒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1: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2: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1: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恒跳舞也很厉害。
0: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10方市2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1: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族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0: 傅子恒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10方市71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10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3: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10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0: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傅子恒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1: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天天逼我弹钢琴，她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6、7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2: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1: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0: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恒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4: 有没有？有没有？有，
5: 要送一个病房那个。
4: 啊，这个也是哦。
2: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5: 比较少，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0: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5: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2: 成人
5: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2: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5: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0: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6: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0: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 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6: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0: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7: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又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说身份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0: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2: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7: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0: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父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1: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该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全国多地启动系列主题活动，推动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良好氛围。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30毫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相关地区的考生们赶考需趁早，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体育方面，2026赛季 WTA500 伦敦站正赛第一轮，北京时间今晚打响。中国网球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草地赛季关键转机，首轮她将在今晚对阵罗马。

0: 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6: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羊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那么今天节目啊，咱们聊聊什么呢？聊聊这个秤，哈，您知道这个秤，它为啥是1斤16两吗？而且这秤啊，在民间有这么个说法，说是一两一颗星，南北斗共13颗星，那么剩下3颗呢，就是福禄寿这3颗星，分别代表着天地和良心。说这做秤呢，也有做秤的规矩，少一两损福，缺2两伤禄，短3两折寿。在民间呢，流传着这么一些说法。那么今天节目里呢，我就和您说说这个秤。说在很早的时候啊，在凉州城北关有这么一个秤铺啊，这秤匠呢姓李，60开外，少言寡语，是个怪人。但是呢，他做这秤啊十分的准，每卖出去一杆秤，他都要在这秤尾上呢用铜丝加上一个图案以示区别，所以呢方圆百里啊，谁都认识李秤匠做的秤。说到这李秤匠啊，他做过两件怪事儿，这两件怪事一提起来，凉州城人都知道。什么怪事啊？第一，说有一次啊，有个老乡买了秤，那李秤匠呢忘了给掐这个图案了，他发现了，哎呦，急忙把铺子都关了，一路追到南城门外。第二件，秤铺的门框上只有半副对联，这上联写的是一杆老秤16星，横批天地良心，可只有这上联跟横批，下联那位置一直空着。有人问李秤匠说下联呢，这李秤匠头都不抬，怎么说呀？还没想好呢。关于李秤匠两大怪事儿，这是。这李秤匠呢有个独生子叫大根，这大根呢挺不成器的啊，还染上了一种恶习。什么恶习呀？赌博呀。说有一次这大根呢赌博赌钱赌红了眼了啊，背着李秤匠把这秤铺的地契都拿去抵押了，借了一笔高利贷啊，在赌场里一赌就是3天3夜，结果呢又都给输光了。大根这小子怕父亲责怪啊，自个儿一个人偷偷跑到乡下，他躲起来了。他躲起来这事儿没完呢，那放高利贷的怕打手来到秤铺这儿要来收秤铺，这李秤匠可急了，一手抓着秤砣，一手握着秤杆，堵在铺子门前不让打手进来。这一下引来不少人看热闹。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挺身而出站出来了，谁呀？汪记粮行的汪掌柜。汪掌柜走上前来问打手说欠你们多少钱呢？一个打手说了，说连本带利500大洋。说怎么你想给还呢？没想到这汪掌柜当即就答应了，说我替李师傅做个保人，3天之内要是还不上，你们直接上我粮行拿大洋。打手们一听这也是个办法，走了。哎呦，这李秤匠甭提多感激汪掌柜了。可汪掌柜呢